0: 在成为厂长后，更是加紧整顿厂纪，改革管理。无论安排生产还是解决技术难题，他都身体力行。几年时间里，李成干组织员工大量生产产量大、需求量高的枪弹，收入节节攀升。有了这笔收入，李成干着手改建厂房，扩充设备。然而这座新厂房他却一天都没有用上。就在厂房刚落成的时候，日军的铁蹄便踏至南京城下，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难之中。全面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大大小小的兵工厂主要建在江苏、山西、山东、广东、上海、湖北、河南等地。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太原兵工厂被日军占领。太原失守前，阎锡山下令工厂搬迁，但能够迁走的设备十分有限。曾经以生产晋阳炮而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彻底失去了生产重型武器的能力。
1: 此时的李成干心急如焚，如果自己苦心经营的金陵兵工厂再被敌人夺走，抗战的武器装备更加前景堪忧。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兵工署也着手部署，将相对先进的设备和兵工厂向西南迁移。11月16日，李成干接到命令，尽快把金陵兵工厂转移到重庆，保存军事工业的实力。此时日军分三路包围南京，其前锋部队离南京已不到200公里。炮火纷飞中，金陵兵工厂4000多吨物资，怎样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完好无损地运走呢？
0: 当时南京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城里的市民纷纷想办法逃离。几天之内，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装满了官员们的家具和箱子。很快，城里几乎没有任何可用的交通工具了。中华门火车站的车皮很紧张，火车站站长拒绝了为兵工厂运输机器的请求。
1: 和火车同样重要的是水路运输。从秦淮河蜿蜒上行，就是长江边的下关码头。当年，这里是南京的交通枢纽。码头上人山人海，政府机关、工厂、学校都忙着西迁运输资源。等待撤退的居民人数超过了20万。
0: 水运原本是最为方便的运输方式，然而随着前方形势日益严峻，到武汉和重庆的船已经一票难求。金陵兵工厂就位于秦淮河岸边，厂门外就有一个专用的货运码头，但是运输的轮船只能停在江当中，不能靠岸。要想上船的话，必须先雇小筏子划到轮船边才能上去。这原本就给机器设备的运输制造了不小的难题，再加上急于逃离的数以万计的南京市民，船上的秩序混乱不堪。
1: 匮乏的运输工具本难以承载如此庞大的运载量，国外的货轮却趁机提高船票的价格，想着发中国人民的国难财。正当李成干等人因为船只紧缺一筹莫展之时，一个人的出现为金陵兵工厂的搬迁解决了燃眉之急。他就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
0: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筹办民生公司，走上了实业报国之路。1937年抗战前夕， 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时，卢作孚临危受命，顶着日军的炮火，要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抢运到大后方。金陵厂搬迁时，大量难民涌上民生公司的船只。卢作孚为了能保住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在码头上大声喊道：“同胞们，我知道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可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必须把这些设备运到大后方，为我们国家保存希望。”民生公司对兵工器材的运费每吨只收取30至37元，相当于国外轮船收费的一成。事后卢作孚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1: 12月1日，厂长李成干带领剩余职工向工厂大门三鞠躬，挥泪告别苦心经营多年的工厂。5天后，最后一批留守人员将库存的70多吨物资带上船，沿江而上。就在最后一艘货船离开不到2个星期，南京便被攻陷。入侵的日军在金陵兵工厂一无所获，李成干和工人们拼尽全力保住了中国军工业的命脉。
0: 当离开南京的最后一艘船缓缓驶离岸边时，下关码头上挤满绝望的难民，许多人的家眷仍滞留在南京。没能登船离开的人们在江边痛哭哀嚎，此情此景令人肝肠寸断。
1: 然而离开南京只是个开始，更大的困难还在前方。从下关码头溯江而上，几天时间就能到达重庆。日军频繁的凌空轰炸和追击让工人们一刻不敢松懈，这一路走的惊险万分。
0: 李成干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将物资分段运输，在汉口、宜昌、万县等地设置中转站，但几乎每天都有敌机飞过川江上空，对运输的轮船进行轰炸。为躲避空袭，在晚上敌机飞来时，整个码头作业区骤然灭灯，一片黑暗，工人们放下工作就地防空。敌机一过则灯光齐明，热火朝天。船行三峡本已十分凶险，船的操控性又不好，一旦遭到敌机轰炸，根本不可能迅速躲闪。就在金陵兵工厂运输的船只行至万县时，日军轰炸机穿过云层，投下重磅炸弹，直接击中了运主机的木船，木船被炸翻，两部主机沉入江里。工人们不顾自身安危，立刻跳江捞设备，因为这些设备是恢复生产的希望，是他们的命根子。在船上的物资装卸时，庞大沉重的机器全靠人力一点一点用滚木、扁担、绳索搬运，是抗战的决心促使工人们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2: 我说到了三峡逆流而上的时候，船上的咱们自己的工人就下来当纤夫，拉着船往前走，脚上磨破了泡，肩上磨破了皮，大家毫无怨言。
1: 躲过了日军敌机的紧密追击，克服了运输条件的重重阻碍，李成干带领金陵兵工厂的工人于1938年3月率先完成了西迁任务，为抗日战争保存了核心的军工力量。就在李成干接到内迁命令的同一天，位于河南省的巩县兵工厂也接到了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紧急命令，将工厂 迁往湖南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然而巩县兵工厂的搬迁却比他们想象的更为艰苦和漫长。
0: 根据国民政府对兵工厂的内迁部署，巩县兵工厂的人员和设备辗转来到湖南株洲郊外，实地考察才发现原定的地点根本不适用，只好被迫转移到湘西安化县的烟溪镇。30公里之外的辰溪县有刚刚从武汉迁来的汉阳兵工厂，正准备重整旗鼓的两家兵工厂却在1939年底遭到日军的密集轰炸，形势所迫，只得再次搬迁。2年时间，跨越大半个中国的多次大搬迁，让两家兵工厂都元气大伤，已经不具备单独生产的能力。在大战来临之时，中国的军事工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1: 在烽火遍地、满目疮痍的战争环境下，数以万计的设备和人员从华北、华东、华中陆续迁移至西南重庆，直至1940年才最终完成这场迁徙。一路上他们倍尝艰辛，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完成了这场兵工大迁运。同时也正是这次西迁，让曾经散落在中国各地各自为政的军工企业在嘉陵江畔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国民政府基本上恢复了对整个军工行业全面的控制，并对武器生产进行了专业的分类。位于重庆江北中树坨的第10兵工厂主要负责研制火炮和炮弹，位于重庆沙坪坝的20兵工厂则是最大的枪弹生产厂，而机枪、步枪的生产则交由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21兵工厂。
0: 第21兵工厂为何能在战时有如此强的生产能力呢？原来这所兵工厂正是刚刚迁来的金陵兵工厂与巩县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厂的一部分合并组建的。在李成干的周密部署和全厂职工的齐心协力下，金陵兵工厂是所有西迁工厂中设备保存最完好的。1938年，第一批装载着军备的货船到达重庆的码头，那是金陵兵工厂的军备。随后，厂内职工陆陆续续迁来，在位于湘北的簸箕石选址建厂房，在荒凉的河滩地上一砖一瓦地重建现代化的企业。
1: 国仇家恨之痛，背井离乡之苦，让金陵兵工厂的员工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早日复工，为抗战出力。在厂长李成干的带领下，职工们各司其职，修建房屋、安装机器，仅仅3个月就恢复了生产。时任兵工署署长于大为在武汉听到21兵工厂复工的消息，甚至不敢相信。为此他专门到重庆视察，想看看李成干究竟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如此艰巨的任务。
0: 原来早在金陵厂搬迁时，李成干就将设备的拆卸、装箱、运输和到达目的地后的安装工作做了通盘考量。全厂各部门机器设备的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装箱都按工序编号，大大节约了日后重装机器的时间。来到新厂址后，李成干更是主张要一面建厂一面生产。他说：“我主张事先要有重建的准备，敌人给我炸了，我们再盖新的； 只要我的人不死完，我总会有办法来复工。1938年3月1日，该厂正式复工，同时改称第21兵工厂。当时的21兵工厂秩序井然，甚至比在南京时还要规范。
1: 虽然重庆的各大兵工厂加紧生产，但由于整体实力比较弱，产品种类少，国民党军队很多装备还是必须依靠外援。然而1941年，国际形势突变，对外通道被切断，各种物资十分紧缺，重庆的一些兵工厂被迫停产减产，中国的武器生产再次进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0: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是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外援，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经济贷款和军事物资，还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然而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的援华基本告终。同时为了防止日军进入云南，怒江上的汇通桥被迫炸毁，战时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也因此中断。
1: 不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李成干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为前方战士提供武器保障，早日收复河山。全面抗战的8年间，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21兵工厂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制式武器，而且还致力于新式武器的研发和改进。
0: 24式马克沁重机枪是金陵兵工厂的拳头产品。开始研制时，月产只有20挺。迁到重庆复工后，当年总产就达到1060挺，最高年产量3600挺。据统计，抗战期间，21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占整个兵工系统的1半以上，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李成干因此被称为中国军工界的国宝。
1: 李成干长期在兵工厂内奋战，他一生未娶。
0: 李成干以厂为家，他的寝室就在办公室里，寝室里一张床铺，一张办公桌，一个小书架，一个洗脸架，就是他的全部日常用品。就是这样一位廉洁自律、克勤克俭的厂长，带领着21兵工厂为前方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军用物资。1947年，李成干不满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坚决辞去兵工厂厂长一职，从此离开了中国兵工界。南京解放前夕，李成干拒绝将工厂迁往台湾，之后他来到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了开国大典。1955年，国家计量局成立，李成干担任了首任局长，成为新中国计量事业的开创者之一。1959年，71岁的李成干在北京病逝，他的遗言是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科学研究。虽然西迁的过程使中国兵器工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同时也使中国军事工业的核心比较完整地转移到西南后方，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浴血抗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 08，也可以在

0: 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导致中国军民死伤无数，大片国土沦丧，许多地方在一夜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被称为土八路，既没有外国军事资助，也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用大刀长矛加步枪与敌人的飞机坦克进行着殊死搏斗。从这些老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装备中，武器五花八门，连土制的枪械也算正规武器。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落后程度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当时八路军战士能拿到一把国产汉阳造步枪就会很高兴，其实这种枪性能并不好，射击时间一长，枪管就会发热，因此在枪管上装了一个粗套筒，以防战士烫伤。老战士们都管这种步枪叫老套筒。即使是这样一把经常拉不开栓的步枪，当时的前线战士也无法保证人手一把。当时新四军成立之初有10329人，却只有6000多支步枪，其中还有不少是在南方3年游击战时使用的自制土枪。
4: 1937年，国共两党和谈落定，按照有关规定，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属于国民革命军系列，国民政府要拨付军费和武器装备。但是国民党当局只在合作的最初2年，每年象征性的拨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此时一位要一展抱负的中年人来到了延安，然而他的打算一时落空了。
3: 这位中年人叫刘鼎，后来被称为新中国的兵工泰斗。刘鼎曾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空军机械学校学习，懂技术又有领导才能。他听说苏联正在支援中国的抗战，给了不少先进武器，非常兴奋，想办一个军事学校培养相关人才。但是事情的发展未使他如愿，
5: 简直要求那不能把这些武器给共产党，这直接就得给重庆，他由我们来分配，实际他不把这些武器给咱们呢。所以刘鼎设想的挺好，因为能够有来坦克了，来汽车了，来飞机了，我们就可以有这样能够掌握的人了，后来就没有。
3: 失望的刘鼎只能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担任特科大队队长，培训通信技术人才，直到1940年出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 但是八路军所急需的重武器却直到

0: 抗战结束，也没有得到过有效的外部支援。在既没有外援，也没有应得的国内支持的情况下，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处境艰难，牺牲巨大。
1: 在汪伪政权的一本杂志上，曾刊载过一篇八路军怪模的游击战争的文章。文中说，八路军战士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硬着头皮冲上去。这些硬着头皮冲上去的八路军战士，被别人形容是怪模。然而，事实并非别人想象的那样。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群满身补丁、慷慨赴死的抗日武装队伍中，许多战士甚至连刺刀都没有。每次大战前，他们都会写好“毛子枪换日本三八式”的字条，挂在红缨枪上，冲向战场。为了获得更精良的武器与敌人进行搏斗，很多时候冲向前线去缴获武器，成为战士们改善武器装备的唯一途径。这也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2: 夺敌人一个枪啊，差不多我们要牺牲三四个人，平均起来三四个人换过一条枪。
0: 由于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门，他们在当时还被称为万国牌军队。后来彭德怀曾经对前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我们既不是怪模，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1: 面对这样的境况，八路军下定决心要发展自己的军工。1937年10月，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成立，每天都有很多人从各地来到这里参加抗战。在一群不速之客中，有一位年轻人来到这里之后，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办事人员说，我要为抗战工作。
0: 这个年轻人叫沈红，出身于浙江海宁的一个贫苦人家，十几岁时到上海一家布店当学徒，后来自己创办了一个小五金厂。他的梦想是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但日军的侵略打破了沈红的汽车梦。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沈红不愿意做亡国奴，他带着7名工人和10部机床，乘着2条小木船，离开战火纷飞的上海，溯江而上，来到武汉。武汉是一座位于长江边上的千年古城，这里不仅拥有璀璨的文化瑰宝，还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战略重地。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形势日益紧迫。就在沈红滞留武汉期间，在晋北一个叫平型关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激战。1937年9月25日，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获得全胜，史称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但是这场战役却让人们看到了敌我双方在军事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八路军投入兵力4个团，近12000人，对手是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辎重部队，大约有4000人，我方兵力占绝对优势，而且是伏击，地形也对我方有利。即使如此， 八路军伤亡达600余人，经过奋力激战，歼灭日军1000多人。193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统一领导和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工生产。
1: 很多年以后，沈鸿回忆说，我想国难当头，爱国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天职。可是我们向武汉国民党当局要求工作，却没人理睬。之后一个朋友劝告我，延安是坚持抗日的，那里人人都有工作做。最终他如愿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
0: 陕西安塞的郊区有一处遗址，叫茶房兵工厂，它就是从吴起浏河湾辗转迁来的。当沈鸿1938年春天到达延安时，就被告知分配到茶房兵工厂工作。这时的茶房兵工厂主要职能还是修理枪械，自行生产的武器也就是手榴弹和地雷。沈鸿带来的10部机床和7名技术工人，对于当时缺少机器的兵工厂来说，就好似一场及时雨。五金厂的小老板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军工之路。
3: 沈鸿是个自学成才的人，沈鸿非常聪明，他的工厂生产机器，一共大概是我印象好生产400部机器。
0: 这最初的10部机床，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母鸡。就这样，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从制造机器开始艰难起步。
1: 在沈鸿到达兵工厂没多久，有一天一个人来拜访他，他叫钱志道，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曾在国民党的军工部门研究防化武器。刚到根据地，领导就派他去筹建火炸药工厂，但是他没有从事过火炸药的研制，而且当时他手下只有3部机器，如何办厂？沈鸿听了他的难处之后，一口答应，他要帮助钱志道造机器。
0: 化学厂的生产设备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耐压、耐腐蚀、耐高温等等，要做成功没那么容易。于是钱志道根据自己在学校里学的化学知识，提出需要什么设备，简单画张草图，向沈鸿说明要求和用途。沈鸿拿着草图潜心钻研，指导工人。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他们成功制造出了10几种成套的专业化工设备。就这样，用了2年时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家化学厂就筹建成功了。如今，我们面对这片已经废弃的窑洞，几乎不能相信这个传奇般的故事。一个出身布电学徒的五金厂厂长，一个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的科研人员，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物资匮乏的偏僻山区，竟然凭空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学工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 1938年的中国大地，战火正在迅速蔓延。这一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为了速战速决，逼迫中国政府投降，日军先后投入约25万兵力参加作战。1938年10月27日，经过4个半月血战的武汉会战，虽毙伤日军近4万人，但最终武汉失守。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抓住日军南下的机会， 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冀中根据地开辟成功。
0: 1938年5月4日，冀中军区成立，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在平原开展游击。没有山地进行隐蔽，八路军很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为攻击的目标。为了增强作战能力，冀中军区在成立之初便建立了第一个修械所，第二年正式成立军工部。
3: 有这么个七八个精英人才，留学生有两位，剩下的燕京啊、清华呀、这等等的这些学校，他们其实也没干过，就是从书本知识，尤其这个英文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他们行。
0: 在众多专业人员的努力下，冀中根据地在大沙河两岸建立了南北两个军工区域，除了众多修械所外，还有化学厂、炮弹厂、子弹厂、翻砂厂等等，已经基本形成军工生产的体系。不只是冀中，整个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所在的区域，人们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纷纷建立自己的兵工厂或修械所。他们都从几十人的规模起步，几把锉刀，一两台手摇机床，一个自制的风箱，看起来比铁匠铺强不了多少。在河北冉庄，民兵们甚至把兵工厂建到了地下。拥有这样地下工事的冀中地区一度成了令日军头疼的地方。这个榆木大炮就出自冉庄地下兵工厂的民兵之手，他们把一棵生长多年的榆树树干从中间剖开掏空，镶上炮膛，合起树干用铁丝箍紧，在后面钻上安装导火索的孔，就做成了榆木大炮。虽然看似简陋，这个土制的大炮却让敌人胆寒，上演了一次次大炮惊魂。从简单修理枪械到生产手榴弹、地雷，再到复装子弹、机器制造、火炸药制造，甚至能自行生产步枪和迫击炮弹，冀中地区的兵工厂也为敌后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武器装备支持。虽然这片古老的土地遭到侵略者的蹂躏，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抵抗，更没有屈服。
1: 同是1938年11月，在南方微凉的天气里，有一群人来到安徽泾县云岭的一个小村落，新四军的兵工厂就坐落在这个村子里。在访客中有一位来自美国的特殊人士，记者史莫特莱。他在参观完新四军的兵工厂之后，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0: 在云岭期间，史莫特莱参观了新四军的兵工厂。这座兵工厂最早成立于1938年4月，是一个小型修械所，搬到云岭地区后扩建成兵工厂。在这里，史莫特莱看到了一支新造的步枪，他拿起枪一连打了三枪，弹弹穿过钢板。史莫特莱看着简陋的环境，好奇地问，这枪是用什么机器制造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工人指指周围的长凳、矮凳、木桩、木板，回答他说，就这些。
4: 史莫特莱当时是很惊讶的，一看到这样一个年轻人，这个穿得很破，毛头小子啊，怎么能做出枪来呀？
0: 告别的时候是莫

0: 特来说，我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参观过许多地方的工厂，但我必须承认，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工厂，这是举世无双的。史莫特莱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而这位他眼中创造奇迹的毛头小子就是吴运铎。吴运铎出生在一个矿工家庭，十来岁就自己捡煤糊挣钱养家，曾在湖北大冶煤矿的电机车间当学徒，在这期间他学了不少手艺。
1: 一天晚上，吴运铎到工人夜校上课，一位同学正在翻阅从武汉传来的《新华日报》。吴运铎伸头去看，一个大标题吸引了他：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迁移到皖南，先遣支队正准备挺进苏南敌后抗战。当时吴运铎还不知道新四军是怎样的部队，便问那个同学。同学告诉他说，新四军同北方的八路军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新四军正处于初创阶段，急需年轻人加入，尤其欢迎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吴运铎一听，顿时心中一动，下课后回到宿舍，他把自己想去投奔新四军的想法告诉了几个同事。谁知道几个人不谋而合，大家暗暗约好了时间，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扛着行李离开了煤矿地。
0: 军部首长得知吴运铎是来自大冶煤矿的工人，熟悉机械，就分配他到修械所工作。吴运铎头脑敏捷，人也机灵，什么东西他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被任命为造枪班班长。然而当时修械所环境简陋，没有厂房，也没有像样的机械设备，仅有的家当只是几件原始的钳工工具，连普通的弹壳都无法生产。吴运铎白手起家，用石磨木桩做成土制设备，在废铁堆里找到几节切断的钢轨，中间钻洞安上模型，然后把铁轨固定在岸上，做成待用的冲床。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这位只上过两三年学、出身贫苦矿工家庭的年轻人，自己画图纸，自己做零件，造出了步枪。修械所也正式变为兵工厂。在吴运铎的组织领导下，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发展得非常快。到1943年，已拥有两个平射炮厂、一个手榴弹厂和一个修械厂。在吴运铎等人的努力下，在简陋设备上研制出的步枪、子弹被运往前线，为那时候的抗日战士战胜敌寇提供了支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

0: 等待，
1: 九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

0: 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月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2: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3: 专区全场七折。
2: 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4: 2026年5月21日，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20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许建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深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办学治校、教育管理和改革实践经验。202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人工智能教育10大领军校长。
5: 大家好，我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许建岭。近期呢，有的新闻很火，某行业头部公司推出了跨时代跃迁人才培养计划，跳过传统大学培养的路径，直接面向高中毕业生选拔人才，将学生送入产业一线，由企业高管、科研领军人才带教，在真实项目场景中定向培养同岗同酬。这一模式呢，其实上并非个案，国内知名的科技企业举办的青科实训营，还有美国硅谷 AI 巨头所推出的全职带薪实习项目等等， 都是这样。这不仅是产业端针对部分高校目前存在的学用脱节、培养滞后、能力断层等等突出痛点所做出的直接回应，也对当下职业教育办学当中仍然存在的短板与不足提出了现实考验。那在新形势下呢，如果我们的职业教育无法有效破解产教融合不深入、人才培养适应性不高、培养内容跟不上技术迭代的要求等等问题，那毕业生走上岗位还需要企业的二次回炉再造，就有可能被越来越多的头部企业绕开，被市场逐步的淘汰，最终呢失去人才培养的主动权与核心的价值。那面对这场抢人与育人的赛跑，我们必须彻底的破除传统路径依赖，强化危机意识，以深度产教融合为核心路径，真正把职业教育办成对接产业、服务发展、成就学生的高质量教育。近年来呢，国家连续出台重磅的文件，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产教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为什么要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原始社会呢，我们的祖先打磨出第一把石器工具，是在无数次的动手与试错当中掌握的技能。那古代社会无论是种地、打铁还是盖房，技能的传承也都是在田间地头、在作坊的炉火旁完成的，师傅带徒弟，手把手的教，在干中摸索。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最原生态的产教融合。随着教育规模的扩大和教育体系的演变，不同类型教育形成了各自的定位和特色。那有的教育形态呢，侧重知识传承与理论创新，它更适合在课堂和学术殿堂当中去深耕。当然职业教育呢，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的教育类型，从办学初衷和发展传统来说，始终强调面向实践、对接产业，这也是职业教育的特色和优势。第二个，我们看国家对办好职业教育是如何布局的。那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存在一种刻板的印象，认为职业教育是普通教育的兜底教育，是考不上普通高中、普通本科的无奈之举。随着国家关于职业教育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这一偏见正在逐步被打破。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则在法律层面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不同类型，但同等重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只有分工不同。那普通教育呢，主要是侧重理论知识的教育，培养学术性人才；职业教育呢，则侧重训练实践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两者共同的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不同类型，同等重要，同样精彩。
6: 又到高考志愿填报季，专业选择与职业规划是考生和家长的关注重点。2019年，国家启动职业本科教育试点以来，我国职业本科教育发展迅速，职业本科毕业生凭借上手快、留得住、岗位适配性强的突出优势，有效填补高端技能人才缺口，适配产业升级需求。
7: 我对自己还是蛮了解的，比较清楚自己不太适合走那种学术纯研究的路线，其实更希望能够早点去实践，接触项目。那么学校强调的实操、项目制学习还有产教融合是比较符合我当时的预期的。我当时就想，以后要是找工作肯定要离企业近一点点，机会多，视野可以更宽一些。
8: 我的高考分数应该是可以补录我家门口的一个一本院校的，但是我来深师大。

0: 我相信至少我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技术人才。
1: 市场认可度的提升直观体现在招生热度上。在今年的高招录取中，许多职业本科院校表现亮眼，投档分数线不同程度超过普通本科线。武汉职业技术大学2025年首次升格为职业本科，首批6个本科专业招生900人。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作为北京首家市属职业本科院校，首年本科录取就迎来开门红，这意味着考生和家长已然摒弃传统学历偏见，更加看重专业适配度与就业前景。当前我国高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提速，高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市场对高层次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集中建设一批办学特色鲜明、产业适配度高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那么今天的优质职业教育究竟有哪些特点，给学生带来了怎样的发展机遇，又将如何带动产业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那过去呢，一个孩子即便读了高职专科，那人生的天花板也就是技术工人或者是基层的管理者，要想获得更高更好的职业前景，还得读普通高校的本科甚至考研究生。为了打破这个天花板呢，国家出台政策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体化设计了中职、高职的专科、职业本科这样的一个纵向贯通的体系。那未来呢，我们想还会发展专业硕士教育。那目前呢，除了普通高考之外，职教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职教高考、单招、专升本还有中本贯通等多种渠道就读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成才的路径更加畅通，也彻底打破过去职教升学受限的局面。那不仅是打通升学的通道，国家还直击人才培养核心的要求，突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建设，通过系统性的机制创新打通产教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那正在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教学5大关键要素改革。第一个呢，是要动态调整专业设置，落实红黄牌的机制，面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设新的专业，及时裁撤办学差就业率低的专业，改造升级现有的专业，因地制宜地设置区域特色的专业。第二是课程融入产业的需求，对接头部企业典型生产任务，绘制课程的知识图谱、能力图谱，及时地把产业的最新的标准、技术、工艺等等融入我们的课程。那第三个是教材，那教材呢是要引入产业的内容，推行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机制，开发数字教材、活页式教材还有工作手册式的教材。那教材的内容呢，要及时反映产业升级和技术的迭代。那第四个关键要素是校企要双师多能，制定教师的能力清单，健全教师与企业人才的双向流动的机制，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那第五个要素呢，是真实的实习实训的场景，校企呢双方赋能，在学校、企业、产业园区等等规划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推动学生在生产一线真实环境中练就真的本领。现在产业的人才梯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塔尖是拔尖创新人才，塔中是应用型人才工程师，大的基座呢，塔基呢，则是数以万计的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那每类人才呢，都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和使命，都不可或缺，共同推动着现代产业的改革和发展。那我们看拔尖创新人才呢，它的作用是实现0到1，从无到有， 原始创新。那应用型人才的作用呢，是1到10，成果转化，应用落地。还有我们职业教育的技能型人才的作用是10到100，在一线实干，批量产出。因此呢，面对新时代产业变革的浪潮，职业教育必须主动破局，担当作为赋能支撑。
3: 这台车呢是我们30多个学生耗时1年的时间手搓完成的，从设计、加工、制造、装配、调试，包括车手都是来自于学生团队。
1: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比亚迪汽车共建的比亚迪应用技术学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育人模式，可以让学生跳出课本，直面产业前沿技术，甚至自己设计赛车参加比赛。
4: 我主要负责的是整车的无人驾驶系统的研发，两个摄像头分开，然后能够达到一个160度的夹角，能够探测大概200米的距离。
1: 2025年，在未来杯中国大学生方程式系列赛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学生用自己设计制作的无人驾驶赛车，与众多双一流名校车队同场竞技，斩获总成绩季军和设计类全国一等奖。不同于其他高校的参赛队伍，深职大的这辆获奖赛车，连车架焊接都是学生自己完成的。数据显示，14、15、17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其中电子信息工程技术、智能制造工程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毕业生，由于紧贴产业需求，就业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那么职业教育如何通过打造特色培养模式，精准适配产业需求？作为全国第一所以优质双高学校为基础设置的本科层次职业院校，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模式又有哪些独到之处？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2: 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去做？是不是和普通高校一样呢？那还真不一样。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把产业的实景搬进课堂。我们经常会把它总结成一句话，把专业群建在产业链上。具体的路径呢，3句话：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跟着技术走，教法呢跟着场景走。现在学生和家长都很关注怎么选专业，那落到学校身上，就是我们怎么设专业，怎么办好专业。那对于职业教育来说，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的高度契合，就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职业学校呢，必须紧扣国家发展的战略，结合区域产业发展的实际，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以当地主导的产业、特色产业和未来产业需求作为一个导向，要校准专业建设的方向。那以深职大为例呢，以国家、地方和深圳的产业需求作为罗盘，紧扣广东省制造业当家战略，还有我们深圳经常讲的20+8，就是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还有8个未来产业，精确地校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现在我们学校有33个本科专业，84个专科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和深圳的产业发展契合度是非常高的。这些专业呢覆盖了信息技术、航空装备、生物医药，还有跨境商贸等等多个关键领域，那也彰显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同频共振的一个鲜明的特色，为学子们开启了通往前沿行业的大门。大家也知道，近年来低空经济逐步跃升为国家及地方 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看2025年，我们国家低空经济市场的规模逼近1.5万亿元，深圳呢距离打造全国标杆性低空经济产业高地，万亿级全新产业赛道是加速成型，产业刚需导向清晰明确。让我们紧跟这种发展的需求，2025年就率先开设了无人机系统应用技术的本科专业，这在职教本科里边发展也是比较早的。2026年初，我们又成功获批增设低空飞行器工程技术本科专业。那这个专业呢，是侧重低空飞行器的研发、制造、性能测试。那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设置呢，精准地补齐了专业培育的空白。那这些本科专业呢，是错位布局、互补联动，叠加我们原来成熟的专科的配套专业支撑，初步建成了覆盖飞行器设计制造、核心部件研发，还有整机的性能测试、全域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低空特色的专业群。什么是课程跟着技术走？其实上核心很简单，就是让课程紧紧地跟着技术走，贴着产业跑。那具体来说呢，我们要时刻关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的最新动向，把行业里的最新标准、最前沿的技术、最实用的工艺第一时间融入到我们的专业课程里。要根据技术更新和岗位的需求，及时的升级改造课程，淘汰落后的内容，补充新鲜的血液。那只有这样呢，我们的课程体系才能够始终与产业同频、与岗位同步。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课程培养出来的学生，他才能真正的掌握企业岗位需要的技能，具备快速适应岗位、胜任工作的能力，走出校园就能够快速上手。我们紧跟华为、大疆等领军企业技术创新，面向鸿蒙啊、欧拉呀、EDA 啊等等自主可控的技术开发新课程，开发了多少呢？有414门，围绕新技术工艺开发新技能培训包有1200多个，初步构建了国产化技术课程体系和一个培训体系。那这一点呢，在学校和华为等等单位合作编写的《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这本教材当中得到了生动的实践。那仓颉语言作为华为2024年正式发布的开源免费的编程语言，是鸿蒙系统的首选编程语言。但是我们看市场上没有面向仓颉编程语言的一个完整的教材，现有的仓颉书籍和自编的讲义都不能很好地满足我们学校人才培养的需求。那因此呢，我们联合华为还有中国电子学会共同推进编写的工作。那整个过程呢，是实行行业、企业、学校三组长制，编写呢则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那为什么要用三主编制呢？以前大家知道我们编教材就是几个老师编的就行了，为什么还要需要行业和企业的人才来参与呢？那我们的想法也是按照教育部的要求，之所以把企业放在首位，就是希望企业能够开放最新的技术，并把它转化为可以落地的课程内容。同时呢，行业主编负责整体把关，全面评估这些技术它的行业通用性还有未来的推广价值，让教材既贴合当下产业的需求，又能帮助学生掌握前沿的技能，实现毕业后快速的上岗。
1: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5: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 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泽。
1: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5: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

0: 启程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0: 新广大讲堂。
1: 2026年5月21日，经教育部党组会议审议并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学校，其中22所为职业本科院校。自2019年职业本科教育首批试点启动以来，截至目前，全国职业本科高校数量已达124所。这不是简单的专科延长学制变本科，而是我国职业教育迎来的一次深刻变革。与普通本科相比，职业本科更侧重于兼具系统专业理论和复杂工程实践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技能人才培养。从就业情况来看，近年职业本科毕业生表现亮眼，头部院校的毕业生备受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企业的青睐。目前，我国已将职业本科纳入现有学士学位工作体系，职业本科的学历证书与普通本科在就业、考研、考公等方面具有同样的效力。当下，我国制造业全面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需要大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职业本科的规模化发展，精准补齐了产业升级的高层次技能人才短板，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党的20大报告对发展职业教育作出具体部署，要求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我国职业教育如何拓宽人才培养路径，深化产教融合，职业本科走出了哪些独特路径，科教融会如何实现人才培养质量与科技创新能力双重提升。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许建岭为您深入解读。许建岭，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校长、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他深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多年，拥有丰富的办学治校、教育管理和改革实践经验。2025年被评为全国高校人工智能教育10大领军校长。
2: 那这个教材呢，也成功的入选了教育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首批数字化教材。什么叫教法跟着场景走？那实际上我们说场景就是一个实际的情景。那传统的课堂教学呢，是老师讲，学生听。那我们职业教育是把企业真实的项目、一线岗位的技能需求等等产业的实景作为课程的核心载体，通过学中做、做中学，让学生在真实生产场景的实习实训当中整合知识，训练技能，学会协作与创新。要通过校企共建、企业委托建设等等多种的方式，在学校啊、企业啊、产业园区等等建设产教融合的实习实训基地。这段时间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特别火，那我们也是紧紧地跟上产业发展的需要，和 UB 选成立全国职业本科学校首家具身智能产业学院，共建全国首批生产过程工业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中心，搭建工建分拣还有工业搬运等贴合企业实际的真实的数据采集场景，让学生在实操当中掌握核心的技能。所以不仅采集了数据，并且也让我们的学生学会了技能。2021年呢，学校联合

0: 深圳市的南山区，还有深圳科创学院，我们创建的一个叫未来技术学院。我们请了谁来当院长呢？一说大家都知道，是国际知名的机器人与自动化领域的专家李泽湘教授担任创始的院长。那学院的办学地点呢，就直接设在了我们学校旁边叫刘仙洞总部基地的云科技大厦。那大家知道云科技大厦里边大多都是企业，所以设这么个学院呢，上下楼全是企业，像大疆啊、传音控股啊等等众多的名企。那师生随时随地都能在真实的产业环境当中观察、学习、交流。那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在这里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充满了产业与创新的气息。
1: 这里是深圳职业技术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学院通过引进先进生产设备和技术，投入1.2亿元打造了一个集材料研发、工艺验证、技能培训、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生产性实训平台。
2: 哦，我们在这边建立完整的一条产线，学生在里面可以根据我的岗位进行分组，在不同的岗位上面进行一个实训。我们是按照企业标准把一个小型的线体搬到了学校，所有的工序的顺序、工序的方式和面板企业是一比一。
1: 这样的实训平台就像一个微型工厂，不光能让学生实打实练出过硬的本领，更重要的是依托产业实际走出了职业教育的创新之路。
3: 我们去年在实训平台里学习国产芯片应用，独立完成了内核裁剪、源码编译、镜像烧录、应用开发整套流程，反复调试硬件设备。刚好我在暑假的时候去到一家公司实习，他们刚好就在用同类芯片开发项目，我可以快速上手企业的真实项目，不用企业从零开始进行培训。
4: 学校设立的执行专业和产业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学生更容易接触到企业的真实项目、实习机会，还有真实的岗位需求，也更好地匹配行业的岗位需要。
1: 要知道，创新不只是实验室里的基础研究，更多体现在技术应用、产业落地的全过程。而职业教育恰恰扎根在产业一线，师生们在日常实训中近距离找准企业的生产难点和技术痛点，依托校内科研力量攻关突破，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打实的解决方案，真正用科研创新破解产业难题，助力企业发展。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已建成了49个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学校集聚近1000名博士，专注于应用技术研究，承担华为、比亚迪等258家单位横向科研项目672项，为企业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真正实现了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的融会贯通。
0: 今天呢，国家已经把创新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职业院校的科技创新不是聚焦基础研究、追求论文发表和实验室实验，这是研究型大学的事儿。那我们经常讲的一句话，职业院校的研究叫什么？叫立地顶天的研究。我们要立足产业一线真实需求去开展实践研究，以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升级作为原点、作为出发点，直面企业生产经营当中的痛点、堵点的难题，开展针对性的实践研究和成果转化。所以我们找问题就是从企业找的问题。同时呢，除了这个研究之外，我们还要以严促教、反哺课堂。那在这里我们总结是3个同步。第一个同步是研究需求同步对接。那么所有的研究是坚持需求导向，把企业的工艺优化、岗位技能升级等等真实的需求作为我们开展实践研究的核心依据，真正实现研究方向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那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位教授叫程玉沙教授， 这个团队呢开发的航空舰自动化逆向检测装备，就是源于中航工业昌飞公司他们提出的真实的技术需求。攻关当中呢，从方案设计到算法调试，从硬件选型到系统集成，学生全程参与其中。这其实上不仅老师要搞科研，而且也带着学生共同去解决企业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培养的过程。比如这个团队在提升设备的测控精度还有拓宽测控范围方面，又需要选用多款的视觉传感器开展适配的调试。滕老师呢就带领学生对接多个品牌的厂商，开展全维度的硬件选型和反复的性能测试。那通过这种海量的对接测试，那同学们对市面上视觉传感器的品牌优劣势和性能指标了然于胸。项目成果最后呢经过国家权威机构认证，达到了行业顶尖的水平，也得到了中航工业集团的高度认可，还被作为标杆项目在中航工业集团和国家级的中视平台上进行推广。第二个同步呢是研究过程同步推进，和企业一起开展技术改造、工艺改进、产品的升级，那确保我们的研究和企业的生产研发呀、项目落地同步管控、协同的推进。那比方说陈晓文老师带领的丽湖风材团队，主要是聚焦电子行业封装材料的痛点，研究出专用的底漆还有面漆的产品，成功解决了导热、绝缘等等核心的难题。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常说的封装，那就是给芯片、电子元器件做防护的包裹，起到绝缘、导热、防潮、加固的作用，那是电子产品能不能稳定耐用的非常关键的一步。研究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校际合作平台为支撑，和深南电路啊、深爱半导体等等11家行业头部企业、上市公司联合的开展技术攻关。学校承担新材料研制，合作企业则同步开展新产品的试用和检验，并且第一时间反馈真实的试用测试的数据，促进研制方案不断的迭代优化，有效地克服了研究与生产脱节，切实了保障研究成果贴合产业的实景，适配量产落地。那经过校企双方历时5年的精密合作，最终完成了3代技术产品的更新和升级。那现在呢，已经获得正式的授权专利有4项，产品已经通过多家企业工业化的验证，促进封装成本直接降低了约50%。团队与企业共建的年产1000吨的自主工厂，将于今年的7月份投产。第三个同步就是研究成果同步转化。那我们始终坚持成果导向，把研究形成的技术方案、工艺改进方法、实用专利等等，直接转化为企业可以落地、可以应用的生产技术和操作的规范。同时呢，把这些研究成果反哺教学，推动学生能够学到最新的技术，培养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创新的能力。近年来，我们的在校生，不管是专科生还是本科生，各类的创新成果也不断的涌现。比方说，像我们的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实践当中发现，传统的手机贴膜大多都是人工贴膜，高度依赖人工对齐，即便是熟练工贴一部手机平均也要耗时2分钟，并且呢膜材的损耗率高达8%，其浪费成本也影响使用的体验。针对这一个痛点，学生团队主动创新，最终 成功推出魔力无限 AI 全自动的手机贴膜机。那这款设备呢，3秒内就能完成除尘、贴合、气泡排除整个全流程，单机效率每分钟15台。那这项成果呢，不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上斩获了金奖，还在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大家在那个机子前面的都纷纷的去试、去贴膜，这样的一种产教协同的机制，真正做到了企业痛点在哪里，我们的实践研究就跟进到哪里，让职业教育真正成为赋能心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劲的引擎，一个好帮手。那这些实实在在的贡献呢，也让企业看到了我们职业教育的价值，那愿意主动投入资源和我们共建合作，从而形成了校企双向赋能、互利共赢的一种校企合作的良性循环。
1: 2026年，在全球消费级3D 打印领域一路领跑的中国企业拓竹科技，宣布成立拓竹母校基金，一次性拿出1亿元捐赠给10所对自己人才输送贡献最大的高校。最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高校一同入选，是10所高校里唯一的职业院校。放眼全国，办出特色、办出质量、办出产业影响力的职业院校不在少数，如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大学、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大学等职业院校，都在各自领域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成为支撑地方产业升级、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那么，未来该如何进一步提升职业教育的含金量？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作为一所与深圳经济特区同频共振的职业院校，深职大我们西丽校区的刘仙洞园区与深圳6大总部基地之一的刘仙洞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叫创智云城，仅仅隔一条市政路。那在这个创智云城内呢，即坐落着大疆、传音控股等等一批科创领军企业，也建有我们自己学校的粤港澳大湾区职教园区，还有刚才我提到的未来技术学院等等重要的机构。那我们的师生呢，日常在往返校企之间开展人才培养、企业调研、实习实训等等这些合作的时候，需要频繁的穿行市政路，道路的分割给师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并且还存在着安全隐患。为了打通这种物理隔离，实现校企零距离对接，在深圳市规划自然局、南山区等等各个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学校和产业园，就是创智云城之间搭起了一座人行天桥，并且命名为深职大产教融合天桥。那这种命名方式在全国也应该是第一个。这个天桥呢，既是一条物理的通途，更是一座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桥梁。连接的不仅是校区与园区，更是课堂与产业、教学与生产、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把产教深度融合从理念真正的落到了实处，形成校中有企、企中有校的产教融合的新生态。深职大这种区域环境、政府支持与产业集聚的特殊性，也决定了我们学校有许多的具体做法未必能够被其他的学校完全复制，但是教育的底层逻辑是相通的。对于我们职业院校来说，我们想呢，还是要凝聚精神内核，涵养改革创新的职教气质。职业教育要实现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这种跨越，绝不能仅仅靠硬件去堆，更需要 强大的精神。

0: 省内趋利，钻研并遵循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在高质量办学、高质量就业上下大功夫，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来保障学校治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那深职大成为职教本科之后，仅仅在教学方面，我们就修改完善了70多项制度，建强教师队伍，打造有温度、有情怀的奋进团队，激发教师队伍的主观能动性，涵养敢闯敢试的改革魄力和踏实肯干的敬业精神，及时了解产业最新的发展、最新的技术，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适应产业发展变化，注重培养学生可持续学习能力，加 AI 与技能复合素养，还要加复杂问题解决能力，锻造高技能人才在 AI 时代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要紧跟国家的战略，探索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国际化办学的新路径，为中国企业出海提供坚实的本土化技能人才的培训还有相应的支撑，要坚定文化自信，依托鲁班工坊等等国际化的品牌，向世界输出中国职教标准，为世界职教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在职业教育战线呢工作多年，我也谈一些个人的一个体会。经常有人会问我对职业教育的未来有怎样的期许，那我的回答呢始终坚定而清晰。那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呢，当人们谈起职业教育时，心中涌起的我想是两个字：尊重。全力以赴办好职业教育，用过硬的育人成果、学生的成长成才、对产业的高贡献度，我们来助力职业教育移开偏见那座大山，真正让职业教育成为人人尊重、人人尊崇的一种教育类型，让每一位职教人都能因这份事业倍感自豪。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夏季高温闷热，空调、冰箱等用电设备大量增加，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容易发生火灾。
3: 首先要排查家中的电线有没有老化破损，及时的更新新的线路，检查电源的线路、电源接头和开关，如果发现裸露、松动或是发热的情况，要及时的更换或是紧固。
2: 一旦电源线路起火，要先拉下电闸断电，然后再灭火。电器的通风口要保持畅通，保证良好的散热。
3: 此外，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油烟机也是造成火灾的隐患之一。
2: 油烟机里面的油烟道如果长时间的不清洗，也容易引发火灾，而预防措施就是定期清洗。
3: 最后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要做到线路的勤检查、勤保养，不要在车内放置香水、打火机这些易燃可燃物。同时，汽车内还应该配备干粉灭火器。
2: 我们的口号是
3: 防火知识放心间，
2: 别和太阳肩并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汇山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6: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6: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8: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38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做肺栓塞最害怕的防护网。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9: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下肢静脉血栓，为什么会得下肢静脉血栓，以及它的分类。
10: 下肢静脉血栓是血液在下肢深部静脉内异常凝固形成的血凝块，多发生在小腿、大腿深处静脉，会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引发腿肿、腿疼、皮肤发热等症状，是引发肺栓塞的主要源头。形成下肢静脉血栓有3个核心原因，第一是血液流动缓慢，久坐、久站、术后卧床、长途旅行时，下肢肌肉不收缩，血液凝淤积，凝血因子聚集形成血栓。第二是静脉壁损伤，骨折、手术、静脉穿刺、外伤会破坏血管内壁，让凝血物质附着形成血栓。第三是血液高凝状态，高凝、肥胖、肿瘤、怀孕、服用孕激素、遗传性血栓体质会让血液更容易凝固，增加血栓风险。下肢静脉血栓主要分两类，一类是小腿深静脉血栓，位置浅，症状轻，仅轻微腿疼酸胀易被忽视，但脱落风险仍存在；另一类是髂骨静脉的血栓，位置深，血栓大，会导致整条腿明显肿胀，剧烈疼痛，皮肤发紫，脱落引发肺栓塞的风险极高。
9: 下肢静脉血栓如果不干预，为什么会形成肺栓塞？
10: 下肢静脉血栓不干预，最大危险是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血栓像附着在血管壁的血块，日常活动、肌肉收缩、体位变化、用力咳嗽排便，都可能让它松动脱落。脱落的血栓会随血静脉血液回流，经下腔静脉到右心房、右心室，最后进入肺动脉。肺动脉是给肺部供血的关键血管，血栓会堵塞肺动脉主干或分支，阻碍肺部血液供应，这会引发肺栓塞，导致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心慌、头晕、口唇发紫，严重时瞬间心跳骤停猝死。临床数据显示，未及时治疗的下肢静脉血栓约10%患者10天内会发生肺栓塞，大面积肺栓塞死亡率超30%。下肢静脉血栓和肺栓塞是同一疾病不同阶段，统称静脉血栓栓塞症。很多人误以为腿肿腿疼是小问题，拖延就医，往往已发生致命的肺栓塞，因此必须早发现早干预。
9: 为什么要放下腔静脉滤器？哪些情况需要放滤器？它是如何在血管里工作的？
10: 下腔静脉滤器是金属网状装置，外形像撑开的小伞，放置在下腔静脉内，核心作用是拦截脱落的血栓，防止其进入肺动脉，相当于体内的防护网，避免致命肺栓塞。需要放置滤器的情况有明确的标准，患者已发生肺栓塞或下肢盆腔有巨大血栓，且存在抗凝禁忌，如近期脑出血、消化道出血、血小板过低，患者规范抗凝仍反复肺栓塞或血栓持续增大，体内存在漂浮血栓，随时可能脱落。急性血栓患者准备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血栓脱落风险高，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长期卧床患者血栓风险极高，且暂时不能抗凝，可预防性放置。很多人存在一些误区，我认为只要腿肿就可以放滤器，这是错误的。滤器不是常规放治疗手段，必须严格符合适应症，否则会增加不必要的手术风险。还有人觉得放了滤器就不用吃抗凝药，这也是极大的误区。滤器只能拦截血栓，不能溶解血栓。预防心血栓不放抗凝药，滤器内会快速形成心血栓，堵塞下腔静脉，反而加重病情。滤器在血管内的工作原理简单高效，医生在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或颈部穿刺血管，将折叠的滤器通过导管送入肾静脉下方的下腔静脉。到达位置后，滤器自动撑开，牢牢固定在血管壁上，允许血液自由通过，同时拦截直径3毫米以上的血栓。被拦截的血栓会逐渐被血液溶解吸收，根据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滤器可永久留置或血栓封结解除后取出。
9: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的适应症有哪些，禁忌症有哪些。
10: 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有严格的适应症，分为绝对适应症和相对适应症。绝对适应症是必须放置滤器的情况，包括患者有下肢深静脉血栓或肺栓塞，且存在抗凝禁忌，规范抗凝后仍反复发生肺栓塞，体内有巨大的漂浮血栓，急性血栓需做溶栓取栓手术，术中脱落风险高。相对适应症是谨慎评估后可放置的情况，包括严重的创伤、骨盆骨折、脊髓的损伤，血栓风险高且暂时不能抗凝，患者的心肺功能差，一旦肺栓塞会致命，长期卧床、高凝、重症监护患者血栓风险极高。同时手术也有明确的禁忌症，分为绝对禁忌症和相对禁忌症。绝对禁忌症是绝对不能放置的情况，包括下腔静脉已完全闭塞、严重的狭窄或畸形，无放置空间。相对禁忌症是风险高、不建议放置的情况，包括患者已发生大面积肺栓塞、生命垂危、手术意义不大，存在严重的感染、菌血症，手术会加重感染。未成年人除非紧急情况，否则不建议放置，避免影响血管发育。
9: 请问您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最主要配合的要点是什么？同时术前准备要做哪些工作？
10: 作为导管室护士，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中，核心配合要点是精准的配合、严密监护、快速应急，确保手术安全、无菌、高效推进。术中配合时，护士要先核对患者的身份、病史、过敏史、检查报告，确认无手术禁忌，提前备好手术器械、穿刺针、导管、导丝、滤器、造影剂、无菌敷料以及肾上腺素、止血药、抗过敏药等急救的药品和除颤仪、吸引器等急救设备，协助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完成消毒、铺巾、局部麻醉，连接心电监护仪，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和意识状态，每5到10分钟记录一次，配合医生穿刺、推送、导管、造影定位、释放滤器，快速准确传递器械，全程遵守无菌操作，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造影剂过敏、穿刺部位出血、血肿、血管痉挛、心律异常，一旦异常立即报告医生并协助处理。术前准备分为患者准备、身体准备和物品准备。患者准备方面，术前6小时进食、4小时进水，避免术中呕吐误吸，训练患者床上排便排尿，减少术后不适，用通俗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患者紧张焦虑。身体准备方面，完善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心电图、下肢静脉超声、下腔静脉 CT， 确认血栓的位置、血管解剖和手术的可行性。清洁并备齐穿刺部位，降低感染风险，降低建立静脉通路，方便术中用药补液。物品准备方面，调试血管造影设备，备好全套的介入器械、合适型号的滤器、造影剂、无菌用品以及急救药品和设备，确保术前所有物品齐全可用。
9: 请问您下腔静脉滤器植入常用的穿刺入路有哪些？不同入路的护理重点有什么区别？
10: 下腔静脉滤器植入常用穿刺入路有辅静脉入路、颈静脉入路，少数情况用锁骨下静脉入路，不同入路操作特点不同，护理重点也有明显区别。骨静脉入路是最常用的方式，从大腿根部腹股沟处骨静脉穿刺，路径短，操作简单，患者舒适度高。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侧下肢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

0: 血肿。用沙在压迫穿刺处6到8小时止血，观察有渗血、肿痛、疼痛、皮肤发紫。术后24小时内卧床，避免下床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颈静脉入路从颈部右侧颈内静脉穿刺，适合股静脉血栓、肥胖、股静脉狭窄或闭塞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颈部用沙袋压迫4到6小时，避免颈部剧烈转动、低头、抬头，防止血肿压迫气管，导致呼吸困难。观察颈部有无渗血、肿胀、声音嘶哑、呼吸不畅、颈定气道压迫风险。术后卧床时，头部偏向穿刺对侧，减少颈部张力。锁骨下静脉入路使用较少，仅适用于特殊血管解剖的患者。护理重点是术后穿刺部位加压包扎，观察有无渗血、血肿、气胸，比如胸闷、呼吸困难、胸痛，避免肩部剧烈活动，防止导管移位出血，指导患者缓慢呼吸，减少胸部活动对穿刺部位的牵拉。
1: 氯气的种类及选择，请您科普。
0: 氯气主要分为永久性氯气、可回收性氯气、临时性氯气三类。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年龄、血栓风险、持续时间、抗凝条件、血管解剖等条件选择合适类型。永久性氯气由合金材料制成，终身留在体内无法取出，适合高凝、血栓风险终身存在、反复血栓无法耐受二次手术的患者。优点是无需二次手术，长期拦截血栓效果稳定。缺点是终身留置体内可能出现血栓附着、血管狭窄、移位、断裂等远期并发症。可回收氯气由特殊材料制成，血栓风险解除后一般2到4周可通过手术取出，适合年轻患者、转区风险、血栓风险如骨折、术后创伤。抗凝定剂仅为暂时情况的患者，优点是可取出，避免长期留置的并发症。缺点是需二次手术，有二次穿刺、出血、感染风险，且需在3个月内取出，逾期可能无法取出。临时性氯气使用时间最短1到2周，到期必须取出，不可永久留置，适合年轻、急性血栓、短期高风险、无长期抗凝定剂的患者。优点是使用时间短、并发症少，缺点是使用时间严格限制，必须按时取出。选择氯气的核心原则是匹配患者风险，年轻、短期风险优先可选择可回收或临时氯气，高凝、长期风险、反复血栓优先选永久性氯气，同时兼顾患者血管解剖条件和经济情况。
1: 术后有哪些注意事项？有哪些潜在的术后并发症？
0: 术后护理直接影响患者恢复，需从体位活动、穿刺部位、用药、饮食作息、复查多方面注意，同时警惕潜在并发症。术后体位与活动方面，术后卧床24小时，穿刺的肢体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用力活动。24小时后可下床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的运动、跑跳、负重，防止导管移位出血。穿刺部位护理方面，穿刺处加压包扎，沙哈压迫6到8小时，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观察有无渗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异常，立即报知医护人员。用药护理方面，术后遵医嘱服用抗凝药，如氯发沙班、甘素。预防氯气类血栓形成，不可擅自停药减药。观察有无牙龈出血、皮肤瘀斑、黑便、血尿等出血症状，定期复查凝血功能。饮食与作息方面，术后6小时可进食米汤、粥等流质食物，避免辛辣、油腻、坚硬食物，防止便秘。多喝水，每天2000毫升以上，促进造影剂排出。保证睡眠，避免熬夜、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复查方面，术后1、3、6个月复查下肢静脉的超声、下腔静脉的 CT， 观察氯气的位置有无血栓附着、血管通畅情况。可回收氯气患者按时复查，评估是否适合取出。术后潜在并发症分为穿刺部位的并发症、氯气相关并发症、血栓相关并发症和其他并发症。穿刺部位并发症最常见，包括出血、血肿、感染、血管损伤、动静脉瘤。氯气相关并发症包括氯气的移位、倾斜、断裂、脱落，氯气类血栓形成，堵塞下腔静脉，血管壁穿透出血。血栓相关并发症包括下肢深静脉的血栓加重复发， 罕见情况下，预期拦截失败，仍会发生肺栓塞。其他并发症包括造影剂过敏、肾功能的损伤、感染、发热，需及时发现并处理。
1: 请您科普，放了氯气之后，是否能够100%防止血栓，不会得肺栓塞？
0: 放了氯气，并不能100%防止血栓引发肺栓塞，这是很多患者的核心误区。氯气拦截血栓的成功率约80%至90%，能大幅度降低肺栓塞风险，但并非万能。氯气存在孔隙，直径小于3毫米的微小血栓可能通过孔隙进过肺部，引发小面积的肺栓塞。氯气可能因移位、倾斜、堵塞导致血栓拦截失败，氯气内也可能形成新血栓，新血栓脱落仍会发生肺栓塞。因此，放氯气后仍需严格遵医嘱抗凝，定期复查，不能掉以轻心。除了上述误区，还有两个常见的误区需要纠正。第一是，放了氯气植入手术就不用吃药了，这是错误的。氯气仍能拦截血栓，无法溶解血栓。预防心血栓，术后必须短期或长期服用抗凝药，否则氯气内会快速的形成血栓，堵塞血管，反而增加肺栓塞的风险。第二个误区是氯气会堵塞血管，这不一定。正规的氯气设计保证血液正常通过，不会堵塞血管，但术后不抗凝，血栓过多附着在氯气上。慢慢堵塞血管，因此术后规范抗凝至关重要。
1: 接下来，请您科普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是否有风险？
0: 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是一种用于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导致肺栓塞的介入治疗方法。尽管该手术是一种微创操作，但仍存在一系列已知的并发症风险。这些风险的发生概率与患者的具体身体状况、血栓情况、氯气的种类以及手术医生的操作经验等多种因素相关。多数患者在规范操作下能够顺利完成手术并获得预期收益，但了解潜在风险对于医患共同决策至关重要。手术风险主要分为伪手术期风险和远期风险两大类。伪手术期风险指在手术过程中或者术后短期内可能出现的手问题，例如穿刺部位出血、血肿形成、血管损伤、造影剂过敏或肾病，以及氯气的放置位置不当。其中，穿刺点并发症较为常见，但通常程度为轻微，可通过压迫止血等方式处理。血管损伤和氯气位置偏差则相对少见，对操作技术要求较高。远期风险则指氯气植入体内了，可能长期存在的问题，包括氯气移位、倾斜、断裂、下腔静脉穿孔以及血栓形成。氯气移位和倾斜可能影响其捕获血栓的效果，而氯气断裂或下腔静脉穿孔虽属罕见，但后果可能较为严重。最值得关注的远期风险是氯气本身可能成为新的血栓，形成病灶，导致下腔静脉阻塞，进而引发下肢肿胀、疼痛，甚至更严重的后果。临床上，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在患者度过血栓脱落高风险后，医生会评估取出氯气的必要性，以降低远期并发症风险。接受下腔静脉氯气置入术后，患者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规范的管理，以促进康复并减少风险。术后早期需注意穿刺部位的清洁与观察，避免剧烈活动，以防止出血。需要长期或短期遵医嘱使用抗凝药物，如华法林钠片、利伐沙班片或达比加群酯胶囊，以预防新的血栓形成，并定期监测凝血功能。患者应留意自身症状，如出现单侧腿部突然肿胀加剧、疼痛、体温升高，或出现胸痛、呼吸困难、卡血等可能提示肺栓塞的症状，需立即就医。即便没有症状，也需按照医嘱定期返回医院进行影像学复查，例如超声、CT 检查，以评估氯气的位置、形态是否正常，以及下腔静脉和下肢深静脉的血流情况。对于非永久性氯气，务必在医生规定的时间窗内完成取出手术的评估，避免错过最佳取出时机。日常生活中，在病情允许的前提下，应积极进行非负重活动，如踝棒运动，以促进下肢静脉回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饮食。控制体重、戒烟限酒，对于维护血管健康、预防血栓复发具有重要意义。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0: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九零八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4: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6: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8: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

0: 进修学习。专业特长，擅长肿瘤内科常见病肺癌、胃癌、肠癌、乳腺癌等疾病的内科规范化治疗。
1: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原发性支气管肺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东直县中医院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顾静华，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非小细胞肺癌诊治方面的知识。原发性支气管肺癌简称肺癌，是指发生于气管、支气管和肺的恶性肿瘤。肺癌为支气管源性癌，包括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和大细胞癌几种主要类型，因绝大多数起源于支气管黏膜上皮，源于支气管腺体或肺泡上皮细胞者较少。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正在迅速上升，而且是世界性的趋势。据统计，在发达国家和我国大城市中，肺癌的发病率已居男性各种肿瘤的首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2012年全球新发肺癌数182.5万，占所有肿瘤发病率13%，肺癌死亡率159万，占所有肿瘤死亡率16.4%。无论发病率和死亡率，肺癌均居首位。我国肺癌的发病率也呈上升趋势，在主要城市中已位列恶性肿瘤之首。
1: 那么请问您，原发性支气管肺癌这种疾病有哪些分类？
2: 分类如下：一、鳞状细胞癌，包括乳头状癌、透明细胞癌、小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常见于老年男性，与吸烟关系密切，多起源于钻和亚钻支气管黏膜，一般生长缓慢，转移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多，5年生存率较高，但对放疗和化疗敏感性不如小细胞癌。二、肺腺癌，典型腺癌为腺管或乳头状结构，目前已成为肺癌最常见类型，女性多见，主要起源于支气管粘液腺，可发生于细小支气管或中央气道，临床多表现为周围型肺癌。腺癌可在气管外生长，也可循肺泡壁蔓延，局部浸润和血型转移较早，易累积胸膜，引起胸腔积液。三、大细胞肺癌为高度恶性上皮肿瘤，多发生于周边肺实质，占肺癌2.2%-8.6%，常见大片出血性坏死，大细胞癌转移较小细胞癌晚，手术切除机会较大。腺鳞癌、肉瘤样癌、泪癌以及唾液腺肿瘤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发病原因有哪些？
2: 肺癌的病因至今尚不完全明确，大量资料表明肺癌的危险因子包含吸烟，包括二手烟、失眠、冬生、电离辐射、卤素烯类、多环性芳香化合物、镍等。一、吸烟，肺癌的病因比较复杂，其发生与吸烟和环境因素有密切关系。长期吸烟可导致支气管黏膜上皮细胞增生，鳞状上皮增生诱发鳞状上皮癌或未分化小细胞癌。无吸烟嗜好者虽然也可患肺癌，但腺癌较为常见，指燃烧时释放致癌物质，烟草的组成成分及燃烧时的烟雾中含有3,4-苯类苯丙芘、砷、亚硝胺类多种致癌和促癌物质。据统计，70%-80%的肺癌是由长期吸烟引起的，吸烟人群肺癌死亡率比不吸烟人群高10-20倍，吸烟时间越长，吸烟的次数越多，和开始吸烟的年龄越小，患肺癌的机会越大。妇女被动吸烟，肺癌的发病率

0: 配偶不吸烟者高2倍以上。二、职业因素，只从事10年。三、铬、镍、煤焦油以及放射性元素相关的职业。由于长期接触致癌物质，肺癌的发病率高。例如，云南个旧锡矿作业环节中，砷和放射性砷的浓度高，是肺癌发病率高的重要因素。三、大气污染，已知工业废气、煤和汽油燃烧造成的大气污染是城市较农村肺癌发病率高的因素之一。长期接触铀、镭等放射性物质及其衍生物，致癌性碳氢化合物、砷、铬、镍、铜、锡、铁、煤焦油、沥青、石油、石棉、介质气等物质均可诱发肺癌，主要是鳞癌和未分化小细胞癌。四、肺部慢性疾病，如肺结核、息肺、尘肺等可与肺癌并存。这些病例癌种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此外，肺支气管慢性炎症以及肺纤维疤痕病变，在愈合过程中，可能引起鳞状上皮化生或增生，在此基础上，部分病例可发展为癌种。五、人体内在因素，如家族遗传及免疫功能降低、代谢活动内分泌失调等。六、营养状况，维生素 E、B2 的缺乏及不足在肺癌患者中较为突出，食物中长期缺乏维生素 A、五维甲类、贝塔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锌、硒等，易发生肺癌。
1: 请问您，肺癌在临床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0: 肺癌的表现如下：一、肺癌的早期症状。肺癌在早期并没有什么特殊症状，仅为一般呼吸系统疾病所有的共有的症状，如咳嗽、痰血、低热、胸痛、胸闷等，很容易忽略。肺癌早期常见症状的具体表现：一、咳嗽。肺癌因长在支气管肺组织上，通常会产生呼吸道刺激症状，而发生刺激性咳嗽。二、低热，肿瘤堵住气管后，往往会有阻塞性肺炎存在，程度不一，轻者仅有低热，重者则有高热，用药后可暂时好转，但很快又会复发。三、胸部胀痛，肺癌早期胸痛较轻，主要表现为闷痛、隐痛，部位不一定。与呼吸的关系也不确定，如胀痛持续发生，则说明癌症有累积胸膜的可能。四、痰血，肿瘤炎症致坏死，毛细血管破损时会有少量出血，往往与痰混合在一起，呈间歇或断续出现。很多肺癌病人就因为痰血而就诊。肺癌的晚期症状如下：一、面颈部水肿。在纵隔右侧有上腔静脉，它将来自上肢及头颈部的静脉血输回心脏。若肿瘤侵袭纵隔右侧，压迫上腔静脉，最初会使颈静脉因回流不畅而怒张，最后还会导致面颈部水肿，这需要及时诊断和处理。二、深思是最常见症状，控制左侧发音功能的喉返神经由颈部下行至胸部，绕过心脏的大血管，返回向上至喉，从而支配发音器官的左侧。三、深思。三、气促。发生区域性扩散的肺癌患者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气促，由肺和心肌产生的正常组织液由胸正中的淋巴结回流。若这些淋巴结被肿瘤堵塞，这些组织液将积聚在心包内形成心包积液，或积聚在胸腔内形成胸腔积液。以上2种情况均可导致气促。然而，因许多吸烟患者合并不同程度的慢性肺病，这给气促的鉴别带来一定困难。 此外，由于一部分肺组织因长有肿瘤而丧失呼吸功能，从而使整个呼吸功能受损，而产生呼吸不适。这种不适感起初只在运动时产生，最终连休息时也可感觉得到。肺癌广泛转移之症状，因为肺癌极易在早期发生远处转移，因而以与远处转移有关的症状，往往是医生或患者首先发现的症状。若病灶转移到脑，则可产生持续性头痛、视蒙，继续发展可能导致意识模糊甚至癫痫。这种头痛的性质与普通的紧张性头痛无明显差别，因此极易被人们忽视。视力模糊主要表现为读报或看电视感觉困难，因为大多数肺癌患者为老年人，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需要更换眼镜罢了，而其关键却在于视力性质的改变。然而，最常见的远处转移或全身转移症状是乏力、消瘦。发生远处转移的患者都有明原因的消瘦，这往往发生于食欲下降之前，即使增加食物也无济于事。
1: 那么，请问您在临床上，肺癌应该做哪些检查？
0: 第 X 线检查是诊断肺癌最常用的重要手段。通过 X 线检查可以了解肺癌的部位和大小。早期肺癌病例 X 线检查虽尚未能显示肿块，但可看到由支气管阻塞引起的局部肺气肿、肺泡张，或病灶临近部位的浸润性病变或肺部炎性病变。支气管镜检查。支气管镜检查是诊断肺癌的一个重要措施，通过支气管镜可直接窥察支气管内膜及管腔的病理变化情况，窥见癌肿或癌性浸润者，可窃取组织供病理切片检查，或吸取支气管分泌物做细胞学检查，以明确诊断和判定直觉类型。三、放射性核素检查，六十七、钩原酸盐。等放射性药物对肺癌及其转移病灶有亲和力，静脉注射后能在癌肿中凝聚，可用于肺癌的定位，显示癌变的范围，阳性率可达90%左右。四、细胞学检查，多数原发肺癌病人在痰液中找到脱落的癌细胞，并可判定癌细胞的直接类型，因此痰细胞学检查是肺癌普查和诊断的一种简便有效的方法。中央型肺癌痰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可达70%到90%，周围型肺癌痰检的阳性率则仅约50%左右。因此，痰细胞学检查阴性不能排除肺癌的可能性。五、剖胸探查术，肺部肿块经多种方法检查和短暂性试探性治疗，仍未能明确病变的性质，肺癌的可能性又不能排除，如病人全身情况许可，应做剖胸探查术，最终根据病变情况及病理组织检查结果给予相应治疗，这样可避免延误病情，致使肺癌病例失去早期诊疗的。第六 ，ECT 检查 ，ECT 骨显像比普通 X 线提早3到6个月发现病灶，可以较早的发现骨转移灶，如病变已达中期，骨病灶骨脱钙达其含量的30%到50%以上 ，X 线片与骨显像都有阳性发现。如病灶成骨反应静止、代谢不活跃，则骨显像为阴性 ，X 线片为阳性，二者互补，可以提高诊断率。七、纵隔镜检查，当 CT 可见气管前旁及隆突下2、4、7主淋巴结肿大时，应全麻下行纵隔镜检查。在胸骨上凹部做横切口，钝性分离颈前组织，达到气管前间隙，钝性游离出气管前通道，制作观察镜，缓慢通过无名动脉之后方观察气管旁、气管、支气管角及隆突下等部位的肿大淋巴结，用特制活检钳解剖剥离取得活组织。临床资料显示，肿的阳性率39%。死亡率约0.04%，1.2%发生并发症如气胸、喉返声麻痹、出血、发热等。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肺癌的鉴别诊断。
0: 一、肺结核球，易与周围型肺癌混淆。肺结核球多见于青年病人，病变常位于上叶间后段或下叶背段，一般增长不明显，病程较长，在 X 线片上肿块密度不均匀，可看到稀疏透光区，常有钙化点，边缘光滑，分界清晰，肺内常有散在性结核病灶。值得提出的是，少数病人肺癌可以与肺结核合并存在，由于临床上无特殊表现， X 线针又易被忽视，临床医师常易满足于肺结核的诊断而忽略同时存在的癌症病变，以致往往延误肺癌的早期诊断。因此，对于中年以上的肺结核病人，在肺结核病灶部位或其他肺叶内呈现块状阴影，经抗结核治疗，肺部病灶未见好转，阴影反而增大，或伴有肺乱或肺叶不张，一侧肺门阴影增宽等情况时，都应引起肺结核与肺癌并存的高度怀疑，必须进一步做糖细胞学检查和支气管镜检查。肺部炎症，支气管肺炎是早期肺癌产生的阻塞性肺炎，易被误诊为支气管肺炎。支气管肺炎一般疾病较急，发热、寒战等感染症状比较明显，经抗凝药物治疗后症状迅速消失，肺部病变也较快吸收，如炎症吸收缓慢或反复出现，应进一步深入探查。肺脓肿，肺癌中央部分坏死液化形成癌性空洞时， X 线针易与肺脓肿混淆。肺脓肿病例常有吸收性肺炎病史，急性期有明显的感染症状，含量多，呈脓性，有臭味， X 线上空洞壁较高，内壁光滑，有叶平面，脓肿周围的肺组织或胸膜常有炎性病变。支气管造影，造影剂多可进入空洞，并常伴有支气管扩张。其他胸部肿瘤，肺部良性肿瘤，肺部良性肿瘤有时需与周围型肺癌相鉴别，肺部良性肿瘤一般不呈现临床症状，生长缓慢，病程长，在 X 线片上显示接近圆形的块影，可有钙化点，轮廓整齐，边界清楚，中无分叶状。肺部孤立性转移性肺癌，肺部孤立性转移癌很难与原发周围型肺癌相鉴别，鉴别诊断主要依靠详细病史和原发癌种的症状和体征。肺转移性癌一般较少呈现呼吸道症状和痰血，痰细胞学检查不易找到癌细胞。纵隔肿瘤，中央型肺癌有可能与纵隔肿瘤混淆，诊断性人工气胸有助于明确肿瘤所在的部位。纵隔肿瘤较早出现卡血，痰细胞学检查未能找到癌细胞，支气管镜检查和支气管造影有助于鉴别诊断。纵隔淋巴瘤较多常见于年轻人，常为双侧性病变，可有发热等全身症状可以鉴别。
1: 那么请问您，肺癌的治疗方法有哪些？
0: 肺癌治疗手段有多种，应根据患者的机体状况、肿瘤细胞学、病理学类型、侵袭范围和发展趋向，采取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强调个体化治疗，有计划合理的应用手术、化疗、放疗和生物靶向等治疗手段，也期达到根治或最大限度控制肿瘤，提高治愈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的目的。一、药物治疗，分子靶向药物以肿瘤组织或细胞中所具有的特异性分子为靶点，利用分子靶向药物特异性阻断该靶点的生物学功能，从而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甚至肿瘤消退的目的。例如，以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为靶点的吉非替尼、阿洛替尼，以肿瘤血管生成为靶点的贝伐舒单抗，以渐变性淋巴瘤激酶为靶点的科唑替尼等。二、手术治疗，外科治疗是早期肺癌最佳治疗方法。肺癌手术分为根治性手术与姑息性切除，应当力争根治性切除，以期达到最佳彻底切除肿瘤，减少肿瘤转移和复发，并且进行最终病理 TNM 分期，指导术后综合治疗。电视辅助胸腔镜外科手术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微创手术技术，主要适用于一期肺癌患者，该技术比标准胸廓切 切开术具有一定优势。三、放射治疗。

0: 根治性放疗，用于病灶局限因解剖原因不能手术或其他原因不能手术者。辅助化疗可以提高疗效，是姑息性放疗，目的在于抑制肿瘤发展，延迟肿瘤扩散和缓解症状。对肺癌引起的顽固性咳嗽、卡血、肺不张、上腔静脉阻塞综合症等有可能疗效，也可缓解骨转移性疼痛和脑转移引起的症状。辅助放疗适用于术前放疗、术后气源阳性患者。六、免疫治疗，肺癌的免疫治疗是肺癌治疗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免疫系统是机体的防御系统，可以消除机体中出现的有害细胞。机体的免疫系统在肿瘤细胞的诱导下，免疫细胞无法识别肿瘤细胞，但免疫治疗可以帮助免疫细胞重新识别肿瘤细胞。目前已经研制出多种免疫药物，如针对免疫检查点的药物纳武、单杠及克瑞达等药，主要针对 PD-1、PD-L1 通路进行治疗，联合化疗副作用较小且疗效较好，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国产 PD-1 抑制剂、替雷地支单抗、卡特地支单抗、信吉利单抗等药物也有较好疗效。其化学药物治疗，化学化疗分为姑息性化疗、辅助化疗和新辅助化疗，应当严格掌握临床试验，充分考虑患者疾病分期、体力情况、不良反应、生活质量及患者意愿等，避免治疗过度或治疗不足。常用化疗药物包括铂类吉西他滨、培明曲塞、紫杉类长征瑞滨、异托铂苷和洗漱碱类似物等。目前一线治疗推荐治疗方案为含铂的两药方案，二线化疗方案多推荐多西他赛或培明曲塞单药治疗。七、其他治疗，肺癌介入治疗，支气管动脉灌注化疗，适用于失去手术指征、全身化疗无效的晚期肺患者，此方法毒副作用小，可同时缓解症状和减轻患者痛苦。同时，肺癌的治疗近些年取得较大进展，肺癌新的靶向治疗药物不断问世，靶向药物治疗已经规范开展，免疫治疗也开始了治疗肺癌的新纪元，可以用于晚期肺癌的一线治疗。对于因为内科原因不能手术或拒绝手术的早期肺小细胞肺癌，可以进行立即镜像放疗，放疗设备已精确到了亚毫米级。手术加放疗加药物的个体化综合治疗，大大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延长了生存期。谢谢大家。
1: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2: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1: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2: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
4: 乐购九零八，
5: 乐购九零八，
4: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6: ，Number One，
4: 好物推荐，
5: 推荐
7: ，Listen，
5: Yeah。
8: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 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6: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3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7: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0: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2: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13: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4: 专区全场7折。
15: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6: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8: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
1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3: 来了，吃饭喽！
2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0: 谢谢各位啊。
1: 嗯，
0: 自我介绍一下。
1: 嗯，
0: 我叫曹云金。
1: 嗯，
0: 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1: 嗯，
0: 著名的相声演员
1: 是
0: 刘运田。
1: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0: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1: 是是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0: 爱看您
1: 哦，是吗？
0: 喜欢您，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一看见您啊，
1: 嗯，
0: 就代表过春节了，
1: 是吗？
0: 这什么意思呀？
1: 嗯，
0: 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1: 我都成符号了。
0: 除了您以外，
1: 嗯，
0: 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 您给说说。
0: 饺子，
1: 这没错。
0: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1: 都吃这个
0: 各种的馅儿
1: 哦，
0: 韭菜鸡蛋的
1: 有，
0: 牛肉大葱的，
1: 嗯，
0: 鸡肉香菇的，
1: 呵，
0: 素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1: 全乎。
0: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1: 啊，对，
0: 元宵节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呀？
0: 饺子。
1: 哎，
0: 哎，
1: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0: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1: 那也得吃元宵。
0: 元宵吃元宵，
1: 哎，
0: 元宵各种馅儿
1: 哦，
0: 韭菜鸡蛋的，
1: 对，
0: 牛肉大葱的，
1: 怎么还是饺子？
0: 鸡肉香菇，
1: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0: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 啊，
0: 放炮仗，
1: 放鞭炮，
0: 放鞭炮，
1: 嘿，
0: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
1: 嗯，
0: 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1: 是，
0: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1: 哟，
0: 就给买一点儿。
1: 买的少，
0: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1: 单着来，
0: 点单个放。
1: 嗯，
0: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1: 嗯，
0: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1: 是
0: 我们放炮是这样。
1: 嗯，
0: 这手点一根香，
1: 嗯，
0: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扔了、哎。
1: 哦，
0: 刘云天不一样，
1: 我呢？
0: 刘云天是炮不动。
1: 啊、嗯，
0: 香来找炮
1: 哦！
0: 哎，着了，
1: 打！哎嗨，
0: 脸都炸黑了，
1: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0: 对，
1: 嗯，
0: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1: 好、
0: 哦，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和过去一点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1: 啊，
0: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
1: 嗯，
0: 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1: 好、哎，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他一点，打给自己炸黑了。
1: 哎呦，
0: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1: 好不送我了，
0: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1: 哦，都瞧出来了，
0: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这
0: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1: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1: 您怕什么呀？
0: 因为一到过年了，
1: 嗯，
0: 他就得期末考试，
1: 有考试。
0: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
1: 嗯，
0: 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1: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0: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1: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0: 哎，还有改分数，
1: 嗯，
0: 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9分，
1: 我
0: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
1: 嗯，
0: 刘云天有主意，
1: 嗯。
0: 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1: 哟，
0: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1: 这怎么也打呀？
0: 我让你考09。
1: 哎，
0: 我让你考09，
1: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0: 你说是不是傻？
1: 是。
0: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区别了？
0: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1: 哦。
0: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1: 啊，这倒是。
0: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1: 都知道了。
0: 你不说不行啊。
1: 逃不掉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1: 哎，您给讲讲。
0: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好像是啊。
0: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1: 嗯，这倒像。
0: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1: 是啊，
0: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1: 哦，这还有区别呢。
0: 80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1: 哦，咱们这一代。
0: 70后是河里捞上来的。
1: 嚯。
0: 90后是充话费送的。
1: 啊。
0: 00后是团购的。
1: 哎嚯。
0: 10后双十一秒杀的。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1: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不一样？嗯，美女越来越多了。
1: 这倒是啊。
0: 为什么呀？嗯，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哎，
0: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1: 我整容，
0: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
1: 嗯，
0: 哎呀，
1: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0: 不见皮吗？
1: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楞不认识？
0: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1: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哦，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呀？
0: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哦，媒介不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
1: 嗯，
0: 都是哪儿？报纸、
1: 嗯、
0: 杂志、广播电视，
1: 啊，也就这些。
0: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1: 靠这个。
0: 现在朋友圈里，
1: 嗯，
0: 各种新闻，
1: 哦，都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不好辨。
0: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他的流氓营销，
1: 嗯，
0: 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
1: 嗯，
0: 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1: 有
0: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1: 是是，
0: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1: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0: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1: 我就吓唬你。
0: 还有什么知道吗？
1: 嗯，
0: 伪科学类的，
1: 哦，科学方面，
0: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1: 嗨，
0: 您各位别信啊，
1: 嗯，
0: 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
1: 嗯，
0: 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能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而且一点事儿没有，我活到现在，
1: 哦，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
1: 嗯，
0: 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哦，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哦，这位嘴也损呢，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
1: 哦，
0: 还有一类，嗯，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
1: 嗯，
0: 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
0: 父母看完了之后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
1: 哦，
0: 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
1: 嗯，
0: 那都是假的知道吗，
1: 嗯，
0: 真是掰开了手指的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那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
0: 可吸入颗粒物，
1: 可
0: 泼沫2.5，
1: 还泼沫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 ，PM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咱们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
1: 嗯，
0: 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您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这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1: 啊？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啊，
0: 6对鸭绒枕，
1: 哇，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嗯，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相声小品

0: 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啊，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2: 对，
1: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2: 没错，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1: 我没和您争，
2: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1: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啊，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2: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1: 您也不用自卑了，
2: 谁自卑呀、啊？
1: 您看看您啊，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2: 是是是，
1: 我们知道感恩。
2: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1: 说实在的，嗯，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2: 是啊，
1: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2: 哎呀，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1: 凭什么呀？
2: 这
1: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哦，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嗯，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2: 对，
1: 业余爱好很丰富。哎，前些日子，嗯，爱好那些收藏，
2: 是是是是，
1: 买了一些古玩，哎，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瓶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哦，茶叶墨釉，
2: 没错，
1: 窑变釉，
2: 是，
1: 特别喜欢。我爸跟我说了，啊，都是官窑的，
2: 当然了，
1: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这款儿
2: 写的什么呀？
1: 微波炉专用
2: 饭盒啊。
1: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2: 对，
1: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2: 喜欢，
1: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2: 没错，
1: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2: 当然，
1: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2: 是。
1: 蓝珀，
2: 对，
1: 绿珀
2: 都值钱，
1: 花珀，嗯，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2: 对，哎
1: 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2: 好看，好，
1: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2: 是，
1: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2: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1: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2: 怎么了？
1: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2: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1: 我妈可都同意了。
2: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1: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2: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1: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2: 什么笑话？
1: 您身体不好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嗯，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2: 是，
1: 您说您血压高，嗯，多担心呢。血脂高，
2: 对呀，
1: 血糖高，
2: 不错，
1: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2: 是，
1: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爸，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哦，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2: 哎，给我个惊喜。
1: 轻轻地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2: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在，
1: 不是
2: 干嘛呢？这里
1: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2: 别跟我这么闹，
1: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2: 我都多大岁数了？
1: 哎，啊，我爸呢？
2: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1: 老爸啊，老爸，
2: 找找吧。
1: 你去哪里了？嗯，爸比，
2: 不是这，
1: 爸比，
2: 不要再想，
1: 爸比，
2: 好好找找吧，别爸比了啊！
1: 您还好意思说呢？
2: 怎么了？
1: 根本没在家。
2: 我出去了，
1: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
2: 不，
1: 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挤眉弄眼儿。
2: 行，
1: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2: 票房活动，
1: 票房活动，
2: 哎，票房
1: 顺着河边儿，听
2: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抗子雷子，抗子雷子，180了。抗子雷子，抗子雷子，200了。
0: 嚯嚯，
1: 抗子雷子，抗子雷子，250了。我这
0: 嗨。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
0: 了吗？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哦，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嗯，马连良啊，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哎呦，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
0: 你
1: 怎么就不理解？
0: 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门子，
0: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1: 你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哦，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啊，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啊，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啊，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炖肉、哎、
1: 行啊？不，别说，西餐就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哦、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这都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要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这真是的。
0: 哎，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
1: 没
0: 吃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嘿嘿，哎，先生啊，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呀、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服务员。
0: 哦，
1: 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 今年的。
2: 您别说，
0: 是我给你
3: 什么都不懂。
0: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0: 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0: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0: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0: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0: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0: 对。
2: 法式蜗牛汤，
0: 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0: 什么没点？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
0: 我这
2: 喝汤，
0: 对。哎，你
2: 吃牛排，
0: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2: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0: 不是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
0: 刀叉我使不惯
2: 呢。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啊？你不使一次性筷子呀？
0: 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
0: 用吃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2: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0: 干嘛？
2: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0: 哎，我就喜欢遛弯。
2: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0: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
0: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0: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嗯。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0: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嗯。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0: 不，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儿。
0: 什么没事儿？
2: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跟我妈找一老头儿啊。一碗水端平，
0: 孩子这都是。
2: 嘿，我把您推进这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0: 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儿。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0: 我那是晕过去了。
2: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啊？
2: 你怎么晕过去了？
0: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0: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嗯，不过一会儿啊，
0: 我得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0: 你才撑的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0: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0: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各位
0: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0: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0: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0: 怎么做？
2: 两个字啊，色难。
0: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0: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0: 这就是我老娘最爱听的一句话。
2: 对，大夫您说啊，您千万别让群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0: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
0: 嗨。
2: 您别误会我，
0: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液呀，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0: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给我爸刻个碑。
0: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0: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0: 那叫匾。
2: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0: 干什么呀？
2: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公主啊，驸马。
0: 哦，唱戏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5: 嗯，
4: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0: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11: 怎么了？
10: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11: 可不嘛，
10: 依然还是要演出。
11: 那应该的呀。啊，
10: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11: 哎，
10: 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工作，
11: 本分。
10: 对对对，很本分。
11: 对。
10: 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11: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10: 舞蹈，
11: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10: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11: 哎，您说
10: 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
11: 啊。
10: 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11: 哪个？
10: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11: 我这还哪个舞蹈？
10: 孔雀舞。
11: 你发明的？
10: 对。
11: 你那边凉快凉快，你去吧，快去吧。
10: 啊？
11: 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是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10: 杨丽萍
11: 啊？
10: 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11: 我未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10: 咱不胡说。
11: 啊，
10: 我给你讲。

0: 没法学这个。
1: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0: 那怎么看着看着跟有病似的。
1: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发现了手影。
0: 手影
1: 太棒了，手影
0: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
1: 哎，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0: 这
1: 就是狗，
0: 这呼呼呼呼呼，这是什么
1: 狗啊？
0: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1: 很神奇，很神奇，你知道？
0: 这有神奇了，
1: 这个太棒了。哎呦，回来我就发明了，
0: 发明什么？
1: 这就是孔雀。
0: 这就代表头，哎，
1: 这就是孔雀的头。哦，哎，你这儿呢？这就是孔雀屁股。就是
0: 没有，没有，胸脯，
1: 孔雀胸脯，
0: 胸脯，
1: 哎，就这样，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0: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1: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0: 对，要说就这个呀。
1: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0: 这怎么练？
1: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0: 不太明白啊，这
1: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回家对着镜子练啊，就把手就炸好，这就是孔雀
0: 啊，这孔雀啊，
1: 孔雀打喷嚏，
0: 孔雀，啊嚓，
1: 要很形象，啊嚓，孔雀吃面条，哎这，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啊，哎呀，生活很生活，
0: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啊，这还喝多了，还打喷，
1: 你这样看着它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啊？我给你演示一下，
0: 连贯起来。
1: 我现在是杨丽萍，
0: 啊，凑合吧，
1: 行吧。这是孔雀的头，
0: 啊，在这儿啊。
1: 你把刚才那三个动作做一遍，你就开始了。
0: 这怎么做一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吃麦条，
1: 噔噔噔噔噔喝多了。
0: 这是不是孔雀舞我不知道，反正这孔雀是个酒鬼，我看出来了。
1: 其他的舞蹈我也研究过，
0: 也能普及出来。
1: 当然很多朋友老师很担心啊，舞蹈太难学了。
0: 那当然了，
1: 非得找到那个窍门。
0: 什么窍门？
1: 因为我得把这掀起来，要不然你看不出来我的身材。
0: 您说哪舞蹈窍门啊？
1: 街舞，
0: 街舞好，
1: 对不对？
0: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哎，
1: 你到哪
0: 儿？这我来不了，
1: 来不了。
0: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1: 简单点。你就看，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0: 指挥车辆的，停车的，
1: 对，跟他一模一样。
0: 不能吗？
1: 要记住口诀。
0: 怎么了？
1: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0: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1: 准备指挥车辆了。哦，看好，这边来了一辆车。
0: 这边来了，
1: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那边又来个车。
0: 对的。
1: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哎呀，对不对？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0: 这就不能停着，哎，
1: 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哎呀，
0: 嚯！起来了，起来了。
1: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0: 他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1: 那你完了。那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沿袭的，
0: 这优雅简单的，
1: 两个人跳的，
0: 这行，这行，
1: 交谊舞。
0: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1: 学这个，
0: 学这，咱怎么来这个？
1: 学这个是这样吧，因为它是一男一女。哎，我先挑，
0: 你先挑一个，
1: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0: 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1: 我来这女的，
0: 来女的，你对吧？
1: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0: 赶紧收拾
1: 了。看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呀，
0: 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什么模样啊？这是
1: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
0: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1: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0: 那这个地方就是
1: 大舞厅。
0: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1: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0: 您坐在这儿还？
1: 对，
0: 那行，
1: 我得坐呀。
0: 坐这儿吧。
1: 对，
0: 来坐，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这玩意儿？
2: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0: 我姓贾。
2: 叫什么名字？
0: 贾大牙。
1: 什么破名字这是？
0: 怎么了？
1: 什么叫贾大牙？
0: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

0: 谁去了？没文化那个样，
1: 谁没文化了？
0: 来来。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2: 你姓啥？
3: 我姓马。
2: 叫什么名字？
3: 马兰花。
2: 干什么的？
3: 搞批发。
2: 卖什么？
3: 哎呀，卖牙刷。
2: 多大了？
3: 啊，30了。
2: 结婚了吗？
3: 娃有仨。哎，
1: 那就别跳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谢谢，来，
5: 你好，
1: 欢迎，
5: 你好，老师，
1: 欢迎您贵姓？
5: 我姓陈，
1: 我姓崔，您叫？
5: 我叫陈慧增，
1: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5: 我今年48岁，
1: 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5: 老师，您有点激动。
1: 不激动。
5: 您说错了。
1: 没错，哪错。
5: 我今年48岁
1: 啊，
5: 您44岁、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1: 怎么会？我比你大。
5: 我比您大。
1: 先有的我。
5: 先有的我。
1: 先有的我吗？
5: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1: 啊！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5: 可以。
1: 你今年多大？
5: 我48，
1: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5: 先有的我。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1: 这不
5: 不不，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1: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5: 是吗？
1: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5: 我48，
1: 我44，10、20、30、40，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5: 有您了。
1: 45、46、47、48，有谁了？
5: 有我了。
1: 先有的谁？
5: 先有的您。嗨。不，老师，这可没有。
1: 怎么？
5: 我见您，我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1: 不是，开玩笑嘛。
5: 开玩笑，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1: 别开生面。
5: 大连来了，
1: 大连
5: 唠会谈，好不好？
1: 你说来什么？
5: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对，
5: 说点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对，
1: 首尾接龙，
5: 你看好不好？
1: 好，
5: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
5: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你看成吗？
1: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5: 行吗？
1: 没问题。
5: 那我还有个要求。
1: 还有什么要求？
5: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1: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5: 对对对，或者
1: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5: 什么条件？
1: 我这个字头咬字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5: 完全可以。
1: 可以吧？
5: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如果老师要绕到祝您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鼓掌，
1: 那没必要了。
5: 修造修造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1: 还请这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
5: 开始
1: 您这开门句是
5: 《曲苑杂谈》，《
1: 曲苑杂谈》谈，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5: 这个有联系吗？
1: 当然有联系
5: 啊，
1: 这就是说曲苑杂谈的。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5: 什么
1: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5: 呀
1: 有没有联系
5: 这有联系
1: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5: 唱
1: 唱响劳动伟大
5: 大
1: 大陆宽广
5: 广
1: 广交朋友
5: 有
1: 困难找工会
5: 哟，不，你先等会儿。
1: 等会儿，
5: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

0: 过有困难找工会。
1: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哎、我们这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嗯，怎么办呢？
0: 怎么？
1: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哦，你比如说你吧，
0: 啊，怎么着？
1: 打工，培训你了。嗯，你当司机了。嗯，当司机，咣，出车祸了。哦，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哦、你盖高楼，嗯，啪摔下来了，
0: 怎么？
1: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嗯，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哦、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1: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嗯、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嗯、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0: 多少？
1: 助学助了170多个。嗯，帮助贫困户，嗯、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哎呦，
0: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1: 会心一笑，
0: 笑
1: 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诚信亲兄弟。
0: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1: 有联系啊！
0: 这有什么联系、啊？
1: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0: 什么典范？
1: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哦，一家出车祸了，哦，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0: 对对对，
1: 是诚信兄弟啊！哦
0: 啊，有这事儿
1: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0: 是
1: 诚信兄弟。
0: 好，确实有。
1: 有没地大物博，博大精深，深鞠一躬。哦，是，
0: 不，别的。这深鞠一躬跟这有联系吗？
1: 那有联系啊！
0: 再说，
1: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0: 对，
1: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

0: 钱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1: 对，
0: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
1: 哦，这是，
0: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1: 有联系。哈
0: 哈，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人，
0: 人心向善，
1: 善，
0: 善始善终，
1: 终，
0: 终，
1: 善终，
0: 忠心，祝愿，
1: 愿。
0: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1: 起，
0: 起来，我的朋友，
1: 有
0: 情为重，
1: 重，
0: 众志成城，
1: 成，
0: 乘胜追击，
1: 击，
0: 击败敌人，
1: 人，
0: 人要诚实，
1: 实，
0: 实实在在，
1: 在，
0: 在水一方，
1: 方，
0: 方方面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到，
0: 我到了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1: 真不容易啊，
0: 真是
1: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0: 真是够难的，咱说这一个。
1: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啊，
0: 我还行。
1: 咱这么着，
0: 怎么着？
1: 这回我出个字，
0: 你出个字。
1: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你随便，
1: 我不好意思了啊，
0: 没有，老师，你这出的没问题，
1: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0: 可以，可以。你说，
1: 辽，
0: 辽哪个辽？
1: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啊，这，你听着，辽宁人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1: 你再听这个，大，
0: 哪个大？
1: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啊，你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老，
0: 哪个老？
1: 老虎滩的老，
0: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1: 对。
0: 得道多助，
1: 祝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真有什么？
1: 那听听啊，
0: 你来。
1: 陈，
0: 哪个陈？
1: 陈慧增的陈。
0: 我，陈慧增，
1: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0: 你说
1: 不，不是这意思。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
0: 啊，
1: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0: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0: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酒后无德，
1: 得道
0: 多助，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我下台，我下台，嘿嘿，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就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0: 是
1: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那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2: 就出“祝”字儿。
3: 祝，
2: 对，祝贺的祝。
1: 嘿嘿，你看看，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0: 怎么着？
1: 老师，
0: 祝，
1: 祝您快乐的祝。
0: 哦，
1: 祝
0: 您快乐，
1: 乐
0: 在其中，
1: 中，
0: 中国人有品德，
1: 德
0: 道多助，
1: 祝
0: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0: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认识？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嘿，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滋儿，
1: 是滋儿啊？
0: 滋儿，
1: 明儿见吧您呢？
0: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说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1: 滋儿啊，
0: 滋儿，
1: 真是还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0: 声，
1: 声势浩大，
0: 大，
1: 大家到这儿来，
0: 来，
1: 来者不善，
0: 善，
1: 善者不来，
0: 来，来，来。
1: 来龙去脉，
0: 脉
1: 脉搏跳动，
0: 动
1: 动人事迹，
0: 迹
1: 迹往开来，
0: 来，哎，来，
1: 来来来来，来之能战，
0: 战
1: 战之能胜，
0: 胜
1: 胜利在望，
0: 望
1: 望眼未来，
0: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绕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到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1: 什么字儿？来来，
0: 多客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1: 来这儿演出，
0: 出
1: 出乎意料，
0: 料
1: 料定之中，
0: 中
1: 中国人多
0: 多
1: 多快好省
0: 省
1: 省财省力
0: 力
1: 立下誓言
0: 言
1: 言行一致
0: 志
1: 志同道合
0: 合
1: 合二而一
0: 一
1: 一一得一
0: 一
1: 哎呦
0: 一
1: 一、
0: 哎
1: 一三得三
0: 三
1: 三打祝家庄
0: 庄
1: 庄主他姓祝
0: 祝
1: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0: 叫上来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Listen，
1: 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7: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0: 这个味道真不错。
1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2: 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1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心愿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韵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徽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岳云在营里吃骰子耍钱，又打伤了军马，气坏了元帅岳飞。这个孩子刚到军中就这么放肆，立了2次功就居功自傲，要不严加惩治怎以服众。来呀，把岳云绑上，上！牛皋、汤怀等人都过来。元帅，我们为岳云求情，虽然他违犯军纪，念起年幼无知，又是初犯，饶了这次。不行，你们别说，年幼无知，他们怎么干大人的事儿呢？打伤军马还了得了，军马多不容易弄一批呀，还敢耍钱，坏我军纪，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怎么能服众？哎，我们都服了。您治军有方，我们都服，不过岳云身上我们要给他求情，不准。牛皋说，怎么真杀呀？啊，你舍得吗？那可是你儿子。汤怀一听不像话，哎，你怎么说话？汤怀意思说，你怎么枪火啊？你这枪火，元帅骑虎难下，还非杀不可。牛皋不管那个，你别管。元帅，你杀了岳云，我不服。你怎么不服？你赏罚不分明。我哪点不分明了？岳云打随州得邓州，立了那么大功劳，你不奖赏又不给报功，万岁传旨封他官，你又把官让给别人了，你这叫赏罚分明吗？有功你不赏，有过你来罚，这是什么军纪呀？不服，这么办吧，蒋公折罪，免了。嗯，岳飞真没词儿了。这个，哎，牛贤弟呀，我知道你的心意，可这孩子太可恶，可恶是可恶的，咱们教育慢慢说呗。你轻点处罚，好，那就打他40军棍啊啊！40啊，他多大孩子？那你还不如杀他呢，还不把他打碎了？不行不行不行，实在要打呀、啊，你打我，我替他受刑。嗯，这么办？减半，打20，不行，就这么定了。把岳云推回来，推推搡搡，岳云进了。扑通跪倒，岳云，我杀你对不
7: 对？
6: 你犯什么罪了？
7: 违犯军纪，聚众赌博，
6: 打伤战马。你为什么这么做？
7: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6: 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明知故犯？就因为明知故犯，我在犯死罪，你不然也不能啊。好，众将都给你求情，免去死罪，蒋公折罪，打20军棍，以观后效。多谢爹爹不斩之恩。有人把岳云架下去，吞下中烟，兵帮打了20棍子。这20下打的岳云瘸了，哭了，心里生气，知道错了还打，哼，我不理你了。爷俩本来住一个屋，岳云生气了，不和他爹说话了。岳飞也觉得可笑，给他上药，服止疼药，端茶送水伺候他，掰开揉碎的跟他讲。伤也快好了，岳云也想通了，父子言归于好。这天汤阴县来人了，给岳飞送信，可了不得了，你的母亲病重，叫你赶快回家，还有李氏夫人生个男孩刚生下来，也叫你回家照料。岳飞一听，这是急事儿啊，妻子生孩子，更主要母亲有病，我得请个假。他想请假回去，跟军中任商量，大伙说你走呗，但这军里的事儿怎么办呢？说这么办，我们大家帮着照料。刚商量好，报圣旨到，怎么回事啊？皇上叫他立即起兵到湖广平草寇。现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太多了，危害百姓。干嘛去啊？一是剿匪，二是招安去。圣命大如天哪，那么公私摆在面前，岳飞为难了，得走啊。可是家里怎么办？想来想去，哎，有了，把岳云叫到眼前。儿啊，家里是这么这么情况，奶奶有病，你母亲生孩子，我又回不去，你替我回去照料你的祖母，照料家里，你看如何？
8: 爹，我早就想我奶奶了，想我娘了，我是得回去。
6: 那好，我到家看看，如果奶奶病好了，我再回来。军中用人，你派人送个信儿，我很快就回来，这才是好孩子。你替为父在奶奶面前多多尽孝。你什么时候启程？
8: 我这就走。
6: 好好好，事不宜迟，快走。岳飞给儿子准备50两银子，散碎银子，怕孩子花不方便，包在小包里，弄两身衣服包好了，交给岳云。又给岳云一匹好马，这匹马太阔了，是匹白马呀，毛啊雪白雪白的，唯独是从头顶至马尾这马鬃啊是黄的，像一条黄线儿一样。这匹马有名叫金线白龙驹。岳云一看，哎呀，好，爹，这匹马太好了。这回可不许打坏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可要走了。

0: 孩子，路上不要贪玩，多加小心，赶快回家。众将相送，不再多说，小包裹背在了身上，跨上宝剑，任登善马，马上加鞭，离开雷营，是直奔岳家庄。一路上心急四箭，顾不得住店吃饭，饿了买点包子馒头坐在马上吃，渴了弄碗水喝一口，还是赶路。走了一天，到了多半天，正往前走，变天了，天阴了下来，烟云密布，接着咕噜噜噜一声沉雷，唰一道闪电，嘎啦一个炸雷，下起瓢泼大雨。不一会儿啊，岳云身上浇得溜光晶透啊，这马也心溜暴叫，意思说主人哪有这么累我的，你叫我歇一歇啊，你在马上吃了我怎么办呢？哎呦，岳云知道这匹马需要喂了，哎，这么下还受不了啊，浇得浑身发冷，到哪避避雨呢？这旷野荒郊没有人家啊，那阵儿因为打仗路径人稀，庄村少，借宿都不容易。又往前走了五六里地，前面有座庙，哎，到庙里背背雨。岳云下了马，牵着马来到庙门前，仔细看上写山神庙。岳云拍打门环，哎，里面有人吗？庙里有人吗？没人答应，大概是没人。我到里边瞧瞧。岳云推庙门，牵着马来到庙里边，把马拴在一棵树上，直奔正殿。在宋朝啊，庙里香火都很盛，就因为老打仗，你说谁还到庙里头烧香送钱了呀？这样一般的僧人老道尼姑啊，就全走光了。这个庙也是如此，岳云盼望能找人，挺冷的，浇的京师，要是有人呢，要口吃的，烤烤衣服，不挺好吗？他奔正殿，到正殿一瞧啊，神像胳膊掉，腿也掉，桌子可能被要饭呢给劈烧火了，屋里头不是蜘蛛网，就是鸟窝，没人，到别屋瞧瞧。推开西厢房屋门一瞧，也没人，他奔东厢房。他把东厢房门推开，往里边一瞧，我的妈呀，把他吓一跳，怎么就在屋里头放口白茶棺材？哟呼，里边有没有死尸？他仔细瞧瞧，棺材头上没写字儿。哦，明白了，这是谁家买的棺材，往家里放着怪吓人的，寄存在庙里。哎，你还别说，这院里头坐没坐的地方，站没站的地方，就这棺材这地方好，棺材板又干爽又平整。行了，我就在这歇一会儿。岳云进来了，把门对上，把衣服脱起来拧吧拧吧，裤子也脱下拧一拧，又穿到身上，一会儿啊就能够腾干了。棺材板挺平整，用手推推，嘎噔盖好了。他往棺材盖上一躺，他想歇一会儿。他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刚睡着就听棺材里头咚咚咚，云不能坐起来，还哪响，杠的，哎，这棺材里怎么动静，就听里边闷声闷气有人说话，谁在外边呢？啊，怎么把棺材盖干严了呢？没把我憋死，快起来起来起来
1: 啊。哎，好，
0: 这里还有一个，我这里这位是死了又醒过来呢，还是活人呢？儿子，你是谁？你是谁？你等着。岳云把棺材盖给横过来了，里边嘣坐起个人。岳云吓得噌躲一边去，一看这个人二十七八岁。哎呦我的妈呀，没把我憋死。我说你这小孩，你怎么棺材盖给我盖死了呢？我说你怎么上这里待着？那你怎么在这儿睡呢？我没地儿躺啊，我也没地儿待呀。哦，感情咱俩都看棺材好了，

0: 出来吧。这个大汉从里边出来，岳云一看，这人好相貌，黄白净子，浓眉细目，鼻直口阔，穿的不太好，高碗牛心法髻，骨头簪别顶，衣服啊料好，上了补丁，光着脚穿着麻鞋。这位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嗨，别提了，无家可归。走到这儿下雨了，我呀没地方待，就在这里睡一觉。谁知道你也跑这儿来了。
0: 哦，您贵姓？
1: 我姓邱，叫邱莲。
0: 嗯，您是哪儿的人？
1: 我是黄州府黄安县隐贤村的人。
0: 哎呀，师哥你好，兄弟我给你磕头了。哎，快起来。
1: 我说你谁呀？
0: 我提个人你就知道了，我数个字说，邱吉相，青云居士，是您父亲吧？
1: 啊，对呀，那是我师父。
0: 哦，你是岳云。
1: 对。哎呀，兄弟呀，这秋莲一把就把岳云抓住，我可找到你了，我找你像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样，可太难了。
0: 哥哥，你找我干什么呢？
1: 对了，师父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家里出点事儿，摊事儿了，他回去看看然后再回来。可是我也走了，一走三年，家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还不是因我引起来的吗？他这个事儿啊，他刚想说，就在这阵儿，庙外边传来一阵马的铃铛声，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咦，就在这儿歇着吧。有人喊了一声，快下车下车。哎，你下去行不行？我说你这个女的，我真想把你宰了，要不冲这小模样，我非把你剐了不可。也不知道你们谁方人，老天爷下雨看浇的，快点儿，你别像娘娘在的。说着呼啦从外边进来十多个人，一个个手拿刀枪棍棒，压着几个女的直奔正殿。一看这些宋兵横眉立目，满嘴不说人话，岳云就知道不是好事，一敲棺材板，师哥出来。秋莲打棺材里钻出来，怎么回事？你看这几个小子不是好东西，冒雨压着几个女的到庙里，他们干什么？咱过去问问。好，两个人从东厢房出来，站在院当中。哎哎哎，你们都干什么呢？啊，把这人吓一跳。哟呵，这院里还有人呢？废话，没人我这不跟你说话呢吗？再看那几个当兵的，呼啦把三名女子围在当中，为首有两个人，一个手压单刀，另一个手擎宝剑。上下瞧了瞧，一看岳云和秋莲是老百姓打扮，立刻凝眉瞪目，把左右撇起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出去！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宋将。
0: 云一想，哦，这也是宋将。哎呀，不好，弄不好一会儿打起来，这事就麻烦了。我也吃粮当差了，他也是宋将。我在军营中打伤一匹马，我爹差点没把我宰了，要伸手我把他伤了，伤了人，那我还活得了啊？可是他穿的是宋军的衣服，办的不是人事儿，这事怎么办好呢？我问问你们，带着几个女的干什么？你管得着吗？有你什么事儿？小爷就要管，今天不说清楚，哎，我把你耳朵揪起来，鼻子给你拉起来，呀呵，小崽子，你长几个脑袋？看刀，唰，被岳云劈起来。岳云一闪身，三个手指伸出来一叼的腕子，嘿，就把他手脖子掐住，一口的脉门，寸关尺，这小子膀子一酥，嘡啷，把刀扔在地下。岳云把刀踩着，往怀里一带，
1: 哎，顺手牵羊往外一扔，去你的宝，啪叽摔在地上。这个趴下了，秋莲抬脚把它踩住，别动啊！要是动，我一使劲儿，把你的血都踩出去。你在这先趴一会儿，另个上来，手摆宝剑，噌的往上一窜，嗨，捧剑就刺。这些手要和岳云交战，那不开玩笑吗？岳一伸手，撒手，啪，去你的宝，又趴下了。岳云打个垫步，把这小子提溜起来。捡起了单刀，说：“你叫什么名？”“
2: 我叫萧伯，他叫孙庆。”“
1: 你们俩到底干什么呢？”“
2: 我们确实是宋军，我们两个是虞侯，这几个是我们手下的。”“
1: 你们抓着几个女的干什么？”“
2: 说不说？”“
1: 说不说？”岳云不使劲儿，就往脖子里呀、轻轻拉点儿，流点血。
2: 说说。准备要献给大王詹憨的，
1: 把我们宋朝女子献给詹憨干什么？
2: 那你还不明白啊？这几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送呢，
1: 办酒去呗。
2: 啊，
1: 送那办酒有你什么好处？
2: 没我们好处，我们主人有好处。
1: 你们主人谁？我不说，
2: 不说呀，再来点词儿。说说，是原来的右班丞相叫张邦昌。
1: 爹那说，
2: 嗨，你痛快说吧，咱命在手里攥着呢。我说完，您能饶我不死吗？
1: 那我看着办。
2: 说，哎，跟您说实话吧，我的主人是右班丞相张邦昌，因为在朝廷，哎，说起来真够丢人的，他弄个荷花献到宫中。陷害过岳飞，被贬为民，现在在家里是老百姓了，他总感觉不舒服。张邦昌曾经在大金国封为楚王，还当两天皇帝。他一想，大宋朝不用我上大金，就这么选几个美女叫我们给送去，万一要是金兀术和大王张邯一高兴，他就官复原职，还能当上楚王，我们不也就是一次并肩王了吗？就这么的，人里八人选了半天，选这么三个，谁成想叫你们碰上了。
1: 岳云、秋莲听了这番话，没气死。一提张邦昌啊，恨得牙长三尺。这个家伙卖国求荣，先保大宋，后保大金，又回到大宋，如今被贬，还抓美女去进贡呢。小子，我叫你助纣为虐！脑袋下来，下边秋莲脚下一使劲儿，再看地下趴那本。一枪血出去，那几个当兵吓得妈呀一声扭头要跑。岳云说，都给我站住，谁要动一动，我这个刀飞出去砍谁的腿。
2: 没动、我们都是老百姓，是被抓来的，被逼无奈，没地方吃饭，穿了这么衣服跟他们走，其实就供我们两顿饭，也没得着什么。
1: 好吧，既然这么说，我可以饶恕你们。来，把这俩死尸给我送个地方。
2: 哎，往哪儿送啊？你们看着办吧。
1: 这当兵的周围转了转，庙后边有眼井，把两个死尸塞到井里，血迹掸扫干净，上面用石头将井给盖死。为什么？免得给地方惹祸。把这些人叫到近前一打听啊，虽然当兵都是穷苦人出身较多，是不是作恶多端，岳云也顾不得问了。再问三个女的，三个女的说，我们是仙河镇的，他骗我们说是买去的丫鬟，谁知道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死也不能够伺候翻兵翻将。
0: 好，一会儿我派人把你们送回家去，你们都到西厢房里边待着，把当兵的也都点到那屋。岳云和秋莲说话，
1: 哥哥呀，话说半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别提了，我们家摊事儿了。
1: 三年前，我们家的地和邻居家地呀、地头挨地头，那家不讲理，拱我们家地头子，拱了半亩多地。我生气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我打伤人命，蹲监坐狱。我父亲不在家，没人管。后来从你们家把我父亲找回来，
2: 到县衙疏通给人赔钱，把我救出来，因此我家也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我父亲说，叫我到岳家庄找你去。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到那一打听，说你学徒去了，少着一年，多着三年。一年的时候我到你家一问，你不在，现在三年了，我又到你家，你还不在，我身上分文皆无，又没法回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正为难，碰见了兄弟你，哎，惭愧惭愧。
1: 哦，哥哥，我知道了，我这还有几十两银子，你先带着吧。那你呢？我还有几两就够了。这么办，你先吃饭，买身衣服穿，先回家。我随后跟家里人说，给你们送钱，我再看你们去。
3: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到，岳云和秋莲说话，哥哥呀，话说半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别提了，我们家摊事儿了。3年前，我们家的地和邻居家地呀，地头挨地头，那家不讲理，拱我们家地头子，拱了半亩多地，我生气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我打伤人命，蹲监坐狱。我父亲不在家，没人管，后来从你们家把我父亲找回来，到县衙疏通给人赔钱，把我救出来，因此我家也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我父亲说叫我到岳家庄找你去，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到那一打听，说你学徒去了，少这一年多这3年。一年的时候我到你家一问你不在，现在3年了，我又到你家你还不在，我身上分文皆无，又没法回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正为难，碰见了兄弟你，哎，惭愧惭愧。
6: 哦，哥哥，我知道了，我这还有几十两银子，你先带着吧。那你呢？我还有几两就够了。这么办，你先吃饭，买身衣服穿，先回家，我随后跟家里人说给你们送钱，我再看你们去。兄弟啊，那我谢谢了。我就不说别的了，3年我没回家，还不知道我爹怎么样呢。对了，临出来时候我爹说了，说一定叫你找雷雨亭老英雄习学武艺，那是世外高人，如果把他的能力你拿在身上，将来你可以名扬天下，切记切记。

功劳，登台阶往里走，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他一看，这是岳安。岳安，你好啊！啊，你是岳云呐？你是岳少爷？哎呀，不敢认了，少爷，你回的太是时候了。老夫人有病，少夫人生孩子，整天念叨你们爷俩，快走！来到奶奶房中，一看老太太躺在床上，面如黄千纸，唇如电叶青。老人病了一个多月，想儿子想孙子，年纪稍大，家里是有操劳，积劳成疾。岳云扑通的跪下，奶奶，我给你磕头了。你说他病得那么重，岳云在耳边说话，他把眼睛刷拉就睁开了。谁喊我呀？奶奶，我是岳云。老人扶床要坐起来，岳云赶紧把周起来。奶奶，你好好看看，我回来了。啊，哎呦，我的好孙子，抱在怀里放声痛哭，哭了好半天。老人止住悲声，摸着头发，糊了脸儿，就是看不够。我呀，合计我这回不行，见不着你了。孩子，你从哪儿来呀？

0: 没打针，没吃药，月云回来了，赶上仙丹妙药了，老太的病啊减轻一半。月云又到后边去给母亲问安。月云现在有二弟月雷，妹妹孝娥，三弟月林。月雷不小了，也练武了。村子人一听说月云回来了，都高兴啊。当年的小朋友都来看他，什么李喜儿、金奎儿、狗剩子、小年儿、彭涛、铁牛、铁蛋等人，这些人全成家立业。跟这会儿在一块儿再谈，他没地儿去。七八天儿吧，还能待得住。到十来天儿，他一想不行，这么荒度光阴哪行？秋莲哥跟我说，我师父秋吉相叫我拜雷雨亭为师，再次学艺，三次学艺。对，我去找雷先生。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同意了，给他拿钱买点礼品，直奔杏花村。杏花村离这并不太远，几十里地儿。小伙子很快就来到了杏花村雷雨亭的门前，到这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太美，门前一条小河，两旁倒栽垂杨柳，迎面是一片草房，草房的门前栽着毛竹啊，篱笆墙院里栽着花，柴扉门紧紧的关着，栽着细听里边传来阵阵的琴声。月云悄悄到门前，轻轻拍门，里边有人吗？这一嗓子琴声嘎然而止，紧跟着唱唱唱传了一阵脚步声，滋溜柴扉门一开，从里边探出个小脑袋来。你找谁？月云一看是个小书童，七八岁，头打日月双抓髻，前把七眉，后把遮肩盖梗，穿着蓝布袍，精精神神的。啊，这位小兄弟，请问这是雷雨亭老英雄家吗？啊，我要求见雷老英雄。你是谁呀？我是岳家庄的，我叫岳云，我的师父是秋吉相。你通报一声吧。
1: 报告给谁呀？
0: 雷老英雄。
1: 那我给他看看他在家没在家，等着啊，不许进来。
0: 嘎啦滑上，小孩进去不一会儿出来了，门开开了。
1: 没在家？
0: 上哪儿去了？
1: 出去下棋去了。
0: 什么时候回来？
1: 少着三天，多着五日。
0: 那好，等他回来的时候就说我岳云求见，过三五天我准来。
1: 行啊。
0: 岳云走了。过三天岳云又来了，
1: 梆梆一敲门，
0: 小孩儿开门，
1: 找谁？
0: 找雷老英雄。
1: 没在家？出去了。
0: 多早回来？
1: 多着五天，少着三日，也许半个月。
0: 哦，过几天来。
1: 岳云再来还是这套话。哎，这是不见呐，
0: 怪了。不行，我得打听打听。岳云溜溜达达地往外走，前面个放牛的孩子拿着鞭子，驾啪啪。岳云过来了，放牛哥哥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儿啊？请问雷老英雄在家没有？
2: 哦，你问雷老爷子。
1: 在呀，哪儿也没去啊。今天早晨我还听见琴声呢，他在屋里复琴呢。
0: 父亲是雷老英雄？
1: 是啊，别人谁会呀？ 啊
0: 要这么说，这老头是诚心不见我呀？不行，一定是看我有没有诚意。有了。月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又来到了雷雨亭的门前，扑通跪下了，往这一跪就是半天。
1: 小书童啊，

两炷香的功夫。小书童把门打开看，你快回家吧，没在没在。咣当，就这么月云从定更跪到二更三更四更到五谷，孩子昏过去。雷雨婷在不在？在，哪儿也没去，就在屋里坐着。为什么不见？雷雨婷早就知道月云这么人，秋吉相当初教月云的时候就住在他家，怎么能不知道呢？秋吉相没少说，说月云这孩子太好了，不但仁义，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将来准是大将。你呀，教教他。雷雨婷不教，老头挺固执。都说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啊。岳飞成名，当初家穷，现在岳云人家不穷，爹是大帅，这孩子能行吗？我不教。尤其是秋吉相叫他教岳云，至今三年岳云没露面，老人记个疙瘩。这几天岳云来拜门，老人生气，直到天光放亮，书童说岳云昏过去了，老人深受感动，叫书童把岳云带进来。岳云来到里边，抬头这么一看，哎呀，不由得肃然起敬。老人年过八旬，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瘦眉瘦毫多长啊，二目如灯，往那儿一坐，不怒自威。恩师在上，徒儿岳云有礼。雷雨婷看看他，没言语。这个雷雨婷可了不得呀，年轻的时候那是文武全才，对兵书战策无一不精，跟周同就岳飞的师傅是好朋友，跟秋吉相也不错。在朝里当官的时候，那有斩将夺旗之勇，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勇冠三军，有与朝廷奸臣党道忠奸不分。老人一怒之下弃官不做，隐居在乡间，过起闲散人生活。尽管如此，武艺没撂下。他手下的人呢，现在不是在宋营当官，就在江湖上很有名气。现在使锤的不是他的徒孙，就是重孙子。他的武艺、为人、名气威震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不过在这个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代宗师，他隐居起来了。要不是秋吉相介绍啊，岳云上哪知道去。云一进来，老人眼皮一撩，用眼睛一扫，就爱上这孩子了不得。往里边一走，就这几步就看明白了。起来吧，谢恩师。岳云呐，我早听说过你，不过咱爷俩没见过面。我八十多岁收你这么小徒弟，哎呀，找事儿。我徒弟都六七十岁了，你比我徒孙还小呢。老人家，怎么称呼都行，您教我能耐就行。你学完武艺而干什么？跟我爹随营出征，抗击金兵，抵抗外患，保卫国家。好孩子，学武功可要苦啊。我不怕苦，我已经两次学艺了。那好，这次破例你不用在我这住，这么办，你一个月在我这住，一个月回家练去，好不好？行。从这天开始，岳云跟雷雨婷学武艺，这就不用啊像在那个衡山那么学了，练腿功、臂力、舞刀弄枪，用不着。干什么？在书房里教他兵书战策，孙吴兵书、左传春秋，如何的攻杀战守。另外教他大锤呀，老人把李元霸的锤招啊整个交给岳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再重续，有二年过去了。岳云的能耐长得一大块，力量比当初

0: 也大了，个儿也高了，像成年人大小伙子了。月云呐，我就教二年，多不教，因为一无止境，教你到30岁、40岁、50岁，你不出马还是小军儿。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据我知道，金乌珠要五路进犯中原，国家用人，你到前敌去练的去吧。师徒一场没什么纪念，老夫年轻时候使的锤，我就送给你了。来啊！从后边一喊，过来几个家丁，一会儿忽闪忽闪的弹两柄锤，扑通往这一扔，你看看你能拿动？你要能使，我就送给你。岳云这么一看，哎呀，这个锤太好，岳云识货呀，这个锤呀，这么粗，这么长，是长长的，像花鼓形，中间有把。3尺长的把，锃明瓦亮。岳云一哈腰，骑马蹲裆，是伸手把锤拿起来，在手里试了试。恩师，我能使。好，这对锤叫擂鼓瓮金锤呀、啊！你能拿这对锤，将来你能名扬天下，望你除恶霸，保国家，前敌尽忠。我再教你一个绝招。老人又在屋子里给他说，教什么？落马分鬃锤呀、啊！这招将来好锤震金蝉子啊！现在不教，将来使什么呢？岳云走了几趟，学会了，但是差不多了，还得练，熟能生巧。回家去吧，我要搬走了啊！您搬家干嘛呀？教完你，我得走。不然早晚是个事儿，再来人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上年纪人教不了徒弟了。老人家，您到我家做客，我把水烧热了，算尽孝，用不着。孩子，多得我想你，我找你去。就这么师徒洒泪而别。别看几十里地儿，不能常来常往。月圆回家了，到家之后继续习武练武。没过几个月，岳飞回来一次，又给他指点，他那能耐又长了一大块。突然金兵再次兵犯中原，战事吃紧，岳飞走就没回来，临走再三说你们赶快搬家。岳母不同意，拉家带口那么容易啊？哎，先别搬了，这就耽误事儿。大金国早就想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呢，因为岳飞领兵带队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捷报频传。大宋皇帝高兴了，大金国皇帝不满意。几次进犯中原领兵者是北国四郎主，叫完颜乌珠。完颜乌珠啊，在北国举铁笼，威震三川六国，九宫十八寨，108帮，几次进犯中原都吃亏在岳飞身上。回去之后叫金国郎主完颜吴起买好顿臭骂，你怎么那么窝囊废，给我丢人，损兵折将，这次你必须抓住康王赵构，我要宋氏江山。这边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把这几个人都请来了。军事哈密赤在一旁说，那得看时机呀、啊、打仗天时地利人和。最近传来消息，说是岳飞到洞庭湖平阳腰去了。岳飞一走，哈密赤说，咱们没谁怕的了，这回起兵是时候。咱得说一句，军事哈密赤没鼻子，鼻子哪去了？陆安州陆登啊给他拉掉了。你别看没鼻子还挺坏，说郎主啊，这次进犯中原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兵分五路。第一路，大王詹罕领兵50000去打山东，和山东鲁王刘裕合兵。第二路，呐罕到山西去。三路，咱们到江西。四路啊，是打湖广。这四路都是假的。 假打假战，到湖广是牵住岳飞，不让岳飞增援金陵。第五路，由四殿下郎中你亲自带兵去打金陵，抓康王赵构。我和老郎主、老王爷弯眼阿骨打过黄河之后，咱们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岳飞人最孝，岳母赐字背后写上精忠报国，这岳飞勇猛异常，是个大孝子，要把岳母他老婆孩子抓住，威胁岳飞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他不降就把他们满门杀了。弯雁吴起买准奏，金乌珠高兴，好，宅选良辰吉日起兵，五路进犯中原呢、这战场可就拉开了。几十万人马，那也是浩浩荡荡，过了黄河开始分路而行。单表中国通军事哈密士和老皇叔弯雁阿骨龙带两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一千人直奔岳家庄。离岳家庄不远了，他们开始打听老岳家在什么地方住。老岳人缘真好，没有说的。为什么？岳飞在前敌保护我们出生入死，我们也得对得起人家家眷。哈密士说不告诉不要紧，咱们进村，刚我进村就听着有人高喊，嗨，给我站住，翻兵翻将不许往前进。停停停停停，哈密士一传令，前队一停，后队闸住，呼啦雁翅拍开，就亮开了队势。抬头一瞧啊，觉得这个没劲呢、怎么在村口就一员将，是个小孩。哈密士仔细一瞧，这个小孩十四五岁，个子挺高，不太胖，胯下一匹金线白龙驹，掌中一对大锤呀，这锤大的出号。小娃娃，你是什么人？你是谁？我是本国军师，我叫哈密赤。啊，哈哈哈，听说了，你挺有名啊，听说打陆安州，你叫陆登陆子敬把鼻子拉去了啊，鼻子都没了你还出来干什么？没鼻子，我这是也是为了国家没的鼻子。你是谁？问我，坐稳了啊，小心于报名，吓破你苦胆。你说吧。不是别人，你知道我数个字说岳飞岳鹏举吗？那是我父亲，你家少爷岳云。哎呀，哈密士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就觉得汗毛坑唰都站起来。岳云的儿子这么大了，可了不得呀，太快啊。岳少爷，你知道我们来干啥来了？你说吧，干什么来了？我来接你们呐，接你们呐，降服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

0: 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1937年8月16日，位于当时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金陵兵工厂的厂房突然开始剧烈的晃动，日军的飞机对准了这座当时国民党主要兵器制造企业，开始进行猛烈的轰炸。不只是金陵兵工厂，此时在南京的上空战云密布，教育机构、卫生机关等均遭到日军战机连续多日日夜不断的空袭，凄厉的警报声响彻南京上空，硝烟弥漫，伤亡惨重。在致命的打击下，金陵兵工厂要如何才能保住这些重要的装备设施呢？
0: 淞沪会战开战后的第七天，密集的爆炸声从南京中华门外传来，这已经是金陵兵工厂遭受的第三次轰炸，损毁的机器、死伤的工人不计其数。为保证前方战场的战斗力，全厂职工根本不敢延缓生产进度。厂里的工程师在得知前方作战的两门150毫米榴弹炮发生故障时，带人彻夜抢修，使重炮及时恢复战斗力。然而在炮火中勉强维持生产只是应急之计，南京城的死伤人数与日俱增，要想保住金陵兵工厂的军事物资和军工人才，急需一个万全之策。
1: 时任金陵兵工厂的厂长叫李成干，是一个抱着实业救国理想的知识分子。1933年，李成干向国民政府兵工署提出扩建金陵兵工厂，但是几经周折，扩建经费却得不到落实。那么李成干用于扩产的经费要从何而来呢？
0: 1927年，一个来自湖南的年轻人从日本学成归来，他带着自己全部的行李来到金陵兵工厂的大门前，望着金陵兵工厂的牌匾，满心想在这里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他就是李成干。一开始他想降低武器生产成本，利用结余资金扩大再生产，不料却很快发现，以工厂的现状来看，别说是扩大生产，就是维持正常运营都不容易，甚至很多种武器几乎已处于停产状态。李成干马上调查，找到症结，正是内部贪污，工人缺乏生产积极性，阻碍着工厂的发展。刚正不阿的李成干下定决心，要和厂里的腐败势力做斗争。在成为厂长后，更是加紧整顿厂纪，改革管理。无论安排生产还是解决技术难题，他都身体力行。几年时间里，李成干组织员工大量生产产量大、需求量高的枪弹，收入节节攀升。有了这笔收入，李成干着手改建厂房，扩充设备。然而这座新厂房他却一天都没有用上。就在厂房刚落成的时候，日军的铁蹄便踏至南京城下，中国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难之中。全面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大大小小的兵工厂主要建在江苏、山西、山东、广东、上海、湖北、河南等地。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 阎锡山。

0: 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太原兵工厂被日军占领。太原失守前，阎锡山下令工厂搬迁，但能够迁走的设备十分有限。曾经以生产晋阳炮而闻名的太原兵工厂，彻底失去了生产重型武器的能力。
1: 此时的李成干心急如焚，如果自己苦心经营的金陵兵工厂再被敌人夺走，抗战的武器装备更加前景堪忧。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兵工署也着手部署，将相对先进的设备和兵工厂向西南迁移。11月16日，李成干接到命令，尽快把金陵兵工厂转移到重庆，保存军事工业的实力。此时日军分三路包围南京，其前锋部队离南京已不到200公里。炮火纷飞中，金陵兵工厂4000多吨物资，怎样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完好无损地运走呢？
0: 当时南京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城里的市民纷纷想办法逃离。几天之内，几乎所有的汽车都装满了官员们的家具和箱子。很快，城里几乎没有任何可用的交通工具了。中华门火车站的车皮很紧张，火车站站长拒绝了为兵工厂运输机器的请求。
1: 和火车同样重要的是水路运输。从秦淮河蜿蜒上行，就是长江边的下关码头。当年，这里是南京的交通枢纽。码头上人山人海，政府机关、工厂、学校都忙着西迁运输资源。等待撤退的居民人数超过了20万。
0: 水运原本是最为方便的运输方式，然而随着前方形势日益严峻，到武汉和重庆的船已经一票难求。金陵兵工厂就位于秦淮河岸边，厂门外就有一个专用的货运码头，但是运输的轮船只能停在江当中，不能靠岸。要想上船的话，必须先雇小筏子划到轮船边才能上去。这原本就给机器设备的运输制造了不小的难题，再加上急于逃离的数以万计的南京市民，船上的秩序混乱不堪。
1: 匮乏的运输工具本难以承载如此庞大的运载量，国外的货轮却趁机提高船票的价格，想着发中国人民的国难财。正当李成干等人因为船只紧缺一筹莫展之时，一个人的出现为金陵兵工厂的搬迁解决了燃眉之急。他就是民生公司的创始人卢作孚。
0: 1925年，32岁的卢作孚筹办民生公司，走上了实业报国之路。1937年抗战前夕，民生公司已经拥有46艘轮船，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国民政府内迁重庆时，卢作孚临危受命，顶着日军的炮火，要将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企业经三峡抢运到大后方。金陵厂搬迁时，大量难民涌上民生公司的船只。卢作孚为了能保住金陵兵工厂的设备，在码头上大声喊道：“同胞们，我知道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可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必须把这些设备运到大后方，为我们国家保存希望。”民生公司对兵工器材的运费每吨只收取30至37元，相当于国外轮船收费的一成。事后卢作孚说， 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1: 12月1日，厂长李成干带领剩余职工向工厂大门三鞠躬，挥泪告别苦心经营多年的工厂。5天后，最后一批留守人员将库存的70多吨物资带上船，沿江而上。就在最后一艘货船离开不到2个星期，南京便被攻陷。入侵的日军在金陵兵工厂一无所获，李成干和工人们拼尽全力保住了中国军工业的命脉。
0: 当离开南京的最后一艘船缓缓驶离岸边时，下关码头上挤满绝望的难民，许多人的家眷仍滞留在南京。没能登船离开的人们在江边痛哭哀嚎，此情此景令人肝肠寸断。
1: 然而离开南京只是个开始，更大的困难还在前方。从下关码头溯江而上，几天时间就能到达重庆。日军频繁的凌空轰炸和追击让工人们一刻不敢松懈，这一路走的惊险万分。
0: 李成干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将物资分段运输，在汉口、宜昌、万县等地设置中转站，但几乎每天都有敌机飞过川江上空，对运输的轮船进行轰炸。为躲避空袭，在晚上敌机飞来时，整个码头作业区骤然灭灯，一片黑暗，工人们放下工作就地防空。敌机一过则灯光齐明，热火朝天。船行三峡本已十分凶险，船的操控性又不好，一旦遭到敌机轰炸，根本不可能迅速躲闪。就在金陵兵工厂运输的船只行至万县时，日军轰炸机穿过云层，投下重磅炸弹，直接击中了运主机的木船，木船被炸翻，两部主机沉入江里。工人们不顾自身安危，立刻跳江捞设备，因为这些设备是恢复生产的希望，是他们的命根子。在船上的物资装卸时，庞大沉重的机器全靠人力一点一点用滚木、扁担、绳索搬运，是抗战的决心促使工人们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2: 我说到了三峡立德园上的时候，船上的咱们自己的工人就下来当纤夫，拉着船往前走，脚上磨破了泡，肩上磨破了皮，大家毫无怨言。
1: 躲过了日军敌机的紧密追击，克服了运输条件的重重阻碍，李成干带领金陵兵工厂的工人于1938年3月率先完成了西迁任务，为抗日战争保存了核心的军工力量。就在李成干接到内迁命令的同一天，位于河南省的巩县兵工厂也接到了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紧急命令，将工厂迁往湖南株洲，限时一周内拆卸运出。然而巩县兵工厂的搬迁却比他们想象的更为艰苦和漫长。
0: 根据国民政府对兵工厂的内迁部署，巩县兵工厂的人员和设备辗转来到湖南株洲郊外，实地考察才发现原定的地点根本不适用，只好被迫转移到湘西安化县的燕西镇。30公里之外的辰溪县有刚刚从武汉迁来的汉阳兵工厂，正准备重整旗鼓的两家兵工厂却在1939年底遭到日军的密集轰炸，形势所迫，只得再次搬迁。2年时间，跨越大半个中国的多次大搬迁，让两家兵工厂 都元气大伤，已经不具备单独生产的能力。在大战来临之时，中国的军事工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1: 在烽火遍地、满目疮痍的战争环境下，数以万计的设备和人员从华北、华东、华中陆续迁移至西南重庆，直至1940年才最终完成这场迁徙。一路上他们倍尝艰辛，甚至是用鲜血和生命完成了这场兵工大迁运。同时也正是这次西迁，让曾经散落在中国各地各自为政的军工企业在嘉陵江畔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分工合作体系。国民政府基本上恢复了对整个军工行业全面的控制，并对武器生产进行了专业的分类。位于重庆江北中树坨的第10兵工厂主要负责研制火炮和炮弹，位于重庆沙坪坝的20兵工厂则是最大的枪弹生产厂，而机枪、步枪的生产则交由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21兵工厂。
0: 第21兵工厂为何能在战时有如此强的生产能力呢？原来这所兵工厂正是刚刚迁来的金陵兵工厂与巩县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厂的一部分合并组建的。在李成干的周密部署和全厂职工的齐心协力下，金陵兵工厂是所有西迁工厂中设备保存最完好的。1938年，第一批装载着军备的货船到达重庆的码头，那是金陵兵工厂的军备。随后厂内职工陆陆续续迁来，在位于江北的簸箕石选址建厂房，在荒凉的河滩地上一砖一瓦地重建现代化的企业。
1: 国仇家恨之痛，背井离乡之苦，让金陵兵工厂的员工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早日复工，为抗战出力。在厂长李成干的带领下，职工们各司其职，修建房屋、安装机器，仅仅3个月就恢复了生产。时任兵工署署长于大为在武汉听到21兵工厂复工的消息，甚至不敢相信。为此他专门到重庆视察，想看看李成干究竟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如此艰巨的任务。
0: 原来早在金陵厂搬迁时，李成干就将设备的拆卸、装箱、运输和到达目的地后的安装工作做了通盘考量。全厂各部门机器设备的零部件和半成品的装箱都按工序编号，大大节约了日后重装机器的时间。来到新厂址后，李成干更是主张要一面建厂一面生产。他说：“我主张事先要有重建的准备，敌人给我炸了，我们再盖新的。只要我的人不死完，我总会有办法来复工。”1938年3月1日，该厂正式复工，同时改称第21兵工厂。时的21兵工厂秩序井然，甚至比在南京时还要规范。
1: 虽然重庆的各大兵工厂加紧生产，但由于整体实力比较弱，产品种类少，国民党军队很多装备还是必须依靠外援。然而1941年，国际形势突变，对外通道被切断，各种物资十分紧缺。重庆的一些兵工厂 被迫停产减产，中国的武器生产再次进入举步维艰的境地。
0: 从1937年到1941年，苏联是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外援，不仅提供了大量的经济贷款和军事物资，还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直接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然而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的援华基本告终。同时，为了防止日军进入云南，怒江上的汇通桥被迫炸毁，战时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公路也因此中断。
1: 不论外部形势如何变化，李成干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发展自身的民族工业，为前方战事提供武器保障，早日收复河山。全面抗战的8年间，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21兵工厂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制式武器，而且还致力于新式武器的研发和改进。
0: 24式马克沁重机枪是金陵兵工厂的拳头产品，开始研制时月产只有20挺，迁到重庆复工后，当年总产就达到1060挺，最高年产量3600挺。据统计，抗战期间21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占整个兵工系统的1半以上，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生产能力最强的兵工厂。李成干因此被称为中国军工界的国宝。
1: 李成干长期在兵工厂内奋战，他一生未娶。
0: 李成干以厂为家，他的寝室就在办公室里，寝室里一张床铺，一张办公桌，一个小书架，一个洗脸架，就是他的全部日常用品。就是这样一位廉洁自律、克勤克俭的厂长，带领着21兵工厂为前方战场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军用物资。1947年，李成干不满蒋介石政府发动内战，坚决辞去兵工厂厂长一职，从此离开了中国兵工界。南京解放前夕，李成干拒绝将工厂迁往台湾，之后他来到北平，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了开国大典。1955年，国家计量局成立，李成干担任了首任局长，成为新中国计量事业的开创者之一。1959年，71岁的李成干在北京病逝，他的遗言是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科学研究。虽然西迁的过程使中国兵器工业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但同时也使中国军事工业的核心比较完整地转移到西南后方，为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浴血抗战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凭借精良的武器装备，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导致中国军民死伤无数，大片国土沦丧，许多地方在一夜间变成了人间地狱。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被称为土八路，既没有外国军事资助，也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用大刀长矛加步枪与敌人的飞机坦克进行着殊死搏斗。从这些老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在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装备中，武器五花八门，连土制的枪械也算正规武器。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武器装备落后程度远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当时八路军战士能拿到一把国产汉阳造步枪就会很高兴，其实这种枪性能并不好，射击时间一长，枪管就会发热，因此在枪管上装了一个粗套筒，以防战士烫伤。老战士们都管这种步枪叫老套筒。即使是这样一把经常拉不开栓的步枪，当时的前线战士也无法保证人手一把。当时新四军成立之初有10329人，却只有6000多支步枪，其中还有不少是在南方3年游击战时使用的自制土枪。
4: 1937年，国共两党和谈落定，按照有关规定，改编后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属于国民革命军系列，国民政府要拨付军费和武器装备。但是国民党当局只在合作的最初2年，每年象征性的拨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几十万发子弹。

0: 正在支援中国的抗战，给了不少先进武器，非常兴奋，想办一个军事学校培养相关人才。但是事情的发展未使他如愿。
1: 蒋氏要求那不能把这些武器给共产党，这直接就得给重庆，他由我们来分配，实际他不把这些武器给咱们呢。所以刘鼎设想的挺好，因为能够有来坦克了，来汽车了，来飞机了，我们就可以有这样能够掌握的人了。后来就没有。
0: 失望的刘鼎只能在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担任特科大队队长，培训通信技术人才，直到1940年出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但是八路军所急需的重武器却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有得到过有效的外部支援。在既没有外援也没有应得的国内支持的情况下，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处境艰难，牺牲巨大。
2: 在汪伪政权的一本杂志上曾刊载过一篇八路军怪模的游击战争的文章，文中说八路军战士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硬着头皮冲上去。这些硬着头皮冲上去的八路军战士被别人形容是怪模，然而事实并非别人想象的那样。
0: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群满身补丁、慷慨赴死的抗日武装队伍中，许多战士甚至连刺刀都没有。每次大战前，他们都会写好“毛子枪换日本38式”的字条，挂在红缨枪上，冲向战场。为了获得更精良的武器与敌人进行搏斗，很多时候冲向前线去缴获武器，成为战士们改善武器装备的唯一途径。这也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3: 夺敌人一个枪啊，差不多我们要牺牲30个人，平均起来30个人换过一条枪。
0: 由于使用的武器五花八门，他们在当时还被称为万国牌军队。后来彭德怀曾经对前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我们既不是怪模，也不是愚笨，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2: 面对这样的境况，八路军下定决心要发展自己的军工。1937年10月，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成立，每天都有很多人从各地来到这里参加抗战。在一群不速之客中，有一位年轻人来到这里之后，对八路军办事处的办事人员说，我要为抗战工作。
0: 这个年轻人叫沈红，出身于浙江海宁的一个贫苦人家，十几岁时到上海一家布店当学徒，后来自己创办了一个小五金厂。他的梦想是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但日军的侵略打破了沈红的汽车梦。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沈红不愿意做亡国奴，他带着7名工人和10部机床，乘着2条小木船，离开战火纷飞的上海，溯江而上，来到武汉。武汉是一座位于长江边上的千年古城，这里不仅拥有璀璨的文化瑰宝，还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战略重地。1937年秋天，抗日战争形势日益紧迫。就在沈红滞留武汉期间，在晋北一个叫平型关的地方

0: 生了一场激战。1937年9月25日，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获得全胜，史称平型关大捷，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大捷。但是这场战役却让人们看到了敌我双方在军事实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八路军投入兵力4个团，近12000人，对手是号称钢军的日军板垣师团第21旅团主力和辎重部队，大约有4000人，我方兵力占绝对优势，而且是伏击，地形也对我方有利。即使如此，八路军伤亡达600余人，经过奋力激战，歼灭日军1000多人。193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成立了军事工业局，统一领导和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军工生产。
1: 很多年以后，沈鸿回忆说，我想国难当头，爱国应该是每一个人的天职。可是我们向武汉国民党当局要求工作，却没人理睬。之后一个朋友劝告我，延安是坚持抗日的，那里人人都有工作做。最终他如愿踏上了前往延安的道路。
0: 陕西安塞的郊区有一处遗址叫茶房兵工厂，它就是从吴起浏河湾辗转迁来的。当沈鸿1938年春天到达延安时，就被告知分配到茶房兵工厂工作。这时的茶房兵工厂主要职能还是修理枪械，自行生产的武器也就是手榴弹和地雷。沈鸿带来的10部机床和7名技术工人，对于当时缺少机器的兵工厂来说，就好似一场及时雨。五金厂的小老板就这样一步步走上了军工之路。
2: 沈鸿是个自学成才的人，沈鸿非常聪明，他的工厂生产机器，一共大概是我印象好像生产400部机器。
0: 这最初的10部机床，后来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母机。就这样，陕甘宁边区的军工事业从制造机器开始艰难起步。
1: 在沈鸿到达兵工厂没多久，有一天一个人来拜访他，他叫钱志道，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曾在国民党的军工部门研究防化武器。刚到根据地，领导就派他去筹建火炸药工厂，但是他没有从事过火炸药的研制，而且当时他手下只有3部机器，如何办厂？沈鸿听了他的难处之后一口答应，他要帮助钱志道造机器。
0: 化学厂的生产设备有一些特殊的要求，耐压、耐腐蚀、耐高温等等，要做成功没那么容易。于是钱志道根据自己在学校里学的化学知识，提出需要什么设备，简单画张草图，向沈鸿说明要求和用途。沈鸿拿着草图潜心钻研，指导工人。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他们成功制造出了10几种成套的专业化工设备。就这样，用了2年时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家化学厂就筹建成功了。如今我们面对这片已经废弃的窑洞，几乎不能相信这个传奇般的故事。一个出身布电学徒的五金厂厂长，一个研究毒气和防毒面具的科研人员， 靠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在物资匮乏的偏僻山区，竟然凭空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学工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1: 1938年的中国大地，战火正在迅速蔓延。这一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为了速战速决，逼迫中国政府投降，日军先后投入约25万兵力参加作战。1938年10月27日，经过4个半月血战的武汉会战，虽毙伤日军近4万人，但最终武汉失守。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抓住日军南下的机会，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了一系列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冀中根据地开辟成功。
0: 1938年5月4日，冀中军区成立，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在平原开展游击。没有山地进行隐蔽，八路军很容易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为攻击的目标。为了增强作战能力，冀中军区在成立之初便建立了第一个修械所，第二年正式成立军工部。
2: 有这么个7、8个精英人才，留学生有2位，剩下的燕京啊、清华呀、这等等的这些学校，他们其实也没干过，就是从书本知识，尤其这个英文那时候我们看不懂，他们行。
0: 在众多专业人员的努力下，冀中根据地在大沙河两岸建立了南北2个军工区域，除了众多修械所外，还有化学厂、炮弹厂、子弹厂、翻砂厂等等，已经基本形成军工生产的体系。不只是冀中，整个敌后抗日武装力量所在的区域，人们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纷纷建立自己的兵工厂或修械所。他们都从几十人的规模起步，几把锉刀、1、2台手摇机床、1个自制的风箱，看起来比铁匠铺强不了多少。在河北冉庄，民兵们甚至把兵工厂建到了地下。拥有这样地下工事的冀中地区，一度成了令日军头疼的地方。这个榆木大炮就出自冉庄地下兵工厂的民兵之手，他们把一棵生长多年的榆树树干从中间剖开掏空，镶上炮膛，合起树干，用铁丝箍紧，在后面钻上安装导火索的孔，就做成了榆木大炮。虽然看似简陋，这个土制的大炮却让敌人胆寒，上演了一次次大炮惊魂。从简单修理枪械，到生产手榴弹、地雷，再到复装子弹、机器制造、火炸药制造，甚至能自行生产步枪和迫击炮弹，冀中地区的兵工厂也为敌后抗战提供了重要的武器装备支持。虽然这片古老的土地遭到侵略者的蹂躏，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过抵抗，更没有屈服。
1: 同是1938年11月，在南方微凉的天气里，有一群人来到安徽泾县云岭的一个小村落，新四军的兵工厂就坐落在这个村子里。在访客中，有一位来自美国的特殊人士，记者史莫特莱。他在参观完新四军的兵工厂之后，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0: 在云岭期间，史沫特莱参观了新四军的兵工厂，

0: 这座兵工厂最早成立于1938年4月，是一个小型修械所，搬到云岭地区后扩建成兵工厂。在这里，史摩特莱看到了一支新造的步枪，他拿起枪一连打了3枪，弹弹穿过钢板。史摩特莱看着简陋的环境，好奇地问，这枪是用什么机器制造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工人指指周围的长凳、矮凳、木桩、木板，回答他说，就这些。
1: 史摩特莱当时是很惊讶的，一看到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这个穿得很破，毛头小子啊，怎么能做出枪来呀？
0: 告别的时候，史摩特莱说，我曾在美国和欧洲旅行，参观过许多地方的工厂，但我必须承认，从没见过像你们这样的工厂，这是举世无双的。史摩特莱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而这位他眼中创造奇迹的毛头小子就是吴运铎。吴运铎出生在一个矿工家庭，十来岁就自己捡煤糊挣钱养家，曾在湖北大冶煤矿的电机车间当学徒，在这期间他学了不少手艺。
2: 一天晚上，吴运铎到工人夜校上课，一位同学正在翻阅从武汉传来的《新华日报》。吴运铎伸头去看，一个大标题吸引了他，新四军军部从南昌迁移到皖南，先遣支队正准备挺进苏南敌后抗战。当时吴运铎还不知道新四军是怎样的部队，便问那个同学，同学告诉他说，新四军同北方的八路军一样，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新四军正处于初创阶段，急需年轻人加入，尤其欢迎工人出身的年轻人。吴运铎一听，顿时心中一动，下课后回到宿舍，他把自己想去投奔新四军的想法告诉了几个同事，谁知道几个人不谋而合，大家暗暗约好了时间，第二天晚上他们就扛着行李离开了煤矿地。
0: 军部首长得知吴运铎是来自大冶煤矿的工人，熟悉机械，就分配他到修械所工作。吴运铎头脑敏捷，人也机灵，什么东西他只要看上一眼就会，被任命为造枪班班长。然而当时修械所环境简陋，没有厂房，也没有像样的机械设备，仅有的家当只是几件原始的钳工工具，连普通的弹壳都无法生产。吴运铎白手起家，用石磨木桩做成土制设备，在废铁堆里找到几节切断的钢轨，中间钻洞安上模型，然后把铁轨固定在岸上，做成待用的冲床。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位只上过2-3年学、出身贫苦矿工家庭的年轻人，自己画图纸，自己做零件，造出了步枪，修械所也正式变为兵工厂。在吴运铎的组织领导下，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军工生产发展得非常快。到1943年，已拥有2个平射炮厂、1个手榴弹厂和1个修械厂。在吴运铎等人的努力下，在简陋设备上研制出的步枪、子弹被运往前线，为那时候的抗日战士战胜敌寇提供了支持。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4: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3: 专区全场七折。
4: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汇山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9: 谢谢各位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曹云金。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著名的相声演员
10: 是
9: 刘运田。
10: 哎嗨，一个字儿都没说对。您
9: 你这名字怎么还有口音啊？
10: 是，您别拿我找乐了啊。
9: 爱看您。
10: 哦，是吗？
9: 喜欢您。
10: 为什么呀？
9: 就是一看见您啊，就代表过春节了。
10: 是吗？
9: 这什么意思啊？说明您是春节的一个符号。
10: 我都成符号了。
9: 除了您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
10: 您给说说。
9: 饺子。
10: 这没错，
9: 咱们中国人逢年过节必须吃饺子，
10: 都吃这个
9: 各种的馅儿。
10: 哦，
9: 韭菜鸡蛋的，
10: 有
9: 牛肉大葱的，鸡肉香菇的，
10: 呵，
9: 素三鲜、海三鲜，什么馅儿都有，
10: 全乎。
9: 过了春节之后，元宵节
10: 啊，对，
9: 元宵节吃什么呀？
10: 吃什么呀？
9: 饺子。
10: 哎，
9: 哎，
10: 不，这元宵节得吃元宵，
9: 你这不能从字面上分析。
10: 那也得吃元宵。
9: 元宵吃元宵，
10: 哎，
9: 元宵各种馅儿
10: 哦，
9: 韭菜鸡蛋的，
10: 对，
9: 牛肉大葱的，
10: 怎么还是饺子？
9: 鸡肉香菇，
10: 行，没有啊，人家都是水果馅儿、巧克力馅儿的、芝麻馅儿。
9: 除了这些吃的以外，还有什么是春节的符号？放炮仗，
10: 放鞭炮，
9: 放鞭炮，
10: 嘿，
9: 尤其是我们小时候，我80后，小时候最爱放鞭炮，
10: 是，
9: 但是那时候家长不给买这么多，
10: 哟，
9: 就给买一点儿，
10: 买的少，
9: 所以我们都拆成一个一个的放，
10: 单着来，
9: 点单个放，
10: 嗯，
9: 有时候还拿手里面拿着放，
10: 嗯嗯嗯，
9: 我们小时候跟刘云天我们一块放炮，
10: 是
9: 我们放炮是这样，
10: 啊，
9: 这手点一根香，
10: 嗯，
9: 点着了香不动，这手拿着炮，炮来找香，哎着了着了，哎着扔了，
10: 哦，
9: 刘云天不一样，
10: 我呢，
9: 刘云天是炮不动，
10: 啊，
9: 香来找炮，
10: 哦，
9: 哎着了着了，打，
10: 哎快，
9: 脸都炸黑了。
10: 我扔不出去了，这是
9: 对，
10: 嗯，
9: 过去只要一过年，他被炸伤了，我们都给送医院去。
10: 好，
9: 现在不一样了。
10: 现在呢？
9: 现在和过去。

0: 点不一样了。
1: 现在呢？
0: 现在只要一到春节，刘云天只要要放炮，
1: 啊，
0: 我们所有人就等会儿，等会儿，把手机都掏出来了。
1: 这什么意思？
0: 都对着他调出来小视频。等会儿啊，我们说开始，你再炸啊！
1: 好，这都什么人呢？这是
0: 他一点，哒，给自己炸黑了。
1: 哎呦，
0: 我们大伙儿发朋友圈，
1: 好不送我了，
0: 好几百人点赞。现在和过去有很多都不一样。
1: 哦，都瞧出来了，
0: 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1: 这
0: 让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不同。
1: 哎，都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您给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0: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过年的时候，我就害怕。
1: 您怕什么呀？
0: 因为一到过年了，他就得期末考试，
1: 有考试。
0: 期末考试我成绩不行，只要一不及格，回家，我爸就揍我，
1: 我年都过不痛快。哎，
0: 但是那时候我有主意。
1: 什么主意？
0: 我们小孩调皮的都模仿家长的笔记签字，
1: 我就靠这练的字儿嘛。
0: 哎，还有改分数。刘云天就是，有一回考数学考九分，
1: 我
0: 拿回家让家长签字。刘云天有主意。偷偷的加个零，拿回家给他爸看。哎，他爸一眼就给发现了。
1: 哟，
0: 哎，是不是改分数了？说实话，没有，没改。说实话，我不揍你。是不是改分数了？没改，就是没改，就是没改，是吧？抡圆了，啪，就是一大嘴巴。
1: 这怎么也打呀？
0: 我让你考零九。
1: 哎，
0: 我让你考零九，
1: 改前面去了。别说。什么孩子这？
0: 你说是不是傻？
1: 是。
0: 哎，现在就不行了，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有什么区别了？
0: 现在你想不跟家长说不可能。
1: 哦。
0: 老师都组建一家长群。
1: 哦，这倒是。
0: 所有成绩都跟里边公布。
1: 都知道了。
0: 你不说不行啊。
1: 逃不掉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
1: 啊，
0: 有太多的不一样了。
1: 哎，您给讲讲。
0: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问过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0: 我是从哪儿来的？
1: 哎，好像是啊。
0: 反正我妈是这么跟我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跟我说是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1: 这倒像。
0: 曾经有一度啊，我对垃圾堆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
1: 是啊，
0: 我看每一代，不管是几零后，回答都不一样。
1: 哦，这还有区别呢。
0: 八零后普遍是垃圾堆捡回来的。
1: 哦，咱们这一代。
0: 七零后是河里捞上来的。九零后是充话费送的。
1: 啊。
0: 零零后是团购的。
1: 哎嚯。
0: 一零后双十一秒杀的。
1: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您说的这可真热闹，
0: 和过去不一样了吧？
1: 哎，还有什么不一样？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这倒是哈。
0: 为什么呀？
1: 啊，
0: 现在整容科技越来越发达了，
1: 哎，
0: 所以街上的美女越来越多，越来越养眼了。但是原装的越来越少了，好多都是整的。
1: 我整容，
0: 脸上打的都是那个皮尿酸。哎呀，
1: 哎，您等会儿，皮尿酸干嘛？玻尿酸。
0: 不见皮吗？
1: 不是，您这么大人，玻璃的玻璃不认识？
0: 废话，他没跟梨在一块儿，我知道他念什么。
1: 哎，您什么理论呢？您这捣乱呢？
0: 美女越来越多了。
1: 哦，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什么呀？
0: 了解新闻的这个渠道不一样。
1: 哦，媒介不同了，
0: 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过去我们了解新闻，都是哪儿？报纸、杂志、广播电视
1: 啊，也就这些。
0: 你现在看新闻，网络就能看了。
1: 靠这个，
0: 现在朋友圈里，各种新闻，
1: 都
0: 你都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1: 不好辨。
0: 最可气的就是有一大堆的流氓营销号，
1: 这什么意思？
0: 哎，他的流氓营销，他不管里边什么内容，标题写的惊悚标题党有这么一类。
1: 哦，
0: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个，感动6亿中国人的视频，看哭了，
1: 有
0: 90%的人不知道的惊天大秘密，
1: 是是，
0: 还有这个山前速看。
1: 对对对，这东西挺多的。
0: 这属于惊悚标题党一类的，
1: 我就吓唬你。
0: 还有什么知道吗？伪科学类的。
1: 哦，科学方面。
0: 告诉你，微波炉不能加热榴莲。
1: 嗨，
0: 您各位别信啊。说加热了之后榴莲有毒。纯属胡说八道，根本就没毒。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能信。
1: 哎，不是，你等，你怎么知道人那玩意儿没毒？
0: 废话，我试了，我拿微波炉加热完榴莲之后，当时我把这榴莲就吃了。
1: 哇！
0: 而且一点事没有，我活到现在。
1: 还真是没毒，
0: 绝对没有毒。但是那个味儿受不了了。
1: 哎，
0: 邻居都找来了。
1: 是，
0: 说怎么着，曹老师，您家马桶爆炸了。
1: 这位嘴也损呢。
0: 这伪科学的不能信。还有一类，各种名人说。所以说，这个新闻的渠道越来越不一样了。
1: 是是是，
0: 而且他最可气的这个假新闻，谁信？咱是不信。
1: 哦，
0: 咱爹妈信。
1: 父母那个。
0: 父母看完了之后。 各种转发。我有时候回家啊，我上一天班还挺累的，演出完了回家跟我妈讲，妈您可别信啊，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是掰开了手指头说，磨破了嘴皮子讲，您千万可别再转发了。你别说啊，经过我的劝说，还真是再也看不见我妈转发这些东西了。
1: 好了，
0: 我点开一看，她把我屏蔽了。
1: 哎嗨，有这样的，这还得劝。
0: 和过去不一样了
1: 啊，是瞧出来了。
0: 还有什么不一样？
1: 还有吗？
0: 现在的天气和过去的天气都不一样了。
1: 那玩意儿有什么不一样的？
0: 过去我小时候的天气
1: 啊，
0: 蓝天白云啊，
1: 啊，这倒是。
0: 你看那现在
1: 啊，
0: 现在的天
1: 怎么了？
0: 灰蒙蒙的。
1: 哦，
0: 外边这个雾离多严重啊！啊，
1: 您等会儿。
0: 雾离？
1: 哎哎，您说什么呢？那嘴里？
0: 雾离？
1: 什么叫雾离呀？
0: 可吸入颗粒物，泼墨2.5，
1: 还泼墨2.5？您汉语拼音不错呀，PM2.5。
0: PM。
1: 再说人也不叫雾离呀，人那叫雾霾。
0: 我看他长得像离，
1: 像那也得说是离，
0: 是离。我是说的离，
1: 别捣乱去。
0: 我觉得这个治理雾霾，咱得科学的治理雾霾
1: 啊，这倒是。
0: 包括咱们预防雾霾，也得科学的预防雾霾。
1: 那没错，
0: 不能信网上那套，
1: 不能太盲目。
0: 网上有好多偏方，你可别信
1: 哦。
0: 刘云天跟我们那嫂子，他们两口子就爱信偏方。
1: 偏方治大病
0: 没听说过，偏方治大病，你看就这路啊。网上查了也不谁跟他说
1: 啊，
0: 说吃鸭血能治雾霾，
1: 这我看过。
0: 嚯，这两口子天天吃鸭血，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吃鸭血，早上起来一睁眼，鸭血冲咖啡，鲜牛奶撒鸭血碎，
1: 哎呦，
0: 中午鸭血泡馍，一个鸭血丸的饺子。下午鸭血冰激凌配鸭血马卡龙，
1: 嚯，这都怎么做出来？
0: 晚上鸭血刺身，
1: 哎呦，
0: 蘸着芥末一吃，喝着腥气，
1: 哎呀呀呀！
0: 一年光鸭子啊，吃了500多只，
1: 嚯，
0: 家里边做了4床鸭绒被，
1: 嚯啊，
0: 6对鸭绒枕，
1: 嚯，
0: 全小区一人发了一件羽绒服，
1: 这得多少只鸭子呀？
0: 吃了太多的鸭子，刘云天实在受不了了，跟他媳妇说：“我媳妇儿，媳妇儿，咱别吃这鸭血了，行不行？啊，我受不了了。老公，你放心吧，等这雾霾过去了，咱就不吃了。
1: 哎，
0: 啊，老婆啊，我就怕雾霾没过去，我过去了。
1: 哎，去你的吧。”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还得给您介绍一下
4: 啊，
3: 我们的关系不一般。
4: 对，
3: 这是一对父子，爷儿俩给您说相声。
4: 没错，没错。我得声明一下啊。我是爸爸，
3: 我没和您争，
4: 争我也不干呢。跟我
3: 虽然长得很像，但是大伙儿您仔细看看
4: 啊，
3: 我还是那偏向于就更帅一点的，是不是？
4: 我要是留起头发来往这一站，不定咱俩谁帅。
3: 您也不用自卑了，
4: 谁自卑呀？
3: 您看看您
4: 啊，
3: 含辛茹苦把我养大，我来成长。您来衰老，多不容易啊！
4: 是是是，
3: 我们知道感恩。
4: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3: 啊，
4: 不要这样，且行且珍惜。
3: 说实在的，
4: 嗯，
3: 我这颗心啊都在颤抖。
4: 是啊，
3: 我一见着您的衰老啊，我就很难过。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您把我养大。
4: 哎呀，
3: 感恩的心。
4: 别，我跟你说啊。以后我还得靠你养我，
3: 凭什么呀？
4: 这
3: 不是，别乐，不是，我是说，您说作为我们这种有孝心的年轻人，凭什么才能让老人过得更好呢？
4: 嗯，
3: 我爸这人本身安排自己的时间就很充裕，
4: 对，
3: 业余爱好很丰富，
4: 哎，
3: 前些日子，
4: 嗯，
3: 爱好那些收藏，
4: 是是是是，
3: 买了一些古玩，
4: 哎，
3: 买了很多的瓷器啊，尤其喜欢瓷器。皮儿啊，碗儿啊，罐儿啊，反正家里买了好多单色釉，
4: 哦，
3: 茶叶末釉，
4: 没错，
3: 窑变釉，
4: 是，
3: 特别喜欢。
4: 啊、
3: 我爸跟我说了，
4: 啊，
3: 都是官窑的，
4: 当然了，
3: 可值钱了。那天我拿起来翻过来一看，那款儿
4: 写的什么呀？
3: 微波炉专用。

0: 饭盒啊。
1: 后来不买瓷器了啊，改了买这文玩杂项了。
0: 对，
1: 葫芦核桃啊，嗯，琥珀蜜蜡呀，
0: 喜欢，
1: 戴个手串，戴个挂坠啊，
0: 没错，
1: 特别流行。哎，买这个，尤其琥珀蜜蜡类的，特别喜欢。
0: 当然，
1: 你看这琥珀分类很多啊，各位您不知道吧？血珀
0: 是，
1: 蓝珀
0: 对，
1: 绿珀
0: 都值钱，
1: 花珀尤其我爸喜欢血珀。
0: 对，哎
1: 呦，晶莹剔透的，给我看，
0: 好看，
1: 太漂亮了啊！这个颜色跟红酒似的。
0: 是，
1: 买了很多的血珀，我们家一屋子血珀。每天我回家啊，看见我爸就躺在血珀之中。
0: 我活这么大也不容易，我告诉你，
1: 老爸啊，您得改改这些乱花钱的毛病。我决定了，
0: 怎么了？
1: 把您存折先没收了啊，而且把您跟我妈接过来，跟我们三口子一块儿生活。
0: 我跟你说呀，我在你们那儿不习惯。
1: 我妈可都同意了。
0: 没关系，让你妈给你们看孩子。
1: 那离得远，没法照顾您呢。
0: 不要紧，为了我这孙子，我在家里当孙子，我认了。
1: 您这话说出来，让人笑话我。
0: 什么笑话？
1: 您身体不好啊。啊。前些日子，又查出来了。又有点堵塞，又做了几个支架。
0: 是。
1: 您说您血压高。多担心呢。血脂高，
0: 对呀，
1: 血糖高，
0: 不错，
1: 除了个儿不高，哪儿都高，让我们做儿女的太担心您了。我不能让人说我不孝，我没有孝心呢，
0: 是，
1: 对不对呀？我不能那样，啊，所以我特意，在我父亲过生日的那天一大早，又偷偷的跑回了家，
0: 哎，给我个惊喜，
1: 轻轻的推开屋门，哎呦。悄悄地来到床前，哇，
0: 嘿，我的妈呀，吓死我！你在，
1: 不是
0: 干嘛呢？这里
1: 是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0: 别跟我这么闹，
1: 小时候您就这么跟我闹，
0: 我都多大岁数了？
1: 哎，啊，我爸呢？
0: 你把我抖了哪儿去了？这是，
1: 老爸啊，老爸，
0: 找找吧，
1: 你去哪里了？芭比，
0: 不是这
1: 芭比，
0: 不要再想想想，
1: 芭比，
0: 好好找找吧，别芭比了啊！
1: 您还好意思说呢？
0: 怎么了？
1: 根本没在家。
0: 我出去了，
1: 大早上起来，哎，不好好睡觉，我天天跟那几个老太太一块儿，这挤眉弄眼儿。
0: 行，
1: 你说这话我都没法说。
0: 票房活动，
1: 票房活动，
0: 哎，票房。
1: 顺着河边，听，
0: 怎么了？

0: 多好听！
1: 准是我爸要唱戏呢。
0: 当然了，
1: 您说说，我怎么跟您说那么多遍，您就不听呢？
0: 我又怎么
1: 不让您听京剧啊？进气往上涌，对心脏刺激。
0: 是啊，
1: 您每天早上得服两粒降压药，血压才降到160。
0: 对啊，
1: 这铜锣铜镲这么高的分贝 ，count lazy count lazy， 180了。count lazy count lazy， 200了。
0: 嚯嚯
1: ，count lazy count lazy， 250了。我这嗨。
0: 有这么厉害吗？
1: 我这不是担心您的心脏受不
0: 了。我跟你说呀，
1: 不理解我的好心啊。
0: 我就喜欢马连良、梅兰芳，多好啊！
1: 说多少回，您听听那流行的不也挺好吗？马连良不要紧，那不台湾有一个叫张宇的，唱的也有那个韵味吗？
0: 是吗？
1: 对呀，各位都爱听啊，刺激小一点啊。张宇没听过？
0: 没听过。
1: 你仔细听听。
0: 嗯，
1: 马连良
0: 啊，
1: 喜欢
0: 是啊。
1: 你听听马连良那味儿。
0: 嗯。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就像一个又一个橱窗，只想等天亮。
1: 你看多有韵味，你可以听听那个林忆莲，至少还有你，青衣。
0: 哎呦，
1: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0: 我想上厕所。
1: 直到感觉。好，我这么卖力气，这么用心的给您设计您的晚年生活，您怎么就不理解？
0: 行，你说了半天这些位，我都不认识。
1: 您听听不就认识了吗？
0: 啊，
1: 您听听去。
0: 听听也不认识。
1: 你再说一遍。
0: 不认识。
1: 今儿我让你认识认识，我告诉你，这大门子，
0: 我吓死！干嘛呢？你这，
1: 你这急死我了！
0: 你着什么急？
1: 这不是我的孝心吗？您各位，您说，您说我爸这老就是
0: 老东西，
1: 那这老
0: 老家伙，我替你说，
1: 您这老人家，您得理解我们的孝心呐、啊，这不都为您好吗？您看今天推了一天的事儿，
0: 嗯，
1: 回来干嘛来了？
0: 干嘛？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什么日子？
1: 好好想想。56年前的今天，
0: 哦，
1: 您降生到了我的家庭。哎呀，全家人都太高兴了。
0: 是，
1: 那正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你妈说你是狮子座，
0: 嗯，
1: 我说你是属狗的，我们都管你叫狮子狗。
0: 听我这小名儿，你听。
1: 哎呀，当时我把你抱起来一看，这孩子太漂亮了。
0: 当然了，
1: 那真是浓眉大眼
0: 啊，
1: 大屁股圆脸，
0: 像话吗？都，听你这意思，我是你生的是吧？
1: 不是，我刚才是在替我爷爷回忆你小时候那些事儿。
0: 行了，
1: 我祝您生日快乐，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好好好，
1: 今天
0: 啊，
1: 不怕花钱，
0: 怎么了？
1: 请您吃顿好的，上外边。
0: 别介，
1: 我买单。
0: 啊，
1: 请您吃稀的，
0: 有干的吗？
1: 干的干嘛呀？
0: 流食我吃不饱。
1: 请您吃西餐，
0: 刀削面。
1: 你也就吃刀削面了，
0: 不是小炖肉、哎、
1: 行啊？不，别说，西餐就是外国那特别贵那个，您不舍得花，您没吃过，你这么办？
0: 哦、
1: 你随便点，别怕花钱。
0: 不，我不能点。
1: 您看看，您看看。
0: 我点不了。
1: 怎么了？
0: 叫做英文，我哪认识啊？
1: 英文看不懂，
0: 看不懂。
1: 那小时候你让我学英语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有说我这功夫，你自己背几个单词好不好？
0: 我，
1: 这真是的。
0: 哎、啊，行，
1: 还得我点吗？
0: 行了，你看看，
1: 我看，我不看，
0: 你干嘛不看？
1: 我也看不懂
0: 啊。
1: 没事。
0: 你要看不懂，咱们回家了，吃刀削面。
1: 没事
0: 啊，
1: 叫服务员，
0: 叫服务员，叫过来。
1: 服务员，
0: 过来点菜，
1: 过来。
0: 嘿嘿，
1: 哎，先生
0: 啊，
1: 你吃大碗还是小碗？
0: 还是小面呀、啊？
1: 这赶寸了啊！
0: 什么服务员？
1: 你别着急，别着急，赶一身去服务员。
0: 哦，
1: 不吃小面，
0: 不吃小面，
1: 西餐
0: 吃好的
1: 牛排。
0: 对，
1: 今儿我爸过生日，
0: 嘿嘿，
1: 来瓶好酒。
0: 是，
1: 86年的红酒，28000一瓶。
0: 嗯，宝贝儿，咱可不能喝着过期的。咱来瓶
1: 今年的。
2: 您别说了，
3: 我给你
1: 什么都不懂。
3: 谁呀？
2: 这是好酒。行，您别说了，您不是不喝酒怕花钱是吧？
1: 不，
2: 先给您来杯冰苏打水开胃。
3: 哎，这好。
2: 热橙汁补补维 C，
3: 多好！
2: 冰咖啡解油腻，热奶茶香喷喷。
3: 是是是，
2: 四杯浅饮全喝下去啊！接着给您上奶油蘑菇汤，俄式罗宋汤，
3: 好喝；
2: 意式蔬菜汤，
3: 对；
2: 法式蜗牛汤，
3: 水饱啊！
2: 还没点完呢，
3: 什么没点？
2: 着什么急？您吃牛排呀、啊！
3: 我说
2: 您
3: 喝汤，对。哎，你
2: 吃牛排，
3: 让服务员给我拿双一次性筷子，我吃。
2: 你给我拿一次性。这么漂亮啊，穿这么干净，吃西餐花这么多钱，拿一次性筷子，
3: 头顶啊！不是，那你怎么吃啊？
2: 不是您刀叉呀、啊，
3: 刀叉我使不惯、
2: 啊。那也不能，您现在出来，我带您出来，您丢的是我的脸，知道吗？您让人看着这，不会使刀叉那疼啊？啊、哦，你不使一次性筷子呀、
3: 啊？那我怎么吃啊？
2: 用手抓。
3: 用手啊！我这受罪呢，我这吃什么吃？
2: 您真是，吃完了之后啊，我陪您
3: 干嘛？
2: 上那社区公园溜溜。
3: 哎，我就喜欢溜弯。
2: 好。你看社区公园里那么多大爷大妈，
3: 对，
2: 他们晚年多幸福。
3: 是。
2: 他们的活动多健康。
3: 没错。
2: 多开心，多快乐。嗯。你看那跳广场舞的啊，20多个老大妈，嘿，穿红的，穿绿的啊，多漂亮，
3: 好看。
2: 你赶紧过去。嗯。我给您说说。我给您找一个。
3: 不，你妈还活着呢。
2: 没事儿。
3: 什么没事儿？
2: 没事儿啊，我回去再给我妈找一老头儿啊。
1: 一碗水端平，
3: 孩子这都是。
2: 嘿，我把您推进那个老大妈的舞当中啊啊！哎呦，这老大妈一看这老头还练过，真不错，当时就夸您呢。
3: 我不出场。
2: 哎呀，这个老头儿。跳的腿好了，哎呀，你看这个老头这个脚步啊，多么的轻盈！哎呦，呵，你看这老头啊，这老头躺地下这撒欢，嘴里这口吐白沫啊！我跟你说，
3: 我那是晕过去了。
2: 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怎么晕过去了？
3: 是啊，
2: 几个好心的大妈把您送进了医院。
3: 太好了，
2: 我随后也赶到医院。嗯，不过一会儿啊，
3: 我得什么病？
2: 吃饱了撑的，
3: 哎，你才撑的呢！
2: 不是，您就别鼓掌了啊！我跟您说，
3: 怎么了？
2: 大夫说我是吃饱了撑的，
3: 我看也是。
2: 虽然不应该对父母百依百顺，但是各位，
3: 怎么样？
2: 你也要尊重父母基本的生活习惯。
3: 没错，
2: 给他们花钱啊，很容易，但是真正做到，从心眼里面对他们尊敬孝顺太难了。
3: 对，
2: 孔子曾经跟他的学生说过，
3: 说什么？
2: 孝顺怎么做才是最难的呢？
3: 怎么做？
2: 两个字啊，色难。
3: 对，
2: 就是不给父母脸色看。
3: 没错，
2: 那才是最难的。
3: 这就是我们老年人最爱听的一句话。
2: 大夫，您说啊，您千万别让群里去，您要原谅我啊。我跟您说，大夫已经都跟我说了。
3: 说什么？
2: 您马上就完了。哎啊，不是，死期到了。嗨。您别误会我，
3: 什么误会？
2: 说您输那个业呀，马上就完了。哦，您那存折，到期了还还给您保管，
3: 那叫定期。
2: 我这就回去啊，给我爸刻个碑。
3: 哎，我活不了了，我。
2: 写上四个字啊？
3: 什么呀？
2: 挂屋里，孝心票房。哎呀，
3: 那叫匾。
2: 把您老太太啊，赶紧给您叫回来。
3: 干什么呀？
2: 还是入洞房啊？你们？公主啊，驸马。
3: 哦，唱戏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闹够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闹够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蔻驰包包

0: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对于我们来讲，怎么说呢？
6: 怎么了？
5: 在舞台上打拼了这么多年了，
6: 可不嘛，
5: 依然还是要演出。
6: 那应该的呀。啊，
5: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
6: 哎，
5: 是不是？当然，这是他的本职，本职工作，
6: 本分。
5: 对对对，很本分。
6: 对。
5: 但是呢，相声对于我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副业。
6: 听着，我越听越糊涂了。这个
5: 舞蹈，
6: 您这身材跟水缸似的，还跳舞呢。
5: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6: 哎，您说
5: 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个贡献
6: 啊。
5: 咱们国家有这么一个舞，
6: 哪个？
5: 啊，这个是当初我发明的。
6: 我这还哪舞蹈？
5: 孔雀舞。
6: 你发明的？
5: 对。
6: 你那边凉快凉快，去吧，快去吧。
5: 哎，
6: 吃多了撑的是吧？孔雀舞。民族舞蹈是杨丽萍老师那跳多好啊，你发明的还是
5: 杨丽萍
6: 啊？
5: 那是当年跟我在一起研习这个舞的时候，我把这个专利给了他。
6: 我没听说这跳舞还有专利啊，这玩意儿
5: 咱不胡说。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孔雀舞我是如何发现的。
6: 您说一说这个创造的过程吧。
5: 就是那一年
6: 啊，
5: 我们到云南。
6: 我是云南人。
5: 哎，
6: 嗯，
5: 到了云南我们去采风，我看见一只孔雀，
6: 好看
5: 漂亮
6: 哦。
5: 当时我就想，
6: 想什么？
5: 舞蹈是仿生学。
6: 仿生学，
5: 我们得模仿它创造一支舞蹈。
6: 我就是学这个优雅的孔雀，
5: 但是无法攻克一个难题。
6: 哪儿啊？
5: 我要是仿生学，
6: 嗯，
5: 我的头是他的头，我的身子是他的身子，我的腿是他的腿，
6: 嗯，
5: 可是他的嘴是尖的，我做不到。
6: 没法学这个。
5: 如果这么跳太难看了。
6: 看着跟有病似的。
5: 后来我就到隔壁村溜达的时候，发现了手影。
6: 手影
5: 太棒了，手影
6: 这还能结合到一块儿。
5: 哎，弄个手，你说就这样，
6: 这
5: 就是狗。
6: 这呼呼呼呼呼，这是什么
5: 狗啊？
6: 我们小时候都这是狗。
5: 很神奇，很神奇，你知道？
6: 这又神奇了。
5: 这个太棒了。
6: 哎呦，
5: 回来我就发明了。
6: 发明什么？
5: 这就是孔雀。
6: 这就代表头。
5: 哎，这就是孔雀的头。
6: 哦，
5: 哎，你这儿呢？这就是孔雀屁股。就是
6: 没有，没有，胸脯。
5: 孔雀胸脯。
6: 胸脯。
5: 哎，就这样。
6: 哎，
5: 就出来了孔雀的姿态。
6: 你光出来姿态，你得灵动啊。
5: 废话，灵动练的是什么？你得练这个头啊。
6: 对，要说就这个呀。
5: 所以在家对着镜子得练。
6: 这怎么练？
5: 你得练的惟妙惟肖。
6: 不太明白啊。这个、
5: 对，回家朋友们也可以啊。
6: 嗯。
5: 回家对着镜子练。
6: 啊。
5: 就把手就扎好，这就是孔雀。
6: 啊，这孔雀啊。
5: 孔雀打喷嚏。
6: 孔雀。
5: 啊嚓。要很形象。啊嚓。孔雀吃面条。
6: 哎，这。
5: 一进一出，孔雀喝多了。
6: 啊。哎呀，
5: 生活很生活，
6: 这生活这不是舞蹈
5: 啊，
6: 这还喝多了，还打扮，
5: 你这样看着他间断的，你觉得不是舞蹈
6: 啊？
5: 我给你演示一下，
6: 连贯起来。
5: 我现在是杨丽萍。
6: 啊，凑合吧，行吧，
5: 这是孔雀的头，
6: 啊，在这儿。

0: 街，
1: 哎，街舞好，
0: 对不对？
1: 街舞我就想学来着。哎，
0: 你到哪
1: 儿？这我来不了，
0: 来不了。
1: 你给我来简单点的，
0: 简单点。你就看，嗯，你们周围小区停车场里面有那保安，一模一样，
1: 指挥车辆的，停车的。
0: 哎，对，跟他一模一样。
1: 不能嘛，
0: 要记住口诀。
1: 怎么了？
0: 现在你就是一个停车场的保安，
1: 我就在这准备指挥车辆了。
0: 准备指挥车辆了。哦，看好，这边来了一辆车。
1: 这边来了，
0: 你这个车往那边停。哎，那边又来个车。
1: 对啊，
0: 你那个车往那边停。哎呀，对不对？哎，你这个车它不能停。
1: 这就不能停着。哎，
0: 啊，你那个车往负二停，负二不行，往负三停。
1: 哎呀，嚯！起来了，起来了。
0: 所以说这个东西，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1: 这先别高了，这个我来不了这个。这光个劲下去，这谁受了啊？
0: 那你完了。那你现在你仅仅能剩的，你能够沿袭的，
1: 这优雅简单的，
0: 两个人跳的，
1: 这行，这行，
0: 交谊舞。
1: 好好好，这我学这个，我学这个，
0: 学这个，
1: 学这个，咱怎么来这个？
0: 学这个是这样吧，因为他是一男一女。啊，哎，我先挑，
1: 你先挑一个，
0: 我来个男的，然后剩下你挑。
1: 那我还有什么可挑的呀？嗯，不是，我得让我来学这男的，我得出去跟人跳去，我得找爱情啊。
0: 我来这女的，
1: 你来女的，你对吧？
0: 我这个人太阳刚，我不太适合。哎，嗯，行吗？我打扮一下，我看看，因为现在太阳刚，
1: 赶紧收拾收拾
0: 这个发型，你就知道。哎
1: 呀，不是，这姑娘要这样的话，这种爱情我就不要了。这什么模样？这是
0: 演示一下，演示一下。一般长得像我这样的姑娘也不会出去跳舞去。哎，
1: 是，主要是没人约你跳舞啊。您就在这儿哈。啊，
0: 这儿就不是这儿了。
1: 那这个地方就是
0: 大舞厅。
1: 我就上过来邀请您跳舞。哎，
0: 对，我在旁边坐着，您过来邀请我跳舞。
1: 您坐在这儿还得。
0: 啊，对，
1: 那行，
0: 我得坐呀。
1: 坐这儿吧。
0: 对，
1: 来坐，您坐这儿。对，女士，请您跳支舞。这姑娘腿有毛病是怎么这玩意儿？
0: 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你姓什么？
1: 我姓贾。
0: 叫什么名字？
1: 贾大牙。
0: 什么破名字这是？啊啊！什么叫贾大牙？
1: 废话，前面还一汪公鸡呢，说谁去了？
0: 没文化了个样。
1: 谁没文化了？
0: 来来。蹦擦擦擦擦，蹦擦擦擦，
1: 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名字？
0: 马兰花。
1: 干什么的？
0: 搞批发。
1: 卖什么？
0: 哎呀，卖牙刷。
1: 多大了？
0: 啊，三十了。
1: 结婚了吗？
0: 娃有仨。哎，
1: 那就别跳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
4: 来，
3: 您好，
4: 欢迎，
3: 您好，老师，
4: 欢迎您贵姓？
3: 我姓陈。
4: 啊，我姓崔。您叫？
3: 我叫陈慧增。
4: 我叫崔金泉。您今年？
3: 我今年48岁。
4: 哦，48岁，我比你大4岁。我今年44岁。
3: 老师，您有点激动。
4: 不激动。
3: 您说错了。
4: 没错，哪儿错。
3: 我今年48岁。啊，您44岁。啊，应该说我比您大4岁。
4: 怎么会？我比你大。
3: 我比您大。
4: 先有的我吗？
3: 不，你瞪眼也是先有的我。
4: 要不然咱当着观众算一算，好不好？
3: 可以。
4: 你今年多大？
3: 我48。
4: 48，我44。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我了。45、46、47、48，这才有的他。对不对？
3: 先有的我。不对，我有点迷糊啊。
4: 这不迷糊。
3: 您，哎，老师，您再算一遍好不好？
4: 我再算8遍，先有的我。
3: 是吗？
4: 这回让他自己说先有的。您今年？
3: 我48。
4: 我44。一十、二十、三十、四十，整数一样，不用算。41、42、43、44，有谁了？
3: 有您了。
4: 45、46、47、48。

0: 有谁了？
1: 有我了。
0: 先有的谁？
1: 先有的您。不，老师，这可没有。
0: 怎么？
1: 我见您，我领这个演员，我有点紧张。我您这绕的我可不成。
0: 不是，开玩笑嘛。
1: 我开了，开了。咱来点别开生面的节目。
0: 别开什么？
1: 大连来了，
0: 大连
1: 老虎滩，好不好？
0: 你说来什么？
1: 尤其这个曲苑杂谈到我们这儿来了，再说点这个。这个曲苑杂谈方面的东西，来个自头咬自尾，就刚才您说的那首尾接龙，
0: 首尾接龙，
1: 你看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咱开门剧就叫曲苑杂谈，
0: 曲苑杂谈，
1: 第二句叫做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自头咬自尾，顶身戏法。您看成吗？
0: 这师傅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由曲苑杂谈开始，自头咬自尾，最后必须落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行吗？
0: 没问题。
1: 那我还有个要求，
0: 还有什么要求？
1: 您每一句话必须跟这行动都有联系。
0: 哦，跟这个劳动者啊，
1: 对对对，或者
0: 那没问题。那我也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这个自头咬自尾这个字儿，可以音同字不同。
1: 完全可以，
0: 可以吧？
1: 那这么着，我们今天在场的我们工人师傅们当个评委啊。如果老师要绕道，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你给他鼓掌。如果绕不到，你也给他鼓掌。
0: 那没必要了，
1: 羞臊羞臊这位老师的面皮，怎么样？好不好？
0: 还请这给我，喂，开始吧，开始吧。您这开门句是
1: 曲苑杂谈，
0: 曲苑杂谈，
1: 谈。
0: 我给您接谈演说唱，
1: 这个有联系吗？
0: 当然有联系
1: 啊，
0: 这就是说曲苑杂谈的
1: 啊。
0: 那么有那首歌，相声、小品、魔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艺术，东西南北中，劳动者请看
1: 什么？
0: 曲苑杂谈，曲苑杂谈
1: 呀，
0: 有没有联系？
1: 这有联系，
0: 曲苑杂谈，谈演说唱，
1: 唱，
0: 唱响劳动伟大，
1: 大，
0: 大路宽广，
1: 广，
0: 广交朋友，
1: 有
0: 困难找工会。
1: 哟，不，您先等会儿。
0: 等会儿。
1: 我听说过有困难打110，没听说过有困难找工会。
0: 你看，你对我们工会还不了解。
1: 哎、
0: 我们的工会啊，说实在的，有很多的进城务工的人员。
1: 嗯。
0: 怎么办呢？
1: 怎么？
0: 我们工会有免费的培训中心。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吧。
1: 啊，怎么着？
0: 打工，培训你了。
1: 嗯。
0: 你当司机了。
1: 嗯。
0: 当司机，咣，出车祸了。
1: 哦。
0: 胳膊折了。怎么办？老板不要你，这还得找工会。我们有免费的法律维权，一定会给你争取到你的权益。
1: 哦、
0: 你盖高楼，
1: 嗯，
0: 啪摔下来了，
1: 怎么
0: 大腿没了？谁管？老板要炒你鱿鱼，我们工会这会儿又站出来，
1: 嗯，
0: 免费的给你把大腿的损失要回来。再者说了，你在山上，你开山呢，你煤窑呢，光闷里没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我是
0: 不是就是说呀，我们工会的作用很大。就拿我们老虎滩来讲吧，我们老虎滩杨总，我听说这是去年好像光助学助了多少个？
1: 多少？
0: 助学助了170多个。
1: 嗯，
0: 帮助贫困户，那就更多了。所以不论是哪一位，是我们现场的还是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您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工会。好，谢谢。
1: 工会真伟大呀！好，会。
0: 会心一笑，
1: 笑
0: 笑迎金融危机，机遇难得，德高望重，众人一心，心想事成，
1: 诚
0: 信亲兄弟。
1: 这跟这个活动没联系吧？
0: 有联系啊！
1: 这有什么联系、啊？
0: 这是说我们工人阶级的典范呢。
1: 什么典范？
0: 就是今年春节前那哥俩孙水林，他一家子回去为了给农民工发钱，
1: 哦，
0: 一家出车祸了，
1: 哦，
0: 他弟弟宋东林听说这事儿，又赶回来把这个钱给欠的谁的钱全给还给他们。
1: 对对对，
0: 这陈姓兄弟啊。
1: 哦
0: 啊，
1: 有这事
0: 是不是？那感动了多少人？温家宝总理都做了指示了，
1: 是
0: 陈信兄弟。
1: 好， 确实有，你有没有？
0: 地大物博，
1: 博，
0: 博大精深，
1: 深，
0: 深鞠以供。
1: 哦，是，不，你怎么？这深鞠以供跟这有联系吗？
0: 那有联系啊。
1: 再说
0: 今天我们不但是在剧场里面，还是在电视机前，有很多的劳动者。
1: 对，
0: 为了我们国家的建设，我们应不应该深鞠以供啊？
1: 太应该给他们深深的鞠一躬，
0: 是不是？我还要给我们的科技工作者深鞠一躬。如果没有我们的高科技，我们在外国人的面前我们就挺不起腰来。
1: 对，
0: 我还给农民工兄弟深鞠一躬。
1: 哦，这是。
0: 如果没有农民工的加入，我们的城市不会这么美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对，
0: 深鞠一躬有没有联系？
1: 有联系。哈
0: 哈，功，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人，
0: 人心向善，
1: 善，
0: 善始善终，
1: 终，
0: 终，
1: 善终，
0: 忠心，祝愿，
1: 愿，
0: 愿我们团结在一起，
1: 起。
0: 起来，我的朋友，有情为重，
1: 重，
0: 众志成城，
1: 成，
0: 乘胜追击，
1: 击，
0: 击败敌人，
1: 人，
0: 人要诚实，
1: 实，
0: 实实在在，
1: 在，
0: 在水一方，
1: 方，
0: 方方面面，
1: 面，
0: 面面俱到，
1: 到，
0: 我到了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哎呦喂，哎呀喂，我跟你说，你今天你给我绕糊涂了都，我
1: 真不容易啊。
0: 这真是
1: 师傅们，给这位老师来点掌声吧。
0: 真是够难的，但是这一个。
1: 很难为您了啊！你看都汗都下来了，哎，你还真成，你看。
0: 我还行。
1: 咱这么着，
0: 怎么着？
1: 这回我出个字，
0: 你出个字。
1: 如果您要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啊，我当一个工人师傅，我佩服您老师，您看怎么样？
0: 你给我找，没问题。没问题，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你随便。
1: 我不好意思了啊，
0: 没有，
1: 老师，
0: 出字没问题。
1: 咱连环开玩笑，好不好？
0: 可以，可以。你说，
1: 辽，
0: 辽哪个辽？
1: 我们辽宁省的辽。
0: 啊，这，你听着，辽宁人有品德，
1: 对，
0: 得到多助，
1: 助
0: 全国劳动者节，天天快乐。三句，
1: 你再听这个，大
0: 哪个大？
1: 大连市的大，
0: 大连人更有品德。
1: 对，
0: 得到多助，
1: 祝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啊，你再听这个，
0: 你再来，
1: 老
0: 哪个老？
1: 老虎滩的老，
0: 老虎滩人最有品德。
1: 啊，对。得到
0: 多助，
1: 祝
0: 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这有什么？
1: 啊，那听听啊，
0: 你来。
1: 陈
0: 哪个陈？
1: 陈慧增的陈。
0: 我，陈慧增，
1: 停！不许说陈慧增有品德。不对，我说错了，不是。
0: 你说
1: 吧，不是这意思。
0: 你说什么？你想说什么？
1: 我有品德
0: 啊啊啊！
1: 就是说，您不能提品德二字。
0: 哦，不能提品德二字。
1: 对，
0: 那也没问题。陈慧增，看这意思。陈慧增爱喝酒，对吗？
1: 哎，我爱喝酒。
0: 你看，陈慧增爱喝酒，酒后无德，
1: 得
0: 到多处，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我下台，我下台。我跟这老师，我干不过人家，他是我们工人们的师傅亲热。老师，您确实有学问。
0: 是
1: 我呢，咱这么着，咱工人师傅们，您呢出个字儿，让这位老师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咱怎么样啊？啊？好不好？哎，这老师不有学问吗？人家是北大毕业的，啊，人家有水平啊。咱出个字，让他绕到“祝全国劳动者天天快乐”，怎么样？好不好？哪位师傅出个字？好吧，最好那犄角旮旯的啊，《康熙字典》里没有的，师傅您出个字。
2: 就出祝字儿。
3: 祝，
2: 对，祝贺的祝。
1: 嘿嘿，你看看、啊、我们老虎丹出能人呢，你知道吗？
0: 怎么着？
1: 老师，
0: 祝
1: 祝，哎、祝您快乐的祝
0: 哦，嗯、祝
2: 祝
0: 祝您快乐，
1: 乐
0: 乐在其中，
1: 中
0: 中国人有品德，
1: 德
0: 得到多助，
1: 祝
0: 劳动者天天快乐，谢谢。
1: 不，你跟他是亲戚是怎么着呢？怎么出这么简单字？哎，哪位师傅出了一个难点？哪个字师傅？哪个字？什么字儿？字儿啊！OK， 嘿，太有水平了。老师不好意思。字儿。
0: 是字儿啊？
1: 字儿。
0: 明儿见吧，您呢？
1: 哎，回来老师，老师，哎呀，亲爱的，我说大龄朋友们，掌声在哪里呀、啊？哎，老师有学问，我们鼓鼓掌。原来是客人，老师，滋儿，哎呦，
0: 滋儿啊，
1: 滋儿，
0: 真是，他没碰，我们首尾接龙也没碰过这种字，滋儿。滋儿的一声，
1: 声
0: 声势浩大，
1: 大
0: 大家到这儿来，
1: 来
0: 来者不善，
1: 善
0: 善者不来，
1: 来来来
0: 来龙去脉，
1: 脉
0: 脉搏跳动，
1: 动
0: 动人事迹，
1: 迹
0: 迹往开来，
1: 来
0: 哎呀，
1: 来。
0: 来来来来之能战，
1: 战
0: 战之能胜，
1: 胜
0: 胜利在望，
1: 望
0: 望眼未来，
1: 来哎呦哎呦这老师真不好意思，让不上来了。哎呦，亲爱的朋友，我给您敬礼了。老虎滩出能人，就是有本事。我也不怕得罪这老师，多可气啊！我有能耐，有本事，我还北大毕业的，啊，这都能绕到完了吧？这回绕不上来了吧？老师不好意思，今天我让您有来无回呀。
0: 什么字儿？来来，
1: 多客气啊！亲爱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啊？哎。叫我们团长继续往下绕，好不好？老师不好意思，您继续绕。
0: 来这儿演出，
1: 出
0: 出乎意料，
1: 料
0: 料定之中，
1: 中
0: 中国人多
1: 多
0: 多快好省
1: 省
0: 省财省力，
1: 力
0: 立下誓言，
1: 言
0: 言行一致，
1: 志
0: 志同道合，
1: 合
0: 合二而一，
1: 一
0: 一一得一，
1: 一
0: 哎呦
1: 一
0: 一。
1: 哎
0: 一三得三，
1: 三
0: 三打祝家庄，
1: 庄
0: 庄主他姓祝，
1: 祝
0: 祝劳动者天天快乐，
1: 叫上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3: 嗯，
2: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3: 还好你这个
2: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3: 嗯，
2: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3: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
2: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3: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5: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今天去吃火锅，看到火锅店的墙上醒目的写着，鸡是自己养的，菜是自己种的，油是自己榨的，请各位放心食用。买单的时候，我悄悄地跟老板说，老板，这钱是我自己花的，请放心使用。单位一哥们儿特抠，什么都买最便宜的，但是他每天午餐总吃6块钱一碗的饺子，不吃5块钱一碗的面条。我问他为什么，他眉毛一挑，反问我道，饺子上面有时会挂2根面条，可是面条上能挂着2个饺子吗？老公非常抠门，经常出差，却从来没给老婆买过礼物。这次他从北京出差回来，竟说要送老婆一点从北京带回来的礼物。只见老公神秘兮兮地拿出充电宝插在老婆的手机上，说，来，送你一点北京的电。半夜老婆猛地坐了起来，我惊醒急问，咋了？老婆喘着粗气，
1: 我刚梦见你掉河里了，吓死我了。Wow!
0: 我顿时有点小感动，心想还是老婆关心我，于是接着问，然后呢？老婆一撅嘴，
1: 哼，然后我在岸上追着问你存折密码，你就是不说，把我给急醒了。
0: 甲对乙说，
2: 我今天听到让我最悲伤的5个字了。
1: 啊，是周末要加班吗？
2: 不是。
1: 那是本月扣工资？
2: 不是。
1: 那什么？
2: 是忌辛辣生冷。
0: 有一哥们儿和他老婆吵架了，想送条项链给老婆求原谅，但是又不知道老婆戴多大号的。半夜起来，哥们儿用绳子给老婆量一下，谁知他老婆醒了。不说了，送哥们儿已经到医院门口了。

昨天一同事跟老婆吵架了，今天一大早给大家讲课，只见他精神焕发，西装笔挺的当着全体学员的面，从电脑包里拿出了一个电磁炉。记住，永远都不要得罪女人。老婆出差了，我果断地约朋友喝酒去。

0: 朝上啊。
1: 教给大家一个委婉到极致的催人还钱的方法。今天天气不错，你看那片云，像不像我上周借你的那200块钱啊？
2: 如果云知道，
1: 男子胃疼去看病，医生问他饮食习惯，男子说也没什么，就是平时我妈剩下的我吃，我老婆剩下的我吃，孩子剩下的我也吃。医生说那你买条狗吧。男子大惊，啥意思啊？狗剩下的也让我吃啊？我一般不去菜市场买菜，因为不会讲价，唯一的办法就是跟在大妈后面，看大妈讲完价买好以后，我就说老板也给我来2斤。以下言论选自《读者》杂志。橡皮筋扎头发，2圈太松，3圈太紧，方便面一包不饱，2包太撑，买鞋加一码偏大，减一码偏小，开空调睡觉不盖被子，冷盖了热。网友云，人生的不如意莫过于此。股票和彩票的区别是，一个把我的整钱拿走，一个把我的零钱拿走。阴虚阳虚，阴阳两虚，气虚血虚，气血两虚，总有一虚适合你，别糟蹋中医了好吗？作家村上春树说，善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改变所处的场所和立场，平衡本身就是善。我国四大消费主力人群是：一、大腹翩翩的成功人士；二、嫁入豪门的少妇；三、视娃如命的新晋父母；四、沉迷游戏的无知少年。出租车司机语出惊人道：“这个人这一辈子啊，就3件事。”活着，吃饭，挣钱。想活着就得吃饭，想吃饭就得挣钱，想挣钱就得活着。有钱人可以大大方方的小气，没钱人只能小心翼翼的大方。不想购物，不想果腹，不想说话，不想约架，不想上班，不想长大，一堆不想拼凑成一个恨嫁。演员陈道明在某综艺节目表演课上对即将成为职业演员的学员们说，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因为他们曾经风光过。上山的人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因为他们不定什么时候就爬上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1: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2: 从前有一只狐狸，饿了3天的肚子，它四处抓狂地寻找着食物。
3: 哎呀，饿死了，没东西吃，要不吃只知了吧？知了也不错。这个知了，你是伟大的歌手啊，你咋没去参加什么好歌曲、好声音什么的呢？请下来。从树上下来，接受我这个崇拜者的礼赞，如何呀？真下来了，你中计了，你看嘴。不是，怎么是片树叶子呢？不是，知了，你骗我你。
4: 狐狸呀，狐狸，我从你的排泄物里看到了知了的翅膀。哎，我看到了我同伴犯错误之后的下场，相同的错误不能犯2次，有时连1次也不可以犯。哎呦喂，这只知了真是个聪明的家伙。
2: 智者能从自己的错误经验得到教训，上智者能从别人的错误中得到教训。
5: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6: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怀上早发，作者苏轼。半月清云小小哀，晓风吹水碧林开。此生定向江湖老，莫属怀中时往来。
2: 苏东坡的一生，不是外放他乡，就是贬谪远方。苏轼写这首《怀上早发》时已经57岁了，他接到朝廷的任命，把他从阜阳调到扬州。他从颍河出发，顺着淮河一路向东。他心里一算，这已经是第10次经过淮河了。淮河曾载着少年得志的他，也曾载着锒铛入狱的他。此生定向江湖老，人生中多少坎坷与沉浮，不如放情于山水，相忘于江湖。
3: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跟着诗词去旅行，一起出发吧。
4: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吗？你知道多闻咖啡和巧克力能瘦身的气味减肥法吗？嗨，我是范范。人人都是嗅觉动物，我们闻到花香便知道是花开了，闻到菜香会流口水。气味通过鼻子向大脑传递信息，力量之强大，有时还能给人美容美体的绝妙体验呢。如果你喜欢咖啡的味道，恰恰也喜欢巧克力，那么气味减肥法一定会成为你的首选。这种方法简单易操作，一杯危地马拉咖啡或者一杯蓝山咖啡，再加上一块黑巧克力就可以了。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危地马拉和蓝山咖啡豆散发的香味有利于大脑放松，同时咖啡因具有燃烧脂肪的功效。而黑巧克力更是神奇，不仅能给人提供食物纤维，还能帮助皮肤细胞抵抗氧化和衰老。苦涩和甜蜜的交织，在愉快的休闲时光中实现美容美体。怎么样，心动了吧？
6: 你知道吗？为你网罗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7: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8: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先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9: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1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问，西游记里最重要的妖怪是谁？答，白骨精，重要的妖精要打三遍。问，为什么放弃治疗？答，因为医院 WiFi 太烂。问，个子矮是一种怎样的体验？答，手机每次掉到地上都没事儿，最后想想是身高救了他。问，面对喜欢的人，你一般会是什么表现？答，一边觉得自己在自作多情，一边自作多情。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脚。
1: 今年，我老妈给我的压岁钱是一张彩票。求此时我的心理阴影面积。小时候每年都和哥哥收到一点压岁钱，我哥哥对我说，压岁钱埋在地下过几天会变多的。我把我全部的压岁钱用好几层报纸包着埋了起来。一个礼拜以后我去挖，结果只剩下报纸了。我问哥哥怎么回事，他说，哎呦，坏了坏了，叫土地爷爷给偷走了。关键是当时我居然真信了。过年了，小轩轩得了很多压岁钱，去叔叔家拜年。叔叔问小轩轩，这个得了多少压岁钱呢？小轩轩说，还不到一千。叔叔笑了，哈哈，这样啊，来，叔叔给你凑个整儿，还差多少啊？
4: 啊，哦，还差900。
1: 大年三十的晚上，在我给老爸老妈一人一个大红包以后，我爸妈又给了我一个红包。我诧异地说了一声，啊，我还有压岁钱呢。我妈淡淡地瞟了我一眼说，哼，小孩子的才叫压岁钱，你这是单身狗慰问金。
5: 你看那里站着一条狗，它的名字叫做单身狗。单身狗哟，想哔哔哔哔哟，想哔哔哔哔哟，想哔哔哔哔哟，想哔哔哔哔哟，想哔哔哔哔哟。
1: 过年期间天天大吃大喝，朋友知道我要减肥，介绍了一款减肥贴给我，说贴上特见效，无效退款，一个疗程7天可以瘦10公斤，重点是一点都不贵。拿到之后我问他要贴哪儿，他说贴嘴上。春节前许的愿望是财源滚滚，春节后实现了3/4了。对啊，现在圆滚滚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8: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9: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10: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是不是都在期待今年夏天的908旅游？此刻我们要给所有向往山水、想携全家出游的朋友带来一条适合全家总动员的三峡游轮专属旅程。都说重庆的浪漫，一半山城烟火，一半千古山水。这条串联长江三峡、五龙仙境、千年苗乡的路线，一次性集齐江河雄景、地质奇观、人文古韵与民族风情，是合家出行的绝佳选择。7月10号，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览三峡风云，赴五龙仙境，携父母带孩子，赴一场跨越江河与千年的全家福之旅。不用费心规划，没有隐形消费，山水、人文、美食、趣味赛事一站式配齐。锁定908专属三峡五龙旅行，共赴独属于我们的巴渝浪漫。咨询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可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城市生活全媒体业务平台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出发。

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娶，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这个样子。
2: 我上小学的时候头发特别长，有一次一帅哥跟我要了一根头发，我各种羞涩的忍痛拔了一根给他。放学后我看见他用我的头发拴着一只蜻蜓在玩。一对结婚25周年的夫妻庆祝丈夫50岁生日，晚餐时丈夫深情地说，我度过了最完美幸福快乐的25年。妻子幸福地凝望着丈夫的眼睛，丈夫继续说，然后我遇到了你。船在大海上触礁了，快要沉没了，乘客们呼天喊地，只有一位乘客在大口地吃着饼干。众人说，不是，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顾得上吃啊，你什么人呢你。那位乘客则振振有词地回答，
3: 不是，我胃不好，知道吧，医生叮嘱我不能空腹喝水。
2: 小佳是个路痴，他到朋友家去玩，刚下车没多久就迷路了，只好打电话给朋友。朋友问，你附近最醒目的建筑物是什么？天色晚了，小佳说他也不知道，等了半天憋出了一句，我在北斗七星的正下方。今天一东北哥们儿和我说，他们那儿只有2种季节。我听完很纳闷儿，然后就听他说，一种是冬季，另一种是大约在冬季。

0: 和我爸聊微信，每次他发呵呵的时候，我都觉得他是在骂我。也许他真的是在骂我。我妈一直唠叨，我气得说了一句：“你开心就好。”结果我妈突然停了下来，感动地对我说：“哎呦，你真的长大嘞，知道考虑妈妈的感受了，你开心，妈妈就开心啊。”想起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个奇葩朋友，很少和年纪差不多的孩子一起玩，专和七八岁的小孩玩。我特别不理解他，直到有一天，我们在一处偏僻的楼房后，看到他坐在一个破沙发上，搂着一个小女孩，前面一排小男孩跪着喊：“吾皇万岁！”我们才知道他有多享受生活。问：“
1: 哎呀，我被人追踪了，如何甩开呢？”
0: 答：“就地卸妆。”问：“
1: 有哪些稍微一改，马上就意境大变的歌词呢？”
0: 答：“雨纷纷，秋裤里草木深。”问：“
1: 为什么粉丝要叫做饭啊？”
0: 答：“因为你不是他们的菜呀。”问：“
1: 用一句话来描述自己。”
0: 答：“间歇性凌云壮志，持续性混吃等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九七幺。
1: 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周末版录播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周一到周五直播时段见吧。
2: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请假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3: 对不起，老板，
4: 老板，
3: 我不想上班，
4: 上班。
3: 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
4: 吊吊浪荡。
5: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6: 云泉，作者白居易。天平山上白

0: 泉，名字无心水自闲，何必奔冲山下去，更添波浪向人间。
1: 天平山在苏州市西20里，山上青松郁郁葱葱，山腰一崖建有亭，亭侧清泉粼粼不竭，所谓白云泉也。这首诗写于白居易任苏州刺史任内，时间在唐敬宗宝历元年至二年之间。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政务繁忙，觉得很不自由。面对闲适的白云与泉水，对照自己的行为行义的情状，不禁产生羡慕的心情。诗人无意描述天平山的巍峨高耸和吴中第一水的清澄透彻，却着意描写云无心已出岫的境界，表现白云坦荡淡泊的胸怀和泉水娴静雅致的神态，恰好是诗人思想感情的自我写照。
2: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3: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4: 你知道吗？你知道世界上最昂贵的书吗？嗨，我是范范。你知道世界上最贵的书多少钱吗？730多万欧元，那可是相当于6000多万人民币呢。2010年，英国伦敦的一场拍卖会上，出现了一本名为《美国鸟类》的绘本图书，高昂的成交价格成为全球出版界的焦点。这么昂贵的图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这本图书是美国自然学家和绘画家奥杜鹏于1920年创作的，他观察了美国各种鸟类生态，精心绘制了400多种鸟类的形象，种类繁多就不必说了，最重要的是画工精细，栩栩如生。更令人震惊的是，400多幅画都和实际生物比例相同，所以整本书啊足足1米多高。要知道这本书的一个副本在2010年拍出了730多万英镑的高价。据说奥杜鹏每画一幅鸟就要耗时60个小时，这可真是用生命在搞创作啊。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5: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6: 这样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星星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7: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多年前，我在院门口吃雪糕，对面一个小男孩看着我吃雪糕，直咽口水。我看他可怜的样子，就叫他过来，给了他一张凳子，说：“坐这儿看吧。”多年后，我去女方家相亲，他弟弟问我：“你想娶我姐姐吗？”我点了点头，正纳闷什么意思的时候，他指了指对面的沙发说：“坐这儿想吧。”敲门声响起，我打开门一看，是多年没见的老同学，没想到他已经沦落到送快递的地步了。他也吃惊地看着我说：“哥们儿，没想到你居然变成看大门的了。”因为不常回家，一次帮我妈去物业取酸奶，保安不认识我，所以不给我。我回家把家里的狗狗牵了出来，保安老远就喊：“哟，毛毛，毛毛你来啦！”然后问我：“你是毛毛家的？”我嗯了一声，于是领到了酸奶。保安对着毛毛摆手说：“二少爷，二少爷，再见哦。”警察小明在黑社会做卧底，一天他给上级打电话：“喂喂喂，长官，你快带我回去吧，我做卧底都做到老二了，我怕哪天老大挂了，我就是老大了呀。”

0: 小时候，我妈给我姐2毛钱，让她带着我到小店买泡泡糖吃。那时泡泡糖1毛钱一颗，我姐买了2颗，全部自己吃了。等她嚼腻了，再给我吃。我问她这是为什么，她说：“我先验验有没有毒啊。”那时真心觉得姐姐好。我问一女同事：“哎，你结婚那么久了，你现在看你老公还会有心跳加速的感觉吗？”她说：“
1: 会啊，会啊，会啊，怕他突然问我钱去哪儿了，我真的不知道钱去哪儿了，反正是没有了。”
0: 看了一段很感人很煽情的视频，大概有25分钟，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没有掉下来。看完视频才发现忘了开 WiFi， 眼泪当时就忍不住哗哗的流啊。七夕，老妈第一次收到老爸买的花，感动得一塌糊涂。老妈悄声对我说：“
1: 明天得给你爸捡一半的零花钱，他居然知道花钱讨女人欢心了。”
0: 我真心替老爸感到忧伤。今天从超市出来，偶遇前女友和她现任男朋友，为了让前女友觉得离开我是错的，我潇洒地走到停车场停着的一辆宝马车旁边，装模作样的开门。结果门真的开了，然后她和她男朋友笑着开着车走了。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觉。
4: 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样的理发服务？学徒20块，剪发师30，总监50，店长80。
5: 有什么区别吗？
4: 是这样子的，学徒呢，原来是干传销的，剪发师呢，学过脱口秀，总监呢，从前是卖保险的，我们店长是个哑巴。
0: 男朋友是理科生，有一次，女孩发了一条动态，是句歌词：“你让我有多想念，一天像是一光年。”结果，男朋友回了一句：“亲爱的，光年是距离单位，好吧？”现在骗子真多，看到新闻上说储户存款消失，从几十万到几百万不等，我赶紧骑自行车到银行查看，卡里的100块钱还在，吓死本宝宝了，以后再也不看新闻了，心好累啊。走出银行，心更累了，钱还在，自行车没了。男程序员一定是好男人，因为他们每天都会面对电脑扪心自问：“
6: 不是，我到底错在哪儿了呢？”
0: 考前动员的时候，数学老师喝了点酒，在讲台上说：“教书是一场盛大的暗恋，你费尽心思去爱一群人，最后却只能感动了自己。真是学生虐我千百遍，我待学生如初恋呢。”快高考了，曾经怕自己一个人考不好，现在怕一群人考不好。各位同学，你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你若自我放弃，我也无能为力。顿时全班掌声如雷。
1: 老师，你刚失恋吧？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4: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7: 上文书咱们正讲到这病汉呢，让贾宁前去送信上九龙岛。这贾宁啊直突突，他可知道那袁春风可不是好惹的，但是没办法，还非得老贾去。另外呢，这个病汉告诉贾宁，你到那就提我，你就说由头到尾这些事儿都是我办的。问我什么模样啊，你就由头到尾的说一遍，手使铡草刀这就行了。一切都安排完毕，老贾和孟金龙两个人上路了。一路上他就琢磨呀，哎呀，这玩意儿你说万一到九龙岛这不麻烦吗？骑了马赶这孟金龙啊，不骑马迈个大步，揉揉揉揉揉揉揉揉，老贾这匹马呀，哎呀，你怎么样这个啊？哎呦，领不丁他一抬头，这时走出那20多的地儿，就见前边这林子里头有两人呢，在杀斗。呀，呸呸呸呸呸呸呀呸！这老贾呀，一催这马，他是练武术的，愿意看这热闹。怎么着？离老远他就问上。他这一嗓子，就听见这林子里头是一声惨叫。咦呀！紧接着就听了，哎，走走走走走走。赶老贾和孟金龙两个人进来，一看这躺一位，20多岁，上下一身白缎的武术着装啊。 这鲜血呀、啊，把前的人染红了，在他左肩头这儿插了一支镖。这人呢，已不行了哟。贾明低头俯身一看，呵，这人还是个俊霸子，长得挺漂亮，手里拿了兵刃。问这朋友，你怎么的了？朋友，我说吧，没事。你中镖了，伸手要拔，你先别拔镖，这是毒镖，那更应该拔了。观其外知其内，老贾可知道这绝不像踩过阴贼那模样，干坏事那模样。他可知道这是毒镖，人家这人也说了。孟吉龙，孟吉龙迈大步过来，什么事儿？赶紧把他背起来。前面墓园有个念，有个阵念，赶紧给他医治。孟吉龙扯完了，把这人薅起来，迈个大步，嗖嗖嗖嗖嗖嗖嗖，跑出来十多里地儿。前边有个阵点，范氏练武术的都会自己疗伤，找个店房，赶紧老贾跑去把郎中子找，把自己的金疮药拿出来。老贾趁点好玩啊，临走时他爹给他的，孩子就凭你这武功背不住刀外耐揍啊，多预备点药，万一挨打了吃吃苦的，听见没？哎，那我认得了点，把这镖拔下去。现在一看呢，有碗口那么一片，全已经紫了。老贾也来狠劲儿了，这边郎中啊给开药方，实际他这个药方呢就调制内清毒的，外边还得老贾这药。武林当中这些药啊都是独门的，拿一个牛耳尖刀，用酒啊把它擦了，用火把烧了，消了毒。我开始给你治命了，哎呀，我得来狠劲儿了。为什么呢？如果再不治的话，那毒已攻心，这人没救了，现在都处在昏迷不醒状态。我说老孟啊，你把他给我摁住了。孟吉龙过来，这大坨摁住这个年轻人，老贾开始干什么？给刮骨疗毒，把这肉都片下去，那骨头都有青的地方，刮那个骨头。关羽关云长不是刮骨疗毒吗？那是真正的大丈夫啊。下棋的时候华佗给他治病，一刮那骨头，那声音滋滋滋响，那关羽啊面不改色，还谈笑风生。你看这了得吗？这个人呢昏迷，领不丁这几刀下去啊，疼得直叫唤，真奈得孟金龙嫩了他，把药上下去，喝点绿豆汤，简短截说吧。眼见的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这人才醒过来，脸色苍白呀。早晨贾明由店房出来的，折腾这人捂着一天，昨天晚上打了一宿仗，赶早走的，连觉还没睡呢，再折腾这人，这就已经过了到九楼孔送信前去交换的那个时间。你赶这班这人醒过来，多多感谢。哎呀，别客气，贵姓哪个门派呢？报上来，我不是旁人，咱都是家里的啊。我姓贾，就贾明，人送外号金头老虎，提我不知道，提我爹都知道，七爷钻云太保贾宾九，明清八义排行在七。另外呢，我三大爷你都能认识，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只震乾坤呢、啊、人送外号亚霸于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圣鹰圣子川。那能我亲戚亲戚，你是哪门派？不过为啥我要救你呢？我看你这人呢不像为非作歹之徒，所以我才把你救了啊。谁把你打这样，你跟我说，我要整不过他，我派人整他去，派那人要整不过他去，我把我爹搬出来，你放心。多多感谢在下昆仑门派弟子，姓李，叫李静心。
8: 整明白的，你叫啥玩意儿？
7: 不对，李静心有那么一位叫采花蜜蜂，你怎么叫李静心？
8: 哎呀，冤枉啊！
7: 一言难尽，断断续续的把这话说了。老贾听明白了，啊，这么事儿啊，那小子真名不叫李静心呐、啊，哦，原来姓陆，叫陆天龙。好家伙，才明白过来，这李静心呢、啊，他的父亲，人送外号叫跨天边越海角展望无边，叫李坤李世泰。这李坤李世泰娶妻王氏，生了这么个儿子叫静心。为啥叫静心呢？李坤有这么想的，我是个练武的，四位征战沙场，刀里来剑里去，危险，哎，在战场上随时有把脑袋扔到沟壑里的危险，让我儿子静静心心的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改换门庭，想的他不如人愿。你赶上这李静心不是吗？从小就喜欢这武术，就跟父亲学习基本功，最后拜到昆仑派门下。他有一个同窗之师弟叫陆天龙，这小子他跟李静心这心机可不一样。他在这学艺是前来卧底，想学昆仑派的剑法。他本是李六门第三门的门人弟子，打发到昆仑派来卧底的了。有一天趁着昆仑子没在家，这陆天龙到后边藏书楼前去偷书，

0: 那昆仑剑谱，赶他到藏书楼窃进，没成想李静心发现了，俩人打起来了，就被李静心给打了一掌。陆天龙心中暗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这个仇说什么我得报，我非得跟你玩命不可。一下山跑出来就开始四外作案，栽赃嫁祸，每当采完花把女子杀了，用刀尖蘸血迹在墙上留下李静心的名字。这陆天龙啊，四外作案呢、啊，已经五十几起，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话不假，四外烂套了。武林当中有不少人都找李静心，这指定是李静心干的，偏偏赶上这陆天龙跟李静心两个人长得还连相。结果昆仑派门人弟子李静心四外查找陆天龙，在松林这儿遇上了，俩人一伸手，陆天龙把自己李三儿的那独门的毒镖使出来了，抖手一镖扎到了李静心的肩头上。这一扎上啊，偏赶老贾喊了一嗓子，惊跑了陆天龙，救了李静心。到店房里头由头到尾把自己的遭遇说，老贾一拍桌子，你该死的陆天龙，好家伙啊，哎呀，我才明白过呀，对，我们老孟不给那陆天龙一顿大嘴巴打跑了，要知这个我抓的非杀他不可呀。我说朋友不用担心，你多谢贤弟。李静心现在有一外号，使的是昆仑剑，人送外号叫神剑无敌玉麒麟李静心。神剑无敌玉麒麟呢、啊、麒麟小伙长得漂亮。老贾呀给这整整伺候他一宿，第二天李静心能站起来了，练武术都体力都好，知道老贾把自己救了，一听怎么的，袁春风论起年岁我得叫你是哥哥。大哥我跟你前往，当初啊我在山上学艺的时候，袁春风到过我们那儿，还有个一面之交，所以呢我估计咱们众人面子大，我到那儿也跟他说说。行，这一路上我连照顾照顾，另外呢你这个伤啊还没好呢，也需要人照顾是吧。另外你抓陆天龙也人单势孤，单掌难鸣，一人弄不了，所以肉我们大伙一忽悠准把这小子等住。怎么办？那就这么啦，走，多结交了一位朋友，昆仑派的门人弟子神剑无敌玉麒麟李静心。大伙出来了，到九龙岛是第二天的中午，四外是水啊，当中的孤岛没有渡，这是一山里的人，岛里头的都是些喽啰兵，挎刀坐在这小船上，有钱去登山拜寨的人家用船把你送到里边去。老贾到这一望拳，辛苦辛苦。什么人？这当兵这一瞧不知道是敌是友啊。在下不是旁人，武林当中有个外号，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压霸鱼鳞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圣应圣子川。哎呦，老人家，他侄儿，你大喘气干嘛呀？那想你多说这些话，整了半天是他侄儿，金头老虎，小叫假名。这后面是孟金龙，啊，再后面是神剑无敌玉麒麟李静心。昆仑派的门人弟子，我等三人受人之托登山拜寨，拜望袁春风，有小事商量。往里头通禀一声，还是直接把我们寨进去。那他上船吧，上船。哦，找我们寨主来了。上船了，风吹水面，水的船帮栅栏崩舟，小船哗驶向孤岛，来到了头道水寨竹墙下，千斤闸掉下来了，进去了。 登上路面，投到寨子墙上边，八名壮汉肋下溃刀，号口单一。哎，王三儿，把谁接来了？哎呦，哎，李头啊，这三位啊，是到这儿找咱们寨主的，这叫贾明，那叫孟金龙，说有要事，把门赶快打开吧，这是客人来了。好嘞，吊起来，嘎啦嗡嗡嗡嗡嗡嗡，门呼通开。贾明随着这些人进来了，眼睛一溜光，哎呦，这个山寨别看兵不多，但都精锐部队，这人都壮士，他可就知道了，此寨主治寨有方。来到大厅这儿，雁翅排开，16名壮汉。贾老贾一抬头，见大厅真好看，滚龙脊、蛇头炭抱住以上，鸣歌扇抱住以下，狮子口大开膛，里边这么大石球，不碰石球拉倒，一碰这石球还来回转，哈，带风哨的，下得去竹帘汤挑开，老贾进来，一看这大厅上边坐的是袁春风，两边30来位，都是些武林当中的高手，都是被袁春风请来的。老贾一抱拳，
1: 挺好呢。
0: 什么人？袁春风问了一句。袁春风，袁寨主，在下不是旁人，姓贾名明。
1: 贾名，
0: 哎呀，我袁寨主啊，知道您大仁大义呀、啊，武林当中的高人呢、啊，怎么来了，连个座都没有呢？起码，给我们弄杯茶呀。
1: 哦，老夫到十里了，
0: 来啊，看茶。边上把茶端上来，老贾坐着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我来送信来了，整机了。这袁春风再把我扣这儿再宰喽，可转念一想，可也不能，不能不能，这些占山为王的还管你这个，拉出去就揍你怎么办呢？
1: 挺了吗？这玩意儿要怎么办呢？这玩意儿，
0: 这两边人都看着呢。老贾拿眼睛扫了一扫，没有一个认识的。
1: 听听我，可能您不知道，我那三大爷，素个字儿说。他的人家就是圣婴圣子川，我是贾明，我爹钻云太保贾宾九，干啥来了呢？有点事儿，我来给送个信儿，就是什么呢？您不是把那40万两官饷弄到您这九龙岛来了吗？另外什么黄三太、杨香武、洪七律、张茂龙、于远高恒、于成龙，大女人怎么不被你也都整来了吗？是不是？就是说。让你本人呢送到松林口去，本人放了钱拿去。
0: 凭什么？
1: 哎，这可不是我说呢，我是来送信儿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对不对？是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的，这个人呢是个病汉，脸色蜡黄啊，皮儿包的骨头，骨子裹的皮儿，你反正这么说吧，那要没那骨头汁那皮儿啊，那皮儿都能贴到一起去，要没有那皮儿包那骨头啊，那骨头能散在架子呢。是他让我来的，手使一个铡草刀。另外呢，他说您的儿子袁刚被他抓住了，让你要是把这东西要送去还拉倒，要送不去话，他要拿你儿子问斩。这一句话说的，袁春风啪往起站。哇呀怪叫，有大闹松林岗。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九龙岛假名送信，跟这袁春风啊把话砍明了。现在你的儿子袁刚被手使铡草刀这位扣为人质，另外呢，他告诉我来送这个信的，让您呢明日中午，老贾一算这日子过期了，心中暗想就得自己定吧，明天的中午在松林港，也叫松林口，在那儿交换。老小子袁春风这口气呀、真是难咽，站起来又坐那儿。怎么的？他知道啊，不能反目，赶紧交人，赶紧把银子送过去，那是自己的独苗，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无功不济，在外头总挨揍，但是呢，很多人看在自己的面子上，也就把他饶过了。另外，自己的儿子采花盗柳，什么乐事都干，坐起来，站起来，坐起来，站起来，你反正他就搁这折腾上。老贾一看，哎呀，当时候呢，差不多我这信儿送完了就该溜达了，啥也别讲了。袁寨主啊，啥也别说了，信儿送到了，我也该走了。慢，贾明，你们三位明天陪着我去。你那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也得扣下啊？我知道啊，你既然有这个要求，老贾明白，你不敢动他我。你视儿子如掌上明珠，你能把我怎么样？很明显，明日让我们三位一起去的原因，怕我们撒谎诓，所以呢才把我们三位留下。行，我那就这么地。这么地你看行不行？给我们安排点饭，弄个好住的地方，我们也走累了。不管怎么说，袁老爷子，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不看金面还看佛面呢，不看佛面还看我面呢。来呀，摆上酒宴给贾英雄迎风赶尘。这就把酒宴摆上了，安排这住地方是西跨院上房，还真不错，挺干净。到晚上，老贾领着二位躺下了，老贾就翻来覆去的，哎呀，我老贾呀，这哪出事以来就没露过多大脸，净整炫眼了的，一打仗伸手就弄不过人家。这今天来到这九龙岛呢，是不是？你这玩意儿我折腾折腾怎么样？我探探，万一明天事儿不成，我要在这里头立一件大功，我三大爷得夸我。另外今天晚上我摸摸虚实，看看黄三太他们被压到什么地方，万一要碰巧我把他们都救出来，你这多得呀！我这不手工一件吗？那40万两银子我再往外颠着呗。对，就这么事儿。二更多天，老贾起来了，他这胆子也真够可以的，背着紫金降魔杵，由这跨院出来，开始往山寨里头摸。地形不熟悉，一看全是连营，有的是草房、火房，前大寨、后大寨。这山上的兵能有2000多名，老贾哪黑走哪儿，往里头就摸。哎呀，这什么地方呢？这玩意儿， 我得问问。对，他拎了这紫金降魔杵往前走，偏巧碰上一个打精的，咚棒棒，上边跨帮底弄个锣，棒棒棒，平安无事，喊平安无事。这老贾呀，给后边敲手捏脚上来，这紫金降魔杵照准这小子后脑海，偏赶上平安，把他打昏过去了。他喊上了，

0: 是我奶奶吗？我告诉你啊，看我这模样没？我姓胡，排行老三，我是胡三太爷。听懂了吧？阎王爷打不过来，要你的命！
1: 饶命，饶命！
0: 你别吵着玩，我告诉你，整明白的。我问你点事儿，你这有大牢没？牢房？
1: 有有。
0: 前些日子有那么几位，都是镖局子的，什么黄三太、杨全武，他们被抓来了，放到什么地方？说明白的，整清楚了我饶你不死，整不明白我这一棒我剁了你。
1: 问你饶命饶命，好汉爷，你顺着这小路往前走，再走二里多地，有个后寨，后寨西院有一个大院墙，挺高的，有1丈多高，上边还有网子，里边是石房子，里边就压着些人，不过我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说是外边抓来的。
0: 啊，这么事儿好了。哎，
1: 哟，来人了。领丁老贾一回头，这小子躺在这儿，脑袋一搓，老贾这棒子就下去，哎，就这么地，没敢使多大劲儿。
0: 你想啊，别把打死了，一条人命啊，养家糊口那也不容易，砰，那昏死过去了。就这种模样啊，估计啊也得睡俩时辰呐，
1: 拽到边上的山洞子给塞到里头。老贾挎着锣，拿着梆子，奔这条路下来了。
0: 2里多地儿，真不假，到了后寨了，
1: 离老远的就看着了，高大建筑，这个墙啊，1丈5尺多高。
0: 老贾可犯了愁了，完了自己没轻功，哎呀，自己都能上去，鞋能上去，自己蹦不上去。这个门呢是冲南，大铁门，里边门楼有站岗的兵丁，另外这墙外有巡逻的。
1: 老贾心中暗想：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整不进去了。
0: 来也是白来，这得想办法混进去。趴到黑暗之中观察，一看出来进去这些兵丁，都挎着腰牌，没腰牌还不行。另外这人不分散，都聚在一起，不好下手。
1: 咋整呢？这玩意儿怎么能混进去？这玩意儿，
0: 我得弄个腰牌。偏赶上啊，里边出来一位，
1: 哎，去告诉厨房送了点水来，
0: 这都渴了，快去快去。
1: 哎，有一个兵丁噔噔噔往后边跑，老贾眼珠转，哟，用了，也跟过去了。出去能有10几丈，有2间草房，里边冒着热气儿，就看这兵丁一敲窗户，
2: 哎，张老三，张老三，什么事儿？
1: 里边答应着，赶紧头告诉了，烧点水，赶紧送进去，渴了。
0: 哎，这兵丁转身走，老贾呀，明白了。哎呀，时机已到，等待何时？摸到这厨房的后窗户这儿，抠窟窿往里看。哎呀，大锅烧的水呢，眼见要开都响边了。就见这张老三呢，拿个大泥壶，抓了一大把茶叶扔里头，水开了。倒到里头，老贾把这锣梆往这一扔，心中暗想：行了，张老三呐，对不起，就这么地吧。一转身，条连龙他进来了，水开没开？水开没开？
1: 开了，开。
0: 哎，你谁呀？我怎么不认识？
1: 不认识啊？
0: 那么后面那也认识的？
1: 一指，张老三懵了，一回头，老贾把擀面杖拎过来一个，砰嚓，家伙弄昏过去，扔到炕上。里边是个炕，用被把他一蒙，他把这红碗都拎起来，就怎么地了？唱个小曲儿，一看拎着红碗，来到门这儿，偏巧俩人嘚啵嘚啵嘚啵那唠嗑，没注意老贾混进来了。
0: 哎呀，一看这里头啊，有30几个兵丁，上宅院，里边呼号之喊，掷骰子呢，
1: 6-6-5-5。
0: 你看看旁边啊，还有推牌九的，你反正院挺热闹。这个牢房啊是北边的，一探无间，窗户上全铁栏杆。老贾一想，这人就没蒙住烟的热里头，对，

0: 天呢，把水送过去。送完这水呀、啊，我再憋这门。要不送这水，一会儿他着急，喝到里边一看，弄昏过去一个，不麻烦吗？哎，喂，送水的来没来？里边出来一个人，来了。老贾就递给他了。这人还骂了一句：“真是的，窝囊废！”怎么办？递了进去，转身他进屋。老贾想，行了，这院啊都给屋里待着呢，知道这是山寨啊，没人敢进来，所以啊这警惕性都松了。我开始变门吧，顺白马囊里头弄出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三黄锁。老贾想，我得把它别开，把锁都周起来，开始捅着钥匙环。哎呀，怎么事儿？他得听动静，用耳朵听，嘎噔嘎噔嘎噔。里边说话，谁？我说，黄三太在那不？在这儿。我是贾明，你不认识我？我爹钻云台宝贾宾酒啊，我来救你们来了。刚说完，后边啪嚓就给老贾一家伙。你小子哪儿的？老贾打忽悠家，问问这谁？你来救谁来了？后边站四个，掐了腰。光顾这别门了，人家后边摸上了，他都没听见。另外这人四个武功都不错，所以老贾目力集中，大脑啊也高度集中，根本没注意后边这四位。这四位啊，都是这牢里的头。左边这小子姓曹，叫曹万福，右边这位姓李，叫李万年，后边这俩，一个姓高的叫高登，边上那小子姓夏叫夏亮。这哥四磕头，高登啊在前边。哎，我说什么地方的？我认出你了，你不是上我们山寨来送信的？怎么送到牢里来了？小子拿命来。老贾把后边紫鸡香火杵拉出来了。哎呀，看起来这不玩命不行了，开整吧。我说呀，这紫鸡香火杵就开轮，呜刮风声。这贾明的武功啊也次点儿，这四个呀、啊、实际的功夫不算太高，但收拾老贾的一个那还是有余的。几家把老贾整冒汗了，老贾一想，不行，我得快跑，杀出一头血路，往外就冲，整到大门这还真没拦住，卖给小腿，你说这老贾就开揉起来，紧挠场，后边这哥四个就追，边追边喊，明浩，有人要劫牢，嘟，这号就吹上了，抓人呐，有人要劫牢。别让他跑喽！哇，这后边就追，就隔那么有十来丈远，老贾弄的是一身汗呢，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跑到后山漫山窝这儿，前边有二姐的小猪楼，里边点着灯，这个院墙啊不算太高，有个月亮门，老贾也没管那个，滋溜就钻进来了。哎呦我奶，嗖！当院啊葡萄架，他钻在葡萄架底下去了，就在这儿吧。行了，啥也别说了，这没倒透呢。你看二层楼，赶这几个人追到这儿停下了。等会儿，兄弟别进去啊，这进去就麻烦，我告诉你，你进去非收拾你不可。咱们是抓人，也不是来干的。不行，别人都能惹，就他惹不了。我可告诉你，这叫翻脸的话，咱们一个也活不了。这事儿得禀报债主，得让债主亲自来。哎，前院告诉袁春风，袁春风来，怎么事儿？回禀袁债主，这么事儿。就今天白天来送信那小子，姓贾，叫贾明那个，半夜不怎么摸到牢里去了，要把黄三太他们救出去，多亏我们来得快，好兄妹把他抓住， 但是跑了，就跑进院里。
1: 啊！
0: 四位给我包围住，我进去看看。
1: 嗯，嘿，
0: 给个动静。元妹啊，
1: 可在无妨，
0: 为父道子。书中暗底交代，这个楼里头住一个姑娘叫元妹，这个元妹啊就是元春风的女儿。这元春风啊一姑娘一小，小子就是元刚，赶这女儿呢就是元妹。这个元妹啊这个脾气特别暴躁，不近人情，两句话本来就给你火了，也是刚学艺下山回到父亲身边了。你赶上姑娘在楼里坐着，听外边的脚步声，一周这窗帘一看，滋溜钻葡萄架底下一位。元妹琢磨是谁呀、啊、外边紧接着就喊抓人呐、啊、有人劫牢，抓住他别让他跑喽。这元妹啊点点头明白了，他丁家劝自己的父亲，咱们不要占山为王，也不要落草为寇，这一日为贼呀、啊、这一辈子都得坚如指金的。爹，咱们找个地方安安稳稳的，是吧，春种秋收，过些安乐的日子，你说这多好。但是袁春风不听，姑娘丁家劝，滋溜钻进这个人。袁妹就知道了，这一定啊是来解救黄三太他们的，拿镖的。哎，以卵击石，早晚成为千古恨。圣应有满清政府作为靠山，你把人家400,000连官饷劫来了，这本身就犯罪。如果你再把人杀了，他是官差呀、啊，那更是罪加一等。所以老贾钻到这葡萄架那哥四个外嘀咕，那时候给袁春风送信的时候，袁妹下楼了。老贾正在抱脑喘呢，哎呦我你妈！姑娘一直喊他，哎，你谁？我，跟我来。这姑娘啊，把假名领到楼上。老贾可不知道这个姑娘狐狸里头卖的什么药。
2: 我说、嗯，
0: 姑娘，这位将军，我知道。你放心吧，我是救你的。
2: 啊，你真的、啊、
0: 你放心，这是真的。刚说完这句话，袁春风上来了。老贾呀心中暗想，不行啊，我得走，我得抓紧走。他不顾姑娘的阻拦，把后窗户一周，脑袋刚要往外探，在那外边伸进了一个大巴掌，照准贾明的天灵盖。你走得了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

金广悦动听。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7: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8: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9: 春季赏花正当时，渐次绽放的花海装点着祖国大江南北。然而世界上第一朵花从何而来，却是一个百年谜题。科学家们苦苦搜寻，究竟会有哪些收获？我国科学家又有什么惊人发现？寻找世界上第一朵花。 春天草长莺飞，百花齐放，神州大地花开遍野，正是赏花的好时节。北京天坛红墙碧瓦前，洁白的玉兰花探身入画，芬芳馥郁，阳光洒下，晶莹剔透，婀娜多姿。江西婺源群山如抱，云雾升腾，金黄色的油菜花海在微风中起伏摇曳，黑白色徽派建筑屹立其中，俨然一幅流动的山水画。西藏林芝，桃花节一般于三月底举办，蓝天白云，雪山绿原，粉色桃花林在高山峻岭间。

牡丹花渐次盛开，不紧不慢，仪态万方，又艳丽夺目，雍容华贵，不愧为人间第一香。于是，这段时间赏花地图就成了社交媒体上很容易获得点赞和收藏的话题。 很多网友都会总结什么时间去哪里看花比较好，然后排好日程一一打卡。春日踏青赏花不仅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也已经成为了如今人们非常喜爱的生活方式。花朵有多种多样的色彩，有的清新淡雅，有的艳丽夺目，总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看到花， 人们也能够感受到希望，因为每一朵花的绽放，也就意味着这个植物的生命周期即将达到一个巅峰。假以时日，花瓣凋落，长出果实，美味的果实就会挂满枝头。所以，我们中国人常用开花结果来比喻工作取得了进展，人生向前迈进了一步，努力得到了回报。 我们中国人对花的喜爱由来已久，其实呢，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呢，也都会对花朵情有独钟。而且在众多的爱花人士当中，还有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我们来看一张绘制于1816年的油画，画中呢是一位抱花盆的小男孩。从他的穿着打扮上来看呢，家庭条件应该是很不错的。那您知道这人是谁吗？ 他就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他的著作《物种起源和进化论》的思想影响了人类的历史。达尔文自幼喜爱花，成年之后工作和生活当中也处处都有花朵的陪伴。到了晚年呢，达尔文却时常为花朵而烦恼，这是为什么呢？花朵被幼年达尔文抱在怀里， 被成年达尔文摆在桌前，陪伴着达尔文的成长。而晚年达尔文却时常临窗而坐，对着花朵陷入沉思。花朵在当今世界如此繁茂，那么世界上的第一朵花究竟是何时出现在地球上的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达尔文大量观察现代植物，查阅化石资料， 却发现，当时的开花植物化石呈现出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它们已约1亿年为一个分水岭，1亿年前一片空白，没有化石证据能证明开花植物的存在。1亿年之后，开花植物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数量众多，种类丰富，遍布全球。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都有一个从出现到繁盛，从单一类别到种群丰富逐渐过渡的进化过程，但开花植物的突然爆发显然不符合进化论，让达尔文非常苦恼。到底是化石证据还不够多，还是这种演化原本就不存在呢？于是，他给自己的植物学家朋友约瑟夫·胡克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高等植物在较近的地质时代迅速发展，远超我们的估计，真是个讨厌之谜。达尔文所说的高等植物指的就是开花植物，也是这个地球之上啊种类最多的植物。那么顾名思义，它的特点呢就是会开花、会结果，它的种子被果皮完全包被起来，所以呢它有一个学名就叫被子植物。 被子植物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经常吃的各类水果蔬菜，苹果、桃子、黄瓜、西红柿，各类主食，小麦、大米、玉米、大豆都是被子植物。我们做衣服用的棉花、亚麻，我们喝的茶、咖啡等等，也都是被子植物。还有另外一类植物呢，它们不会开花，只能结出种子。相对于被子植物而言呢，它们只有根、茎、叶、种子， 不具备花和果实，它们都属于是裸子植物。那么从植物的进化角度来看呢，裸子植物啊出现在前，被子植物在后。从现今数量上来看呢，裸子植物有1000多种，被子植物呢却有30多万种。被子植物是后来居上，目前呢已经成为全球种类最多、分布最广、适应性最强的类群了。那么这个如此

0: 繁盛的大家族，它最初的祖先是谁呢？什么时候出现在地球上的呢？1882年，达尔文去世，在他有生之年啊，一直未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讨厌之谜就成了花朵起源的代名词，也成为了后来科学家们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1: 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们认为，花朵起源的问题从古植物化石中一定有迹可循，如果能找到早于1亿年的被子植物化石，就能逐步破解讨厌之谜，一场寻找世界上第一朵花的旅程就此拉开。当时有科学家认为，靠近北极的格陵兰地区发现过古老的被子植物物种，第一朵花可能在那里。还有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热带地区温暖湿润，植被丰富，第一朵花应该在那里。早期被子植物化石在20世纪初在欧洲、北美洲等地均开始有所报道，而同时我国著名古植物学家李星学院士却陷入了苦恼。长久以来，世界各地发现了许许多多分布很广的早期被子植物化石，我国同期地层中为何从来没有发现过呢？1957年，年轻的新中国为实现石油自给，石油工业部的专家们在全国各地寻找石油。夏天，他们来到了黑龙江松辽盆地北部地区进行地质勘探，可是这一次他们钻出来的岩芯里并不含油，而是一种粉砂岩及泥岩，岩石中还有一些昆虫、鱼以及一些叶片化石。带有化石的岩芯由一位专家送到南京，极大地引起了李星学的关注。而当沟通起化石发现的地点时，专家竟然表示保密，只能说是在黑龙江某地。李星学院士发现，这些叶片化石零散地分布在岩芯上面，大多叶片都不完整，叶脉也是模糊不清的。他努力从众多的化石碎片中找到了两个叶脉相对清晰的，进行了研究。它们叶子较小，大都呈圆形或椭圆形，叶片的上半部分有锯齿，叶脉的形状有点类似羽毛，与北美洲以往发现的一种被子植物小叶羚特征相似。他考虑，这种植物可能是生活在我国的一种早期的羚角，生活在距今约7000至8000万年，属于白垩纪晚期。1959年，李星学院士发表论文报道了此项研究新成果，这是我国首次发现白垩纪被子植物。而这一年，石油工业部的专家们也终于找到了石油资源。9月26日，松辽盆地北部机器轰鸣，现场所有人屏息等待。一声指令传来，开闸放油，黑色的巨龙冲天而上，现场掌声雷动，欢呼声一片。此后，在这里一座油田拔地而起，它就是我们后来所熟知的大庆油田。
0: 李星学院士后来才知道，小叶羚化石原来是来自大庆油田的早期工地，而这一植物化石也成为大庆油田最早发现的化石。找石油实现石油自给，找化石破解达尔文讨厌之谜，两个旅程神奇地交汇了，似乎也预示着寻找第一朵花注定是一场奇妙之旅。我们来看这张照片，中间的这一位呢，就是李星学院士，左边是周志岩院士。两位院士从20世纪60年代就在我国东北地区开始了早期被子植物的研究，而右侧呢是他们的研究生，名叫孙格，是我国自主培养的第一位古植物学博士。而作为当时古植物学研究的中坚力量，孙格也将要出发去寻找最早的花。他要到哪里去寻找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蒸汽机车，这是黑龙江省鸡西市橙子河煤矿的运煤专列。像这种白烟滚滚、车轮飞转的情形啊，在20世纪的东北非常常见。有煤的地方，有古植物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煤其实就是古代的植物，在地下经过高温高压逐渐。

0: 直以来以煤矿闻名，但其实栖息也有山有水。夏季，黑土地披上绿装，木林河蜿蜒流淌，水波荡漾。橙子河煤矿以西，木林河河岸北侧有一处古老的地层，距今约1.2亿年。1986年，孙哥和课题组成员来到这里寻找第一朵花的踪迹。 可遗憾的是，4年了，工作几乎没有进展。或许是面对百年难题，古植物学家们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又或许是古植物学家们的耐心原本就超乎我们的想象。时间来到1990年，他们的发掘工作还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这一天的工作已经到了后半段，可天公不作美。 突然下起雨来，大家只好在附近的一个旧时的小碉堡躲雨。不一会儿，雨已转为星星点点，大家又抓紧时间到剖面工作。孙格教授继续在前面领着测剖面，刚走没几步，身后郑少林教授突然一声惊呼：“老孙，快来看看！”孙格教授连忙返回，接过郑少林教授刚发掘出的化石，仔细查看。 这是一个叶化石，叶子呈椭圆形，叶柄粗而宽扁，叶脉呈羽状网状。不一会儿，孙格教授做出了初步判断，是被子植物，而且是一个从未被发现过的早期被子植物。在场的同事们都兴奋不已。这块化石在当时大大鼓舞了专家们的信心。由于这是一种从未被发现过的植物。
1: 后来，孙格教授也对这种植物进行了研究，并把这种植物命名为亚洲叶。我们不是要找第一朵花吗？怎么找到的都是叶子呢？目前我们了解古生物世界主要的研究对象还是化石，但是要准确找到目标化石却是较为困难的，而被子植物的化石想被找到就更难了。 植物形成化石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说，恰好呢就在这个植物的附近存在着湖泊或者是河流，那么在偶然的机会之下，这一片植物通通的被掩埋在了淤泥当中。

0: 液化石、花粉化石或者是木化石。要想让一朵花变成化石，那可实在是太难了。它们的生长周期非常短，而恰好要在这个阶段啊，它们可以被完整的覆盖在泥沙当中，这种情形就很难发生了。而花朵柔弱的花瓣和花蕊更加难以保存，所以要找到一件在地下沉睡了上亿年的花朵的化石，那是碰运气的事情，概率非常低。当然，在化石资料还不够充足的时候，能找到液化石就已经很幸运了。其实，仅凭一个液化石来判断一种植物是不是被子植物，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找到果实，看到种子被果实包裹，找到花粉，分析花粉的结构，这些呢，才是判定被子植物更加准确的证据。那么，孙格教授他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化石吗？
1: 花朵在约一亿年前突然繁盛，并不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称之为讨厌之谜。后继科学家们认为，如果能找到早于一亿年的化石，应该就能解开这个谜题。20世纪50年代，我国古植物学家李兴学院士在大庆油田的岩心里找到了距今约7000至8000万年的化石小叶林，这是我国首次找到白垩纪的被子植物。自此，我国被子植物化石被不断发掘。1986年，古植物学家孙格教授和课题组在黑龙江鸡西考察，历时4年，找到了早期被子植物液化石亚洲叶。过去4年里，孙格和课题组成员多次来到这里寻找化石，终于找到了第一块早期被子植物化石。他们决定要顺着这一线索再接再厉，发掘到更多化石。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到了第7天，课题组共发掘出了80多块被子植物化石，初步判断就包括了好几种不同的类型。4年的追索终于在这一周得到回馈，孙格教授和课题组成员们感慨万千。于是他们带着沉甸甸的希望回到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开始了后续的研究工作。回到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孙格教授在众多化石中找出了一个保存完好的进行研究。他看到这株植物有着如麦穗般的花序，整个花序宽约0.4厘米，长约3.4厘米，花序由数十朵小花组成，它们螺旋状的紧密地排列在花序轴上，小花近圆形，每朵直径约0.8至1.5毫米。为了进一步证明其属性，孙格教授历时3天一点点分析，从化石中分析出了13粒花粉。
2: 这些花粉都是这个非常有特征，它的这个萌发呢是无钩的。现在因为我们一般被子植物呢有单钩啊、三钩啊，它是无钩，就看不见钩啊，比较原始的这种被子植物的花粉。
1: 电子显微镜下可以清楚看到，这是典型的被子植物花粉。由于这是一个从未被发现过的远古植物，孙格教授还需要为它命名，于是孙格教授将它命名为星雪花序。星雪二字正是为了纪念孙格教授的老师李兴学院士。
0: 星雪花序是当时在我国境内找到的第一朵花的化石，也是我国在早期被子植物领域当中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比它更早的呢？其实啊，当孙格在鸡西地区忙碌之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也同样在寻找着第一朵花。美国一位古植物学家名叫布莱纳，从来自以色列的化石当中发现了一些被子植物的花粉，它的生存年限也大约是属于星雪花序同一时期。这个消息令孙格教授非常兴奋，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把双方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对比。于是他就写信给美国科学院院士、古植物学权威大卫·迪尔切，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1: 迪尔切院士作为国际古植物学权威，与我国科学家一直有着友好。

0: 好交流。收到孙格教授的来信，第二妾院士也欣喜不已。信中所描述的地层非常古老，花粉电镜照片也清晰地表明了这株植物的被子植物属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在这时，发现了以色列花粉化石的布莱纳教授前来访问。布莱纳教授看到后大为震惊，为什么震惊呢？1995年，第二妾院士来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参加会议时，他向大家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1: 孙格教授寄给我这个花粉的电镜照片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同事布莱纳来我的实验室。我把照片给他看了之后，他十分激动，说这跟我在以色列发现的被子植物花粉一样。
0: 星穴花序的花粉和以色列化石的花粉非常的相似，证明它们可能是同一类植物，也意味着这类植物已经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朵花了。
2: 当时这个情景，那么在场的这个专家们，大家就感到啊，也是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星穴花序它的这个花粉啊，这个原始的被植物花粉和以色列所发现非常的相似，这件事在整个古植物学的研究，在最早期被植物研究方面呢，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那么这条绚丽多彩的寻花之旅接下来又要走向何处呢？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

0: 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覆盖，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一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7月10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飞鱼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场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春季赏花正当时，渐次绽放的花海装点着祖国大江南北。然而世界上第一朵花从何而来，却是一个百年谜题。科学家们苦苦搜寻，究竟会有哪些收获？我国科学家又有什么惊人发现？寻找世界上第一朵花。
7: 星穴花序是当时在我国境内找到的第一朵花的化石，也是我国在早期被子植物领域当中的一个重大突破。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没有比它更早的呢？其实啊，当孙格在鸡西地区忙碌之时，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也同样在寻找着第一朵花。美国一位古植物学家名叫布莱纳，从来自以色列的化石当中发现了一些被子植物的花粉，它的生存年限也大约是属于星穴花序同一时期。这个消息令孙格教授非常兴奋，他迫切地希望能够把双方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对比。于是他就写信给美国科学院院士、古植物学权威大卫·迪尔切，希望听听他的意见。
6: 迪尔切院士作为国际古植物学权威，与我国科学家一直有着友好交流。收到孙格教授的来信，迪尔切院士也欣喜不

0: 信中所描述的地层非常古老，花粉电镜照片也清晰地表明了这株植物的被子植物属性。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正在这时发现了以色列花粉化石的布莱纳教授前来访问。布莱纳教授看到后大为震惊，为什么震惊呢？1995年，第二切院士来到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参加会议时，他向大家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1: 森格教授寄给我这个花粉的电镜照片的时候，
2: 正赶上我的同事布莱纳来我的实验室。我把照片给他看了之后，他十分激动，
1: 说这跟我在以色列发现的被子植物花粉一样。
0: 星穴花序的花粉和以色列化石的花粉非常的相似，证明它们可能是同一类植物，也意味着这类植物已经成为当时的世界第一朵花了。
3: 当时这个情景，那么在场的这个专家们，大家呢就感到啊，也是感到非常的这个高兴。星穴花序它的这个花粉啊，这个原始的被子植物花粉和以色列所发现非常的相似，这件事在整个古植物学的研究，在最早期被子植物研究方面呢，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0: 那么这条绚丽多彩的寻花之旅接下来又要走向何处呢？
4: 进行了对比之后，科学家们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既然黑龙江鸡西地区和以色列发现了相似的花，那是不是就代表着当时这种花已经开遍了亚洲大陆呢？这或许就能够说明，大概在1.2亿年前，亚洲大陆已经是遍地鲜花了。但与此同时，问题就来了，这朵花如果照此情形的话，肯定就不是第一朵了。真正的第一朵花一定来自于更久远的年代当中。寻花之旅还要继续。有了新发现，孙格教授他们也增强了信心。如果说之前只是尝试着去找，看看有没有可能性，那么现在大家都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大了很多。下一站要去哪儿找呢？孙格教授他们大范围地寻找着相关资料。这时有一条小鱼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这条小鱼名叫狼鳍鱼，在古生物界非常有名，很多博物馆当中啊都有展陈。它并不是什么珍稀物种，曾经广泛生活在东亚地区的淡水湖泊当中，我国还有俄罗斯、蒙古、朝鲜均有大量的发现。可以说吧，只要是产自于这个地层的化石当中，几乎都可以发现成群结队的狼鳍鱼。那么狼鳍鱼为什么会有名气呢？它又会将孙格指向哪个方向呢？
0: 狼鳍鱼由于骨头已经硬化，在它们的化石中，我们通常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骨骼、鳞片和鱼鳍。狼鳍鱼的化石较为常见，不仅如此，由于喜欢群居，化石中的狼鳍鱼还经常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出现。狼鳍鱼对我国古生物学家的意义则更为重大。20世纪2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格利普教授应邀来我国工作。他在如今的辽宁省西部陵园工作时，在一套富含化石的地层中就发现了狼鳍鱼的存在。由于当时的陵园隶属热河，因此格里普教授将这片地层命名为热河系，而狼鳍鱼也成为了这个地层的标准化石之一。标准化石是这一时期地层的一个显著标志，也就是说，只要有狼鳍鱼存在的地层，就和热河系地层年代相当，距今约1.25亿年。小小的狼鳍鱼就这样变成了一大地层的指示牌。此后，热河系中发掘的远古动植物越来越多。1962年，我国古生物学家顾之威院士又将这片地层中包含的动物和植物命名为热河生物群。热河生物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重要发现不断。

0: 学家们想要找到一块非常有价值的化石啊，往往得需要一定程度的运气。运气来的时候，你随便在这土地上踢一脚，踢一个石块，它啪裂开了，哎，里面就是你要找的东西。运气如果没有的话，三年、五年、八年，甚至更长，这都是有可能的。同时，寻找化石也是需要相当的专业素养的。一方面，他们要具备很好的地质学修养，可以准确地判断此处的地层年代。另外呢，还需要拥有很好的古植物学知识，能对化石上出现的植物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现场判断。最后呢，那就是十足的耐心了。在漫长的发掘过程当中，等待最后那份好运气的到来。孙教授他在南京和辽西之间反复奔波，截止到1996年，采集了600多块植物化石，但是呢，没有一个带有第一朵花。
1: 1996年11月，一位同事从辽西考察归来，为孙格教授带来了3块化石。这3块化石发现于辽宁省北票市黄半集沟，也属于热河生物群所在的地层。当孙格教授小心翼翼打开第3块化石时，他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化石内有一株植物保存得颇为完整，枝条纤细，两个枝条呈 V 字形，仔细看枝条上好像还有果实。
2: 当时就非常的惊讶，一看很漂亮的一个，像是蕨类的，但是呢又发现它的这个像蕨类那个叶子那个地方有凸起，实际上仔细一看就发现了它里边不是蕨类的叶子，而是呢果实状的，有点像荚果，那后来我们叫它孤突果。
1: 每个孤突果里有2至5粒种子，主枝上共有约18枚，侧枝上有约30枚。孙格教授兴奋不已，立刻到显微镜下对植物进行进一步观察。
2: 开始放大镜，显微镜观察以后，发现这个种子很明显的被这个果实包藏在里面，这是典型的被子植物特征。那么我当时呢就感到非常高兴。
1: 由于这块化石产出的地层距今约1.25亿年，这样一来，这就是一株来自约1.25亿年前的被子植物了，是当时发现的最古老的被子植物，也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朵花。
2: 我当时想的啊，想的就是起名呢就叫孤果。当天晚上这个念头就已经出来了，后来呢当时也想到了我们把这个名字给辽宁。
1: 于是这株植物最终被命名为辽宁孤果。
0: 这块辽宁孤果的化石除了年代久远之外啊，还有一大特征，那就是化石上的植株较为完整。这对于古生物学的研究而言可谓弥足珍贵，因为很多远古植物与现代植物差距巨大，如果不是看到了化石，我们是真的很难想象它们原本的样子。我们可以看一看啊，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图片，这就是一个远古时期的植物，它的名字叫大羽羊齿，在古生物学界呢也是非常有名。咱们前面提到的孙格教授的老师李兴学院士就是专门研究它的。那么右边的这片叶子呢，是现代被子植物的叶子，对比一下，是不是看起来非常像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凭借叶子就推断出来它是一个被子植物呢？其实还不够全面，因为最关键的特征就在于开不开花，有没有果实，种子有没有被果皮所包被。我们其实呢还没有看到。我们再来看这张图，这是目前唯一一个可能是大羽羊齿种子着生器官的化石。那上面一个一个的小点儿就是大羽羊齿的种子，它的种子呢是长在叶片上的，种子没有被果皮包裹，所以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啊它不是被子植物。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呢，就在于啊，我们找到的化石还是相对较少，我们无法完美的知道这种植物当年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只有找到植株相对完整的化石，我们能够看到它的根、茎、叶、花朵、果实， 才能够让科学家们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0: 对于辽宁古古而言，相对完整的化石有了，但出于严谨性的要求，孙格教授他们还是要找到更多的化石才能够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1: 1995年，我国古植物学家孙格为星穴花序命名。同一时期，美国古植物学家布莱纳也发现了以色列化石中的花粉。令人惊讶的是，经对比，两朵花的花粉结构非常相似，竟然是同一类植物，为这场寻花之旅又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1996年，孙格教授决定去热河生物群核心地带辽宁西部寻找化石。一块化石植株完整，枝叶纤细，果实挂满枝头，经鉴定是被子植物。这株被子植物生活在距今约1.25亿年前，被命名为辽宁古果，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一朵花。于是孙格和课题组决定找到更多的辽宁古果化石，希望能进一步探索这种植物的秘密。第二年，辽宁北票一带冰雪刚刚消融，孙格教授再次带队来到了这里。此行的目标非常明确，寻找尽可能多的辽宁古果。
2: 当时我就说了，我说这样的啊，如果谁要采不到，谁就不要回家。哎，这是我说的，大家都感到这个任务担子很重。但是呢，就是高兴的是，我们科技队的每个同志都采到了至少一块啊，或者一对，或者呢有的三件。
1: 化石的新增一直在持续，更多的辽宁古果化石也让课题组对这种植物的认识更加深入。从这些标本中，课题组看到了辽宁古果的叶子，还有一件标本令孙格教授也大吃一惊。
2: 它一共有26枚像小雨片的东西，但上边的两枚呢，实际上和下边的这个24枚一不一样。哎，就是上面的两枚，实际上呢，如果有经验，你看多了辽宁古果，就是典型辽宁古果的古土果，哎，比较大一点。下边呢是什么呢？有点像羽状排列的，实际上是花药，是雄蕊。也就是说，我们发现的这个标本呢，是既有雄蕊又有雌蕊，而雌蕊在上，雄蕊在下，这样一个精彩的啊，这个辽宁古果的标本。所以当时我们感到很震惊，
1: 雌蕊在上，雄蕊在下，这种结构和现代的花差别很大。现代被子植物一般雌蕊在中间，雄蕊在周围，雌蕊雄蕊外是花瓣和花萼。辽宁古果雌蕊在上，雄蕊在下的话，那么它的花瓣和花萼在哪里呢？孙格教授表示，辽宁古果可能没有花瓣。
2: 我们有果实啊，有种子，说明它是肯定是花，但是它并没有花瓣和花萼。
1: 早期被子植物竟和现代植物差别如此之大，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追索了百余年的第一朵花，它原始到可能连花瓣都没有，这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
0: 1998年11月，孙格教授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方式刊登了这篇论文。当时不管是学术界还是新闻界，纷纷以世界第一朵花开在中国为题，对这一重大研究成果进行了报道。有专家称，这一发现堪称100多年来古植物界最令人振奋的消息。从1879年达尔文提出的讨厌之谜，到1998年孙格教授团队发现的世界第一朵花，全世界科学家经历了100多年的追索，终于由中国科学家叩响了答案之门。这的确很令人振奋，但当媒体对于辽宁古果的成果竞相报道的时候，孙格教授又开始了新的工作。因为达尔文讨厌之谜是关于被子植物如何起源和演化的，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科学命题。既然辽宁古果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一朵花，那么解答讨厌之谜的密码很可能就隐藏在辽宁古果身上。于是孙教授他们开始结合辽宁古果的生存环境，探索它背后更多的秘密。
1: 如今在大家心中比较寒冷的辽宁西部地区，在一亿多年前温暖湿润，河流湖泊密布，热河生物群中众多动植物都在这里繁衍生息。苏铁、银杏和松柏等裸子植物生长茂盛，众多恐龙在水边漫步，有一些还率先长出了羽毛，并开始练习飞行。湖边沼泽里的鹩蝉、鹩龟等正四处游走。湖泊中，北漂鲟、潜龙等自在游弋。当然，最多的还要数热河生物群标志性的鱼类——狼鳍鱼。那么，在这样热闹繁盛的生态中，辽宁古果会生长在哪里呢？这是辽宁古果的复原图，它根系简单，枝干纤细碧绿，每个枝条顶端均有多个豆荚形的菇突果呈螺旋状排列，每个菇突果内均有饱满的种子。课题组的专家们在脑海中反复构想着把辽宁古果置于热河生物群里的样子，疑问却接连不断地冒出来。
0: 孙教授感到疑惑的地方有很多，辽宁古果的枝条非常柔弱，它是怎么经受得住如此饱满的种子的呢？内部结构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还有，我们经常会说根深叶茂，很多被子植物都有着较为发达的根系，给植物本身提供营养。但辽宁古果根系并不发达，甚至相对而言较为细小，很难在土壤当中吸收到足够的营养提供给花朵和果实。这其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孙教授突然想到，或许我们以前的想法还是太传统了，忽略了植物的另外一种生存环境。那么辽宁古果的这些特征或许就代表着它并不是生长于陆地的，而是一种水生植物。这无疑是一个有点颠覆性的猜想。辽宁古果是公认的世界上的第一朵花，如果它真的生活在水中，那就意味着这第一朵花最初是在水面绽放的。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世界上的第一朵花最为熟悉的并不是恐龙，而是水中那些成群结队的狼鳍鱼。当然，这个猜测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来进一步的证实。
1: 辽宁古果生活在水中的猜想的确颠覆我们的想象，但这一猜想却很有依据。因为如果它生活在水中，此前关于它根和茎的种种疑惑便可以解释得通了。在水中，水的浮力可以帮助沉甸甸的种子漂浮起来，从而不对枝条造成过大的压力，如此辽宁古果才能在茎如此纤细的情况下放心大胆地生出如此多的种子。而它较为简单的根系也很符合水生植物的特点。现在的很多水生植物根系也不发达，甚至有一些已经几乎没有根了，由水中的叶子吸收营养。这一结论如果确认，无疑又将是一个惊人的发现。2000年7月，另一种新的被子植物在辽西地区被发现，这种植物和辽宁古果发现于同一岩层，距今约1.25亿年。化石中，它的果实、枝叶都清晰可见，生殖枝繁茂。整体形态和辽宁古果有些类似，根系简单，茎枝和叶子都很细，枝条顶端螺旋状生长着数十枚细长的菇突果。这表明它也是一种被子植物无疑，但它与辽宁古果也有一些不同之处。辽宁古果单个果实中只有2至5颗种子，而这种被子植物单个果实中的种子却多达8到12颗，种子更多了，枝条却依然很细，看来它生活在水中的可能性好像更大。更令科学家们惊喜的是，有一块化石中，在这种被子植物的旁边还有一条狼鳍鱼，它水生植物的属性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最终，孙格教授等专家将这种被子植物命名为中华古果，并判定它是一种水生草本被子植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

0: 不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SPF 五十加 ，PA 四个加，高倍防护，日常通勤八小时，户外游玩四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下。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
2: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3: 专区全场7折。
2: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说你的味道吧。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岳云在营里掷骰子耍钱，又打伤了军马，气坏了元帅岳飞。这个孩子刚到军中就这么放肆，立了2次功就居功自傲，要不严加惩治怎以服众？来呀，把岳云绑上，杀！牛皋、汤怀等人都过来。元帅，我们为岳云求情，虽然他违犯军纪，念起年幼无知，又是初犯，饶了这次。不行，你们别说，年幼无知，他们怎么干大人的事儿呢？打伤军马还了得了，军马多不容易弄一批呀。还敢耍钱，坏我军纪，不能正己，焉能正人？怎么能服众？哎，我们都服了。您治军有方，我们都服。不过岳云身上，我们要给他求情，不准。你要搞说怎么？真杀呀？啊，你舍得吗？那可是你儿子。汤怀一听不像话，哎，你怎么说话？汤怀意思说，你怎么枪火啊？你这枪火，元帅骑虎难下，还非杀不可。牛皋不管那个，你别管。元帅，你杀了岳云，我不服。 你怎么不服？你赏罚不分明。
8: 我哪点不分明了？岳云打随州得邓州，立了那么大功劳，你不奖赏又不给报功，万岁传旨封他官，你又把官让给别人了，你这叫赏罚分明吗？有功你不赏，有过你来罚，这叫什么军纪呀？不服，这么办吧，蒋公折罪，免了。嗯，岳飞真没词儿了。这个，哎，牛贤弟呀，我知道你的心意，可这孩子太可恶，
9: 可恶是可恶的，咱们教育慢慢说呗。
8: 你轻点处罚。好，那就打他40军棍。啊啊，40啊，他多大孩子，
9: 那你还不如杀他呢，还不把他打碎了。不行不行不行，实在要打呀、啊、
8: 你打我，我替他受刑。嗯，怎么办？减半，打20。
9: 不行，就这么定了。
8: 把岳云推回来。推推搡搡，岳云进了，扑通跪倒。岳云，我杀你对不
9: 对？
8: 你犯什么罪了？
9: 违反军纪，聚众赌博，打伤战马。
8: 你为什么这么做？
9: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8: 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明知故犯，就因为明知故犯我在犯死罪，你不然也不能啊。好，众将都给你求情，免去死罪，蒋公折罪，打20军棍，以观后效。
9: 多谢爹爹不斩之恩。
8: 有人把岳云架下去，褪下中音，兵帮打了20棍子。这20下打的岳云瘸了，哭了，心里生气，知道错了还打，哼，我不理你了。爷儿俩本来住一个屋。

人生个男孩刚生下来，也叫你回家照料。岳飞一听，这是急事儿啊，妻子生孩子，更主要母亲有病，我得请个假。他想请假回去，跟军中任商量，大伙说你走呗。但这军里的事儿怎么办呢？说这么办，我们大家帮着照料。刚商量好，报圣旨到，怎么回事啊？皇上叫他立即起兵到湖广平草寇。现在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太多了，危害百姓。干嘛去啊？一是剿匪，二是招安去。圣命大如天哪，那么公私摆在面前，岳飞为难了，得走啊。可是家里怎么办？想来想去，哎，有了，把岳云叫到眼前。儿啊，家里是这么这么情况，奶奶有病，你母亲生孩子，我又回不去，你替我回去照料你的祖母，照料家里，你看如何？爹，我早就想我奶奶了，想我娘了，我是得回去。那好，我到家看看，如果奶奶病好了，我再回来。军中用人，你派人送个信儿，我很快就回来，这才是好孩子。你替为父在奶奶面前多多尽孝。你什么时候启程？我这就走。好好好，事不宜迟，快走。岳飞给儿子准备50两银子，散碎银子，怕孩子花不方便，包在小包里，弄两身衣服包好了，交给岳云，又给岳云一匹好马。这匹马太阔了，是匹白马呀，毛啊雪白雪白的，唯独是从头顶至马尾这马鬃啊是黄的，像一条黄线一样。这匹马有名叫金线白龙驹。岳云一看，哎呀，好，爹，这匹马太好了，这回可不许打坏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可要走了。孩子，路上不要贪玩，多加小心，赶快回家。众将相送，不再多说，小包裹背在了身上，跨上宝剑，任登上马，马上加鞭，离开连营，是直奔岳家庄。一路上心急四箭，顾不得住店吃饭，饿了买点包子馒头坐在马上吃，渴了弄碗水喝一口，还是赶路。走了一天，到了多半天，正往前走，变天了，天阴了下来，烟云密布，接着咕噜噜噜一声沉雷，唰一道闪电，嘎啦一个炸雷，下起瓢泼大雨。不一会儿啊，岳云身上浇的溜光晶透啊，这马也心溜暴叫，意思说主人哪有这么累我的，你叫我歇一歇啊，你在马上吃了我怎么办呢？哎呦，岳云知道这匹马需要喂了，哎，这么下也受不了啊，浇得浑身发冷，到哪避避雨呢？这旷野荒郊没有人家啊，那阵儿因为打仗，路径人稀，庄村少，借宿都不容易。又往前走了5-6里地，前面有座庙，哎，到庙里背背雨。岳云下了马，牵着马来到庙门前，仔细看上写山神庙。岳云拍打门环，哎，里面有人吗？庙里有人吗？没人答应，大概是没人。我到里边瞧瞧。岳云推庙门，牵着马来到庙里边，把马拴在一棵树上，直奔正殿。在宋朝啊，庙里香火都很盛，就因为老打仗，你说谁还到庙里头烧香送钱了呀？这样一般的僧人老道尼姑啊，就全走光了。这个庙也是如此。岳云盼望能找人，挺冷的，浇的京师，要是有人呢，要口吃的，烤烤衣服，不挺好吗？他奔正殿，到正殿一瞧啊，神像胳膊掉，腿也掉，桌子可能被要饭呢给劈烧火了，屋里头不是蜘蛛网就是鸟窝，没人，到别屋瞧瞧，推开西

0: 到屋门一瞧也没人，他奔东厢房，他把东厢房门推开往里边一瞧，我的妈呀，把他吓一跳，怎么就在屋里头放口白茶棺材，玉壶里边有没有死尸？他仔细瞧瞧，棺材头上没写字儿。哦，明白了，这是谁家买的棺材，往家里放着怪吓人的，寄存在庙里。哎，你还别说，这院里头坐没坐地方，站没站地方，就这棺材这地方好，棺材板又干爽又平整。行，我就在这歇一会儿。岳云进来了，把门对上，把衣服脱起来拧吧拧吧，裤子也脱下拧一拧，又穿到身上，一会儿啊就能够腾干了。棺材板挺平整，用手推推，嘎噔盖好了。他往棺材盖上一躺，他想歇一会儿，他迷迷糊糊的睡着了。刚睡着就听棺材里头咚咚咚，远不能坐起来，还哪响，杠的，哎，这棺材里怎么动静啊？就听里边闷声闷气有人说话，谁在外边呢？啊，怎么把棺材盖干严了呢？没把我憋死，快起来起来起来啊。哎，好，这里还有一个，我这里这位是死了又醒过来呢，还是活人呢？儿子，你是谁？你是谁？你等着。圆圆把棺材盖给横过来了，里边扑棱坐起个人，圆圆吓得噌躲一边去。一看这个人27、28岁，哎呦我的妈呀，没把我憋死。我说你这小孩，你怎么棺材盖给我盖死了呢？我说你怎么上这里待着？那你怎么在这睡呢？我没地儿躺啊，我也没地儿待呀。哦，感情咱俩都看棺材好了，你快出来吧。这个大汉从里边出来，岳云一看这人好相貌，黄白镜子，浓眉细目，鼻直口阔，穿的不太好，高碗牛心法髻，骨头簪别顶，衣服啊料好，上了补丁，光着脚，穿着麻鞋。这位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嗨，别提了，无家可归。走到这儿下雨了，我呀没地方待，就在这里睡一觉，谁知道你也跑这儿来了。哦，您贵姓？我姓邱，叫邱莲。嗯，您是哪儿的人？我是黄州府黄安县隐贤村的人。哎呀，师哥你好，兄弟我给你磕头了。哎，快起来。我说你谁呀？我提个人你就知道了，我数个字说，邱吉相青云居士是您父亲吧？啊，对呀，那是我师父。哦，你是岳云。对。哎呀，兄弟呀，这秋莲一把就把岳云抓住，我可找到你了，我找你像钻冰取火压杀秋游一样，可太难了。哥哥你找我干什么呢？对了，师父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家里出点事儿，摊事儿了，他回去看看然后再回来，可是我也走了，一走3年，家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还不是因我引起来的吗？他这个事儿啊，他刚想说，就在这阵儿，庙外边传了一阵马的铃铛声，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咦，就在这儿歇着吧。有人喊了一声：“快下车，下车！”哎，你下去行不行？我说你这个女的，我真想把你宰了，要不冲你小模样，我分分你剐了不可。也不知道你们谁方人，老天爷下雨看浇的，快点儿，你别像娘娘在的。说着呼啦从外边进来10多个人，一个个手拿刀枪棍棒，压着几个女的直奔正殿。一看这些宋兵横眉立目，满嘴不说人话， 月云就知道不是好事儿，一敲棺材板，师哥出来。秋莲打棺材里钻出来，怎么回事？你看这几个小子不是好东西，冒雨压着几个女的到庙里，他们干什么？咱过去问问。好，两个人从东厢房出来，站在院当中。哎哎哎，你们都干什么呢？啊，把这人吓一跳。哟呵，这院里还有人呢。废话，没人我这不跟你说话呢吗？再看那几个当兵的，呼啦把三名女子围在当中，为首有两个人，一个手压单刀，另一个手擎宝剑。上下瞧了瞧，一看月云和秋莲是老百姓打扮，立刻凝眉瞪目，把左右撇起来了。你们是干什么的啊？出去！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宋将。云一想，哦，这也是宋将。哎呀，不好，弄不好一会儿打起来，这事就麻烦了。我也吃粮当差了，他也是宋将。我在军营中打伤一匹马，我爹差点没把我宰了。要伸手我把他伤了，伤了人，那我还活得了啊？可是他穿的是宋军的衣服，办的不是人事儿，这事怎么办好呢？我问问你们带着几个女的干什么？你管得着吗？有你什么事儿？小爷就要管，今天不说清楚，哎，我把你耳朵揪起来，鼻子给你拉起来。呀呵，小崽子，你长几个脑袋？看刀，说。被岳云劈起来，岳云一闪身，三个手指伸出来一叼的腕子，嘿，就把他手脖子掐住，一口的脉门，寸关尺，这小子绑的一酥，烫了，把刀扔在地下。岳云把刀踩着往怀里一带，哎，顺手牵羊往外扔，气里的宝啪叽摔在地上。这个趴下了，秋莲抬脚把他踩住，别动啊，要是动我一使劲儿，把你的血都踩出去，你在这先趴一会儿。另个上来手摆宝剑，噌的往上一窜，嗨，捧剑就刺。这些手要和岳云交战，那不开玩笑吗？岳云一伸手，撒手，啪，去你的宝，又趴下了。岳云打个垫步，把这小子提溜起来，捡起了单刀，说：“你叫什么名？”“
1: 我叫萧伯，他叫孙庆。”“
0: 你们俩到底干什么呢？”“
1: 我们确实是宋军，我们两个是虞侯，这几个是我们手下的。”
0: 你们抓着几个女的干什么？
1: 说不说？
0: 说不说？岳云不使劲儿，就往脖子里呀、轻轻拉点儿，流点血。
1: 说说，准备要献给大王詹憨的。
0: 把我们宋朝女子献给詹憨干什么？
1: 那你还不明白啊？这几个女的长得挺漂亮的，送呢，
0: 办酒去呗。
1: 啊，送那办酒有你什么好处？没我们好处，我们主人有好处。你们主人谁？
0: 我不说，不说呀，再来点
1: 词儿。说说，是原来的右班丞相叫张邦昌。
0: 爹那说，嗨，
1: 你痛快说吧，咱命在手里攥着呢。我说完，您能饶我不死吗？那我看着办。说。哎，跟您说实话吧，我的主人是右班丞相张邦昌，因为在朝廷，哎，说起来真够丢人的，他弄个荷花献到宫中，陷害过岳飞，被贬为民，现在在家里是老百姓了，他总感觉不舒服。张邦昌曾经在大金国封为楚王，还当两天皇帝，他一想，大宋朝不用我上大金。就这么选几个美女叫我们给送去，万一要是金兀术和大王张邯一高兴，他就官复原职，还能当上楚王，我们不也就是一字并肩王了吗？就这么的，人里八人选了半天，选这么三个，谁成想叫你们碰上了。
0: 岳云秋莲听了这番话没气死，一提张邦昌啊，恨得牙长三尺。这个家伙卖国求荣，先保大宋，后保大金，又回到大宋，如今被贬，还抓美女去进贡呢。小子，我叫你助纣为虐。脑袋下来了，下边秋莲脚下一使劲儿，再看地下趴那本，哗，一枪血出去了。那几个当兵吓得妈呀一声，扭头要跑。云说：“都给我站住！谁要动一动，我这个刀飞出去砍谁的腿！”没动。我们都是老百姓，是被抓来的，被逼无奈，没地方吃饭，穿了这门衣服跟他们走，其实就供我们两顿饭，也没得着什么。好吧，既然这么说，我可以饶恕你们。来，把这俩死尸给我送个地方。哎，往哪儿送啊？你们看着办吧。这当兵的周围转了转，庙后边有眼井，把两个死尸塞到井里，血迹掸扫干净，上面用石头将井给盖死。为什么？免得给地方惹祸。把这些人叫到近前一打听啊，虽然当兵都是穷苦人出身较多，是不是作恶多端，岳云也顾不得问了。再问三个女的，三个女的说我们是仙河镇的，他骗我们说是买去的丫鬟，谁知道是这么回事啊，我们死也不能够伺候翻兵翻将。好，一会儿我派人把你们送回家去，你们都到西厢房里边待着，把当兵的也都点到那屋。岳云和秋莲说话，哥哥呀，话说半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别提了，我们家摊事儿了。三年前我们家的地和邻居家地呀、啊，地头挨地头，那家不讲理，拱我们家地头子，拱了半亩多地，我生气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我打伤人命，蹲监坐狱。我父亲又不在家，没人管，后来从你们家把我父亲找回来，到县衙书童给人赔钱把我救出来，因此我家也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我父亲说叫我到岳家庄找你去，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到那一打听，说你学徒去了，少这一年多这三年。一年的时候我到你家一问你不在，现在三年了，我又到你家你还不在，我身上分文皆无，又没法回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正为难，碰见了兄弟你，哎，惭愧惭愧。哦，哥哥，我知道了，我这还有几十两银子，你先带着吧。那你呢？我还有几两就够了。这么办，你先吃饭，买身衣服穿，先回家，我随后跟家里人说给你们送钱，我再看你们去。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九零八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至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6: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6: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9: 上文书说到岳云和秋莲说话，哥哥呀，话说半截，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别提了，我们家摊事儿了。3年前我们家的地和邻居家地呀，地头挨地头，那家不讲理，拱我们家地头子，拱了半亩多地，我生气了，和他们打了起来，我打伤人命，蹲监坐狱。我父亲不在家，没人管，后来从你们家把我父亲找回来，到县衙书童给人赔钱，把我救出来，因此我家也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我父亲说，叫我到岳家庄找你去，就这么我就出来了。到那一打听，说你学徒去了，少这一年多这3年。一年的时候我到你家一问你不在，现在3年了，我又到你家你还不在，我身上分文皆无，又没法回家，连吃饭钱都没有了，正为难，碰见了兄弟你，哎，惭愧惭愧。 哦，哥哥，我知道了，我这还有几十两银子，你先带着吧。那你呢？ 我还有几两就够了。这么办，你先吃饭，买身衣服穿，先回家，我随后跟家里人说给你们送钱，我再看你们去。兄弟啊，那我谢谢了，我就不说别的了，三年我没回家，还不知道我爹怎么样呢。对了，临出来时候我爹说了，说一定叫你找雷雨亭老英雄习学武艺，那是世外高人，如果把他的能力你拿在身上，将来你可以名扬天下，切记切记。我记住了。哥哥，还得求你点事儿，那些女的你给送到家里去吧，我就不能送，我奶奶有病，我娘生孩子，我得走。好，后事由我料理，你走吧。就这么，岳云牵出战马，上了坐骑，直奔岳家庄，一路无话。这一天来到自己家的家门，往门前一看，心里真挺亮的。怎么，比三年前呢强多了？门脸修得干干净净，这都是老家人岳安的功劳。登台阶往里走，打里边走出一个人来，他一看，这是岳安。岳安你好啊。啊，你是岳云呢？你是岳少爷？哎呀，不敢认了。少爷，你回的太是时候了，老夫人有病，少夫人生孩子，整天念叨你们爷俩，快走。来到奶奶房中，一看老太太躺在床上，面如黄千纸，唇如电液青，老人病了一个多月，想儿子想孙子，年纪稍大，家里是有操劳，积劳成疾。岳云扑通的跪下，奶奶，我给你磕头了。你说他病得那么重，岳云在耳边说话，他把眼睛刷拉就睁开了。谁喊我呀？奶奶，我是岳云。老人扶床要坐起来，岳云赶紧把周起来，奶奶你好好看看，我回来了。啊，哎呦，我的好孙子，抱在怀里放声痛哭，哭了好半天，老人止住悲声，摸着头发糊了脸儿，就是看不够。我呀，合计我这回不行，见不着你了。孩子，你从哪儿来呀？岳云就把自己学艺的经过和在营中见着父亲，父亲叫他回家伺候奶奶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你说怪不怪呀？没打针，没吃药，岳云回来了，赶上仙丹妙药了，老太太病啊，见轻一半。岳云又到后边去给母亲问安。岳云现在有二弟岳雷，妹妹孝娥，三弟岳林。岳雷不小了，也练武了。村子人一听说岳云回来了，都高兴啊。当年的小朋友都来看他，什么李喜儿、金奎儿、狗剩子、小年儿、彭涛、铁牛、铁蛋等人，这些人全成家立业。跟这会儿在一块儿再谈，他没地儿去。七八天吧，还能待得住。到十来天他一想，不行，这么荒度光阴哪行呢？秋莲哥跟我说，我师父秋吉相叫我拜雷雨亭为师，再次学艺，三次学艺。对，我去找雷先生。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同意了，给他拿钱买点礼品，直奔杏花村。杏花村离这并不太远，几十里地儿。小伙子很快就来到了杏花村雷雨亭的门前，到这一看，哎呦，这块风景太美了。门前一条小河，两旁倒栽垂杨柳，迎面是一片草房，草房的门前栽着毛竹啊，篱笆墙院里栽着花，柴扉门紧紧的关着，栽耳细听，里边传来阵阵的琴声。岳云悄悄到门前，轻轻拍门，里边有人吗？这一嗓子琴声嘎然而止，紧跟着唱唱唱传了一阵脚步声， 滋溜柴门门一开，从里边探出个小脑袋来。你找谁？月月一看是个小书童，七八岁，头打日月双抓髻，前发齐眉，后把遮肩盖梗，穿着蓝布袍，精精神神的。啊，这位小兄弟，请问这是雷雨亭老英雄家吗？啊，我要求见雷老英雄。

五日。那好，等他回来的时候就说我岳云求见，过三五天我准来。行啊，岳云走了。过三天岳云又来了，梆梆一敲门，小孩一开门，找谁？找雷老英雄，没在家，出去了。多着回来，多着五天，少着三日，也许半个月。哦，过几天来，岳云再来，还是这套话。哎，这是不见呐，怪了。不行，我得打听打听。岳云溜溜达达的往外走，前面个放牛的孩子拿着鞭子，驾，啪啪。岳云过来了。放牛哥哥，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儿啊？请问雷老英雄在家没有？哦，你问雷老爷子。在呀，哪也没去啊。今天早晨我还听见琴声呢，他在屋里复琴呢。复琴是雷老英雄？是啊，别人谁会呀？啊，要这么说，这老头是诚心不见我呀。哎呀，这怎么办？不行，一定是看我有没有诚意。有了。岳云什么话也没说，转身又来到了雷雨亭的门前，扑通跪下了，往这一跪就是半天。小书童啊，出来买东西，一开门，耶，我说你

小孩把门花死了，转身进去。又过了两炷香的功夫，小书童把门打开看，你快回家吧，没在没在。咣当，就这么月云从定更跪到二更三更四更到五谷，孩子昏过去。雷雨婷在不在？在，哪也没去，就在屋里坐着。为什么不见？雷雨婷早就知道月云这么人，邱吉相当初教月云的时候就住在他家，怎么能不知道呢？邱吉相没少说，说月云这孩子太好了，不但仁义，是练武的上乘好料，将来准是大将。你呀，教教他。雷雨婷不教，老头挺固执。都说家贫出孝子，薄户出公卿啊。岳飞成名，当初家穷，现在岳云人家不穷，爹是大帅，这孩子能行吗？我不教。尤其是邱吉相叫他教岳云，至今三年岳云没露面，老人记个疙瘩。这几天岳云来拜门，老人生气，直到天光放亮，书童说岳云昏过去了，老人深受感动，叫书童把岳云带进来。岳云来到里边，抬头这么一看，哎呀，不由得肃然起敬。老人年过八旬，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瘦眉瘦毫多长啊，二目如灯，往那儿一坐，不怒自威。恩师在上，

一直用，胯下马掌中一对擂鼓瓮金锤，勇冠三军。由于朝廷奸臣党道，忠奸不分，老人一怒之下弃官不做，隐居在乡间，过起闲散人生活。尽管如此，武艺没撂下。他手下的人呢，现在不是在宋营当官，就在江湖上很有名气。现在使锤的不是他的徒孙，就是重孙子。他的武艺、为人、名气，威震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不过在这个地方，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一代宗师。他隐居起来，要不是邱吉相介绍啊，岳云上哪知道去？云一进来，老人眼皮一撩，用眼睛一扫，就爱上这孩子了不得。往里边一走，就这几步就看明白了。起来吧，谢恩师。岳云呐，我早听说过你，不过咱爷俩没见过面。我8多岁收你这么小徒弟，哎呀，找事儿！我徒弟都60、70岁了，你比我徒孙还小呢。老人家，怎么称呼都行，您教我能耐就行。你学完武艺来干什么？跟我爹孙英出征，抗击金兵，抵抗外患，保卫国家。好孩子，学武功可要苦啊！我不怕苦，我已经2次学艺了。那好，这次破例，你不用在我这住。这么办，你1个月在我这住，1个月回家练去，好不好？行。从这天开始，岳云跟雷雨婷学武艺，这就不用啊，像在那个衡山那么学了，练腿功、臂力、舞刀弄枪，用不着干什么，在书房里教他兵书战策，《孙吴兵书》《左传》《春秋》，如何的攻杀战守。另外教他大锤呀，老人把李元霸的锤招啊，整个交给岳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再重续。有2年过去了，岳云的能耐长得一大块，力量比当初也大了，个儿也高了，像成年人大小伙子了。岳云呐，我就教2年，多不教，因为义无止境。教你到30岁、40岁、50岁，你不出马还是小军儿，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据我知道，金乌珠要5路进犯中原，国家用人，你到前敌去练的去吧。师徒一场没什么纪念，老夫年轻时候使的锤，我就送给你了。来啊，从后边一喊，过来几个家丁，一会儿忽闪忽闪的弹2柄锤，扑通往这一扔，你看看你能拿动，你要能使，我就送给你。岳云这么一看，哎呀，这个锤太好，岳云识货呀，这个锤呀，这么粗，这么长，是长长的，像花鼓形，中间有把，3尺长的把，锃明瓦亮。岳云一哈腰，骑马蹲裆，是伸手把锤拿起来，在手里试了试。恩师，我能使。好，这对锤叫擂鼓瓮金锤呀，你能拿这对锤，将来你能名扬天下，望你除恶霸，保国家，前敌尽忠。我再教你一个绝招。老人又在屋子里给他说，教什么？落马分鬃锤呀，这招将来好锤震金蝉子啊，现在不教将来使什么呢？岳云走了几趟学会了，但是差不多了，还得练，熟能生巧。回家去吧，我要搬走了啊。您搬家干嘛呀？教完你我得走，不然早晚是个事儿，再来人怎么办？我这么大岁数，人老不讲筋骨为能，上年纪人教不了徒弟了。老人家，您到我家做客，
我把水烧热了，算进效。

0: 用不着。孩子，躲在我想你，我找你去。就这么师徒洒泪而别，别看几十里地儿，不能常来常往。月圆回家了，到家之后继续习武练武。没过几个月，岳飞回来一次，又给他指点，他那能耐又长了一大块。突然，金兵再次兵犯中原，战事吃紧，岳飞走就没回来。临走再三说，你们赶快搬家。岳母不同意，拉家带口那么容易啊？哎，先别搬了，这就耽误事儿。大金国早就想到岳家庄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呢，因为岳飞领兵带队以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捷报频传。大宋皇帝高兴了，大金国皇帝不满意啊。几次进犯中原领兵者是北国四郎主，叫完颜乌珠。完颜乌珠啊，在北国举铁笼，威震三川六国九宫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几次进犯中原都吃亏在岳飞身上。回去之后，叫金国郎主完颜乌齐买好顿臭骂：“你怎么那么窝囊废，给我丢人，损兵折将！这次你必须抓住康王赵构，我要宋氏江山。”这边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把这几个人都请来了。军事哈密赤在一旁说：“那得看时机呀，打仗天时地利人和。最近传来消息，说是岳飞到洞庭湖平阳腰去了。岳飞一走，哈密赤说：咱们没谁怕的了，这回起兵是时候。咱得说一句，军事哈密赤没鼻子，鼻子哪去了？陆安州陆登啊，给他拉掉了。你别看没鼻子，还挺坏。说郎主啊，这次进犯中原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咱们兵分五路，第一路，大王詹罕领兵五万去打山东，和山东鲁王刘裕合兵；第二路，呐罕到山西去。三路咱们到江西，四路啊是打湖广，这四路都是假的，假打假战。到湖广是牵住岳飞，不让岳飞增援金陵。第五路由四殿下郎中你亲自带兵去打金陵，抓康王赵构。我和老郎主老王爷完颜阿骨打过黄河之后，咱们去抓岳飞的居家满门。岳飞人最孝，岳母赐字背后写上精忠报国。这岳飞勇猛异常，是个大孝子，要把岳母他老婆孩子抓住，威胁岳飞投降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他不降就把他们满门杀了。完颜吴起买准奏，金乌珠高兴，好，宅选良辰吉日起兵，五路进犯中原呐、啊，这战场可就拉开了，几十万人马，那也是浩浩荡荡。过了黄河，开始分路而行，单表中国通军事哈密赤和老皇叔完颜阿骨龙带两员大将薛礼花豹张兆奴一千人直奔岳家庄。离岳家庄不远了，他们开始打听老岳家在什么地方住。老岳的人缘真好，没有说的。为什么？岳飞在前敌保护我们，出生入死，我们也得对得起人家家眷。哈密赤说：“不告诉不要紧，咱们进村，刚要进村，就听着有人高喊：‘嗨，给我站住！’翻兵翻将，不许往前进。”停停停停停，哈密赤一传令，前队一停，后队闸住，呼啦雁翅拍开，就亮开了队势。抬头一瞧啊，觉得这个没劲呢、啊、怎么在村口就一员将，是个小孩。哈密赤仔细一瞧，这个小孩十四五岁，个子挺高，不太胖，胯下一匹金线白龙驹，掌中一对大锤呀、啊，这锤大的出号。嗯，小娃娃，你是什么人？你是谁？
1: 我是。

0: 本国军士，我叫哈密赤。啊，哈哈哈，听说了，你挺有名啊。听说打陆安州，你叫陆登陆子敬把鼻子拉去了啊。鼻子都没了，你还出来干什么？没鼻子，我这是也是为了国家没了鼻子。你是谁？问我，坐稳了啊，小心于报名，吓破你苦胆。你说嘛，不是别人，你知道我数个字说岳飞岳鹏举吗？那是我父亲，你家少爷岳云。哎呀，哈密是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就觉得汗毛坑唰都站起来。岳云的儿子这么大了，可了不得呀，太快啊。岳少爷，你知道我们来干啥来了？你说吧，干什么来了？
1: 我来接你们呐，接你们呐，降服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7: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8: 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
9: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10: 专区全场70%，
11: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2: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2: 上文书咱们正讲到这病汉呢，让贾明前去送信，上九龙岛。这贾明啊，直突突，他可知道那袁春风可不是好惹的，但是没办法，还非得老贾去。另外呢，这个病汉告诉贾明，你到那就提我，你就说由头到尾这些事儿都是我办的。问我什么模样啊，你就由头到尾的说一遍，手使铡草刀这就行了。一切都安排完毕，老贾和孟金龙两个人上路了。一路上他就琢磨呀，哎呀，这玩意儿你说万一到九龙岛这不麻烦吗？骑了马赶这孟金龙啊，不骑马迈个大步，揉揉揉揉揉揉揉揉，老贾这匹马呀，哎呀，你怎么样这个啊？哎呦，领不丁领抬头，这时走出那二十多里地儿，就见前边这林子里头有两人呢，在杀斗。呀，呸呸呸呸呸呸呀呸！这老贾呀，一催地马，他是练武术的，愿意看这热闹。怎么样？离老远他就问上。他这一嗓子，就听见这林子里头是一声惨叫。咦呀，紧接着就听了，哎，走走走走走走，赶老贾和孟金龙两个人进来。一看这躺一位二十多岁，上下一身白缎的武术着装啊，这鲜血啊把前的人染红了，在他左肩头这儿插了一支镖，这人呢已不行了哟。贾明低头俯身一看，呵，这人还是个俊霸，长得挺漂亮，手里拿了兵刃。问朋友，你怎么的？朋友，我说吗？没事。你中镖了，伸手要拔，你先别拔镖，这是毒镖，那更应该拔了。观其外之心，那老贾可知道这绝不像采花淫贼那模样，干坏事那模样，他可知道这是毒镖。人家这人已说了，孟金龙，孟金龙迈大步过来，什么事？赶紧把他背起来，前面墓园有个念，有阵念，赶紧给他医治。孟金龙扯膀子把这人薅起来，迈个大步，嗖嗖嗖嗖嗖嗖嗖，跑出来十多里地儿，前边有个阵点，凡是练武术的都会自己疗伤，找个店房，赶紧老贾跑去把郎中找，把自己的金疮药拿出来。老贾趁点好玩啊，临走时他爹给他的，孩子就凭你这武功背不住刀外耐揍啊，多预备点药，万一挨打了吃吃我的，听见没？哎，那我知道了爹啊。把这镖拔下去，现在一看呢，有碗口那么一片，全已经紫了。老贾也来狠劲儿了，这边郎中啊给开药方，实际他这个药方呢就调制内清毒的，外边还得老贾这药，武林当中这些药啊都是独门的， 拿一个牛耳尖刀，用酒啊把它擦了，用火把烧了，消了毒。我开始给你治病了，哎呀，我得来狠劲儿。为什么呢？如果再不治的话，那毒一攻心，这人没救了。现在都处在昏迷不醒状态。我说老孟啊，你把他给摁住了。孟金龙过来，这大坨摁住这个年轻人，老贾开始干什么？给呱骨撩毒，把这肉都骗下去，那骨头都有青的地方，刮那个骨头。关羽关云长不是呱骨撩毒吗？那是真正的大丈夫啊！下棋的时候华佗给他治病，一刮那骨头，那声音滋儿滋儿滋儿响。那关羽啊，面不改色，还谈笑风生。你看这了得吗？这个人呢，昏迷，领不丁这几刀下去啊，疼得直叫唤。真奈得孟金龙嫩了他，把药上下去，喝点绿豆汤，简短接说吧。眼见的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这人才醒过来，脸色苍白呀。早晨贾明由店房出来的，折腾这人捂着一天，昨天晚上打了一宿仗，赶早走的，连觉还没睡呢。再折腾这人，这就已经过了到九龙孔送信前去交换的那个时间。你赶这班这人醒过来，多多感谢。哎呀，别客气，贵姓哪个门派呢？报上来，我不是旁人，咱都是家里的啊。我姓贾，就贾明，人送外号金头老虎。提我不知道，提我爹都知道。七爷钻云太保贾宾酒，明清八艺排行在七。另外呢，我三大爷你都能认识，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呐、啊，人送外号压霸榆林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圣鹰圣子川。那都我亲戚亲戚。你是哪门派？不过为啥我要救你呢？我看你这人呢，不像为非作歹之徒，所以我才把你救了啊！谁把你打这样？你跟我说，我要整不过他，我派人整他去；派人要整不过他去，我把我爹搬出来。你放心，多多感谢。在下昆仑门派弟子，姓李，叫李静心。
3: 整明白了，你叫啥玩意儿？
2: 不对，李静心有那么一位叫采花蜜蜂，你怎么叫李静心？
3: 哎呀，冤枉啊！一言难尽，
2: 断断续续的把这话说了。老贾听明白了，啊，这么事儿啊？那小子真名不叫李静心呐、啊，哦，原来姓陆，叫陆天龙。好家伙，才明白过来。这李静心呢，他的父亲人送外号叫跨天边越海角展望无边，叫李坤李世泰。这李坤李世泰娶妻王氏，生了这么个儿子叫静心。为啥叫静心呢？李坤有这么想的，我是个练武的，四位征战沙场，刀里来剑里去，危险。哎，在战场上随时有把脑袋扔到沟壑里的危险，让我儿子静静心心的读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改换门庭，想得他不如人愿。你赶上这李静心不是吗？从小就喜欢这武术，就跟父亲学习基本功，最后拜到昆仑派门下。他有一个同窗之师弟叫陆天龙，这小子他跟李静心这心机可不一样。他在这儿学艺是前来卧底，想学昆仑派的剑法。他本是李六门第三门的门人弟子，打发到昆仑派来卧底的了。有一天趁着昆仑子没在家，这陆天龙到后边长书楼前去偷书，偷那昆仑剑谱。 赶他到藏书楼切近，没成想李静心发现了，俩人打起来了，就被李静心给打了一掌。陆天龙心中暗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啊，这个仇说什么我得报，我非得跟你玩命不可。一下山跑出来就开始四外作案，栽赃嫁祸，每当采完花把女子杀了，用刀尖蘸血迹在墙上留下李静心的名字。这陆天龙啊，四外作案呢、啊，已经五十几起，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这话不假，四外烂套了。武林当中有不少人都找李静心，这指定是李静心干的，偏偏赶上这陆天龙跟李静心两个人长得还连相。结果昆仑派门人弟子李静心四外查找陆天龙，在松林这儿遇上了，俩人一伸手，陆天龙把自己李三门的那独门的毒镖使出来了，抖手一镖扎到了李静心的肩头上。这一扎上啊，偏赶老贾喊了一嗓子，惊跑了陆天龙，救了李静心。到店房里头由头到尾把自己的遭遇说，老贾一拍桌子，你该死的陆天龙，好家伙啊，哎呀，我才明白过呀，对，我们老孟不给那陆天龙一顿大嘴巴打跑了，要知这个我抓的非杀他不可呀。我说朋友不用担心，你多谢贤弟。李静心现在有一外号，使的是昆仑剑，人送外号叫神剑无敌玉麒麟李静心。神剑无敌玉麒麟呢、啊、麒麟小伙长得漂亮。老贾呀给这整整伺候他一宿，第二天李静心能站起来了，练武术都体力都好，知道老贾把自己救了，一听怎么的，袁春风论起年岁我得叫你是哥哥，大哥我跟你前往，当初啊我在山上学艺的时候，袁春风到过我们那儿，还有个一面之交，所以呢我估计咱们众人面子大，我到那儿也跟他说说。行，这一路上我连照顾照顾，另外呢你这个伤啊还没好呢，也需要人照顾是吧，另外你抓陆天龙也人单势孤，单掌难鸣，一人弄不了，所以肉我们大伙一忽悠准把这小子整住。这么办，那就这么来，走，多结交了一位朋友，昆仑派的门人弟子神剑无敌玉麒麟李静心。大伙出来了，到九龙岛是第二天的中午，四外是水啊，当中的孤岛那有渡，这是一山里的人，岛里头的都是些喽啰兵，挎刀坐在这小船上，有钱去登山拜寨的人就用船把你送到里边去。老贾到这一望拳，辛苦辛苦。什么人？这当兵的一瞧不知道是敌是友啊，在下不是旁人，武林当中有个外号，三只金镖压入林，甩头一指震乾坤，压霸鱼鳞紫金刀，纵横天下，圣手昆仑侠，圣应圣子川。哎呦，老人家，他侄儿，你大喘气干嘛呀？那想你多说这些话，整了半天是他侄儿，金头老虎，小叫假名，这后面是孟金龙，啊，再后面是神剑无敌玉麒麟李静心。昆仑派的门人弟子，我等三人受人之托登山拜寨，拜望袁春风，有小事商量，往里头通禀一声，还是直接把我们寨进去。那他上船吧，上船。哦，找我们寨主来了。上船了，风吹水面，水的船帮栅栏崩舟，小船哗驶向孤岛，来到了头道水寨竹墙下，千斤闸掉下来了，进去了，登上路面，

0: 头刀摘的枪，上边八名壮汉，肋下溃刀，号口单一。哎，王三儿，把谁接来了？哎呦，哎，李头啊，这三位啊，是到这儿找咱们寨主的，这叫贾明，那叫孟金龙，说有要事，把门赶快打开吧，这是客人来了。好嘞，吊起来，嘎啦嗡嗡嗡嗡嗡嗡，门呼通开了。贾明随着这些人进来了，眼睛一溜光，哎呦，这个山寨别看兵不多，但都精锐部队，这人都壮士，他可就知道了，此寨主治寨有方。来到大厅这儿，雁翅排开，16名壮汉。贾老贾一抬头，见大厅真好看，滚龙脊、蛇头炭抱住以上，鸣鸽扇抱住以下，狮子口大开膛，里边这么大石球，不碰石球拉倒，一碰石球还来回转，哈，带风哨的，下的是竹帘，汤挑开，老贾进来，一看这大厅上边坐的是袁春风，两边30来位，都是些武林当中的高手，都是被袁春风请来的。老贾一抱拳，
1: 挺好呢。
0: 什么人？袁春风问了一句。袁春风，袁寨主，在下不是旁人，姓贾名明。
1: 贾名？哎呀，我袁寨主啊，知道您大仁大义呀、啊。武林当中的高人呢，怎么来了连个座都没有呢？起码、给我们弄杯茶呀。
0: 哦，老夫到十里了，来啊，看茶。边上把茶端上来，老贾坐着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我来送信来了，整机了，这袁春风再把我扣这儿再宰喽。这转念一想，可也不能，不能不能，这些占山为王的还管你这个，拉出去就揍你怎么办呢？
1: 挺了吗？这玩意要怎么办呢？这玩意儿，
0: 这两边人都看着呢。老贾拿眼睛扫了一扫，没有一个认识的。
1: 听听我，可能您不知道，我那三大爷，素个字儿说，他的人家就是圣英圣子川，我是贾明，我爹端云太保贾宾九。干啥来了呢？有点事儿，我来给送个信儿。就是什么呢？您不是把那40万两官饷弄到您这九龙岛来了吗？另外，什么黄三泰、杨香武、洪七律、张茂龙、于远高恒、于成龙，大的人等不被你也都整来了吗？是不是？就是说，让你本人呢送到松林口去，本人放了钱拿去。凭什么？哎，这可不是我说呢，我是来送信儿的。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对不对？是有一个人告诉我说的，这个人呢是个病汉，脸色蜡黄啊，皮儿包的骨头，骨子裹的皮儿，你反正这么说吧，那要没那骨头汁，那皮儿啊，那皮儿都能贴到一起去，要没有那皮儿包那骨头啊，那骨头能散在架子呢。是他让我来的，手使一个铡草刀。另外呢，他说您的儿子袁刚被他抓住了，让你要是把这东西要送去还拉倒，要送不去话，他要拿你儿子问斩。这一句话说的袁春风啪往起一站，哇呀怪叫，有大闹松林岗。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九龙岛假名送信，跟这袁春风啊，把话砍明了。现在你的儿子袁刚被手使铡草刀这位扣为人质。另外呢，他告诉我来送这个信的，让您呢，明日中午。老贾一算这日子过期了，心中暗想就得自己定吧。明天的中午，在松林港，也叫松林口，在那儿交换。老小子袁春风这口气呀，真是难咽，站起来又坐那儿。怎么的？他知道啊，不能反目，赶紧交人，赶紧把银子送过去，那是自己的独苗，自己的儿子不争气，无功不济，在外头总挨揍。但是呢，很多人看在自己的面子上，也就把他饶过了。另外，自己的儿子采花盗柳，什么乐事都干。坐起来，站起来，坐起来，站起来，你反正他就搁这折腾上。老贾一看，哎呀，到时候呢，差不多我这信儿送完了就该溜达了，啥也别讲了。袁寨主啊，啥也别说了，信儿送到了，我也该走了。慢，贾玲，你们三位明天陪着我去。你那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也得扣下啊。我知道啊，你既然有这个要求，老贾明白你不敢动他。我你视儿子如掌上明珠，你能把我怎么样？很明显，明日让我们三位一起去的原因怕我们撒谎诓，所以呢才把我们三位留下。行，我那就这么地。这么地你看行不行？给我们安排点饭，弄个好住的地方，我们也走累了。不管怎么说，袁老爷子咱们都是练武术的，不看金面还看佛面呢，不看佛面还看我面呢。来呀，摆上酒宴给贾英雄迎风赶尘。这就把酒宴摆上了，安排这住地方是西跨院上房，还真不错，挺干净。到晚上，老贾领这二位躺下了，老贾就翻来覆去的，哎呀，我老贾呀，这哪出事以来就没露过多大脸，净整炫眼了的，一打仗伸手就弄不过人家。这今天来到这九龙岛呢，是不是？你这玩意儿我折腾折腾怎么样？我探探，万一明天事儿不成，我要在这里头立一件大功，我三大爷得夸我。另外今天晚上我摸摸虚实，看看黄三太他们被压到什么地方，万一要碰巧我把他们都救出来，你这多得呀，我这不手工一件吗？那40万两银子我再往外颠，对不对？对，就这么事儿。二更多天，老贾起来了，他这胆子也真够可以的，背着紫金降魔杵由这跨院出来，开始往山寨里头摸。地形不熟悉，一看全是连营，有的是草房火房，前大寨后大寨，这山上的兵能有2000多名。老贾哪黑走哪儿，往里头就摸。哎呀，这什么地方呢？这玩意儿 我得问问。对，他拎了这紫金降魔杵往前走，偏巧碰上一个打精的，咣棒棒，上边挎棒，底弄个锣，棒棒棒，平安无事，喊平安无事。这老贾呀，给后边敲手捏脚上来，这紫金降魔杵照准这小子后脑海，偏赶上平安，把这打昏过去了。他喊上了无事，连帮带锣他跨上了，咣咣当，平安，这换动静了，无事。你别看这老贾这鼻子不好使，传的还远呢，平安无事。哎，莫然，醒醒醒醒，老贾想我得问问口供，一顿大嘴巴把这小子削过来了。饶命，脸尝尝，尝尝就整死你，听见没？我告诉你，知我哪儿的吗？我告诉你啊，看我这模样没？我姓胡，排行老三，我是胡三太爷，听懂了吧？阎王爷打不来的，要你的命，
4: 饶命饶命！
3: 你别吵吵啊！我告诉你，整明白的。我问你点事儿，你这有大牢没有？牢房？
4: 有有。
3: 前些日子有那么几位，都是镖局子的，什么黄三太、杨玄武，他们被抓来了，放到什么地方？说明白的，整清楚了我饶你不死，整不明白我那一棒子我剁了你。
4: 问你饶命饶命，好汉爷，你顺着这小路往前走，再走二里多地，有个后寨，后寨西院有一个大院墙，挺高的，有一丈多高，上边有网子，里边是石房子，里边就压着些人，不过我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说是外边抓来的。
3: 啊，这么着好了。哎
4: 呦，来人，领丁老贾啊，一回头，这小子躺在这儿，脑袋一搓，老贾这棒子就下去了。哎，就这么地，没敢使多大劲儿。
3: 你想啊，别把打死了，一条人命啊，养家糊口那也不容易。砰，弄昏死过去了。就这种模样啊，估计啊也得睡俩时辰呐、啊。
4: 拽到边上的山洞子给塞到里头，老贾挎子锣，拿了梆子，奔这条路下来了。
3: 二里多地儿，真不假，到了后寨了，
4: 离老远的就看着了，高大建筑，这个墙啊

0: 没摇牌还不行。另外这人不分散，都聚在一起，不好下手。
1: 咋整呢？这玩意儿怎么能混进去？这玩意儿，我得弄个腰牌，偏赶上啊，里边出来一位，
0: 哎，去告诉厨房，送了点水来，
1: 这都渴了，
0: 快去快去！
1: 哎，有一个兵丁噔噔噔往后边跑，老贾眼珠转，哟，用了，也跟过去了，出去能有十几丈，有两间草房，里边冒着热气儿。就看这兵丁一敲窗户，
0: 哎，张老三，张老三，什么事儿？
1: 里边答应着，
0: 赶紧头告诉了，烧点水，赶紧送进去，渴了。
1: 哎，这兵丁转身走，老贾呀，明白了。哎呀，时机已到，等待何时？摸到这厨房的后窗户这儿，抠窟窿往里看，哎呀，大锅烧的水呢，眼睛要开都响边了。就见这张老三呢，拿个大泥壶，抓了一大把茶叶扔里头，水开了，倒到里头。老贾把这箩筐往这一扔，心中暗想：行了，张老三呢？对不起，就这么地吧。一转身，条连龙他进来了，水开没开？水开没开？
2: 开了，开。
1: 哎，你谁呀？我怎么不认识？
2: 不认识啊？
1: 那么后面那也认识的？一指，张老三懵了，一回头，老贾把擀面杖拎过来一个，砰嘡家伙，弄昏过去，扔到炕上，里边是个炕，用被把他一蒙，他把这壶碗都拎起来，就怎么地了？唱个小曲儿，一看拎着壶碗，来到门这儿，偏巧俩人嘚啵嘚啵嘚啵那唠嗑，没注意老贾混进来了，哎呀，一看这里头啊。有三十几个兵丁上宅院里边呼号之喊掷骰子呢，六六五五，你看看旁边啊还有推牌九的，你反正院挺热闹。这个牢房啊是北边的一探无间，窗上全铁栏杆。老贾想着人就闷不住烟的热里头，
2: 对，
1: 我先呢把水送过去，送完这水呀、啊，我再别这门。要不送这水，一会儿他着急，喝到里边一看，弄昏过去一个，不麻烦吗？
0: 哎，喂喂喂，送水的来没来？
1: 里边出来一个人，
0: 来了来
1: 了。老贾就递给他了，这人还骂了一句：“真是的，窝囊废，这么慢。”递了进去，转身他进屋，老贾想：行了。这院啊都给屋里待着呢，知道这是山寨啊，没人敢进来，所以啊这警惕性都松了。我开始别门吧，顺白马囊里头弄出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三黄锁，老贾想我得把它别开，把锁都周起来，开始捅着钥匙环。哎呀，怎么这他得听动静，用耳朵听，嘎噔嘎噔嘎噔，里边说话，
0: 谁？
1: 我说黄三太在这儿不？
0: 在这儿。
1: 我是贾明，你不认识我，我爹钻云太保贾宾九啊，我来救你们来了。刚说完，后边啪嚓就给老贾一家伙。你小子哪儿的？老贾打忽悠家问问这谁？
0: 你来救谁来了？后边站四个
1: 吓得腰，光顾这别门了，人家后边摸上了呀，他都没听见。另外这人四个武功都不错，所以老贾目力集中，大脑啊也高度集中，根本没注意后边这四位。这四位啊都是这牢里的头，左边这小子姓曹，叫曹万福，右边这位姓李，叫李万年，后边这俩一个姓高的叫高登，边上那小子姓夏叫夏亮。这哥四磕头，高登啊在前边。哎，我说什么地方的？
2: 我认出你了，你不是上我们山寨来送信的，怎么送到牢里来了？
1: 小子拿命来！

0: 老家把后边紫金香火杵拉出来了。
1: 哎呀，看起来这不玩命不行了，开整吧。我说呀，
0: 这紫金香火杵就开轮，呜呜呜呜呜，刮风声。这贾明这武功啊也次点儿，这四个呀、实际的功夫不算太高，但收拾老贾这一个那还是有余的。几家把老贾整冒汗了，老贾一想不行，我得快跑，杀出一头血路往外就冲，整到大门这还真没拦住，卖给小腿，你说这老贾就开揉起来了，紧挠着后边这哥四个就追，边追边喊名号，有人要劫牢。嘟，这号就吹上了，抓人呐，有人要劫牢，别让他跑喽。这后边就追，就隔那么有十来丈远，老贾弄的是一身汗，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跑到后山漫山窝这儿，前边有二姐的小猪楼，里边点着灯，这个院墙啊不算太高，有个月亮门，老贾也没管那个，滋溜就钻进来。哎呦我奶，嗖，当院啊葡萄架，他钻在葡萄架底下去了。就在这儿吧，行了，啥也别说了，这没倒透了。你看，二层楼，赶这几个人追到这儿，停下了。等会儿，兄弟，别进去啊！这进去就麻烦，我告诉你，你进去，进去非收拾你不可。咱们是抓人，也不是来干的，不行，别人都能惹。就他惹不了，我可告诉你，这叫翻脸的话，咱们一个也活不了。这事儿得禀报债主，得让债主亲自来。哎，前院告诉袁春风，袁春风来，怎么事儿？我说袁债主，这么事儿，就今天白天来送信那小子，姓贾，叫贾明那个，半夜不怎么摸到牢里去了。要把黄三太他们救出去，多亏我们来得快，好兄妹把他抓住，但是跑了，就跑进院里，啊！四位给我包围住，我进去看看。嗯，嘿，给个动静。袁妹啊，可在无妨，为父道子。书中暗笔交代，这个楼里头住一个姑娘叫袁妹，这个袁妹啊就是袁春风的女儿。这袁春风啊一姑娘一小，小子就是袁刚，赶这女儿呢就是袁妹。这个袁妹啊这个脾气特别暴躁，不近人情，两句话不来就给你火了，也是刚学艺下山回到父亲身边了，你赶上姑娘在楼里坐着，听外边的脚步声，一周这窗帘一看，滋溜钻葡萄架底下一位。袁妹琢磨是谁呀、外边紧接着就喊抓人呐、有人劫牢，抓住他别让他跑喽。这袁妹啊点点头明白了，他丁家劝自己的父亲，咱们不要战神为王，也不要落草为寇，这一日为贼呀、这一辈子都得坚如纸巾的。爹，咱们找个地方安安稳稳的，是吧？春种秋收，过些安乐的日子，你说这多好。但是袁春风不听，姑娘听下劝，滋溜钻进这个人。袁妹就知道了，这一定啊是来解救黄三太他们的，拿镖的。哎，以卵击石，早晚成为千古恨。圣应有满清政府作为靠山，你把人家400,000官饷劫来了，这本身就犯罪。如果你再把人杀了，他是官差呀、那更是罪加一等。所以老贾钻到这葡萄架那哥四个外嘀咕，那时候给袁春风送信的时候，袁妹下楼了，老贾正在抱脑喘呢。哎呦我你妈，姑娘一直喊他，哎，
1: 你
2: 谁？
1: 我，跟我来。给姑娘啊，把假名领到楼上。
2: 老贾可不知道这个姑娘狐狸里头卖的什么药。
1: 我说、姑娘，这位将军，我知道，你放心吧，我是救你的。
2: 啊，你真的？
1: 你放心，这是真的。刚说完这句话，袁春风上来了。老贾呀，心中暗想：不行啊，我得走，我得抓紧走。他不顾姑娘的阻拦，把后窗户一周，脑袋刚要往外探，在那外边伸进了一个大巴掌，照准贾明的天灵盖。走得了吗？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事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

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腿，
1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5: 走，过去看看。
13: 老奶奶，你怎么了？
1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4: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6: 普普通通。
1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6: 还行吧。
1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6: 一般。
1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6: 凑合吧。
1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6: 妈妈，我好累。
1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块、10块、103块、328块。
4: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4: 哇，好美哦。
1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呀，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哟，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5: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6: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4: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7: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8: 忙着呢，找别人去。
6: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9: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0: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9: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7: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1: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9: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4: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
5: 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3: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9: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0: 哎呦，爸爸晃。
9: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0: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9: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11: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0: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3: 搬家了，
1: 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
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哦，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0: 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慢。

0: 带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3: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3: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3: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2: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4: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5: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5: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5: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5: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5: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领导，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领导，
4: 领导，
3: 一点心领导，
0: 领导，
1: 领导，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4: 爬山去不去？
15: 不去。
16: 不去。
14: 游泳呢？
15: 不去。哪儿也不去。
1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

0: 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美羊羊。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我刘备，
11: 我关羽，
12: 我张飞，
1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3: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3: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0: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1: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

0: 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哎呦，我的腿。
7: 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8: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7: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9: 走过去看看。
7: 老奶奶，你怎么了？
9: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8: 谢谢孩子们，谢谢。
10: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1: 普普通通。
1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1: 还行吧。
1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1: 一般。
1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11: 凑合吧。
1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1: 妈妈，我好累。
1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1: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6: 琳达，
7: 琳达，琳达。
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9: 儿啊，好好改造。
1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1: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

0: 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7: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7: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7: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7: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7: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5: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是诚信。
1: 我是装铆钟，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威社稷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3: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4: 啊，
3: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5: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6: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把

0: 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它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
14: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7: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一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2: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7: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

0: 我心里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1: 快递进程也好，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 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3: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2: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4: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2: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6: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看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

0: 盘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芳心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

0: 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 我的家就是中国，
2: 有好多好多树，
1: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9: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0: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被祖国争光。
11: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4: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2: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7: 不会写的字，
18: 用拼音。
17: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8: 会的。
19: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0: 爷爷是苦不是虎，
21: 艰苦奋斗
5: 对江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0: 用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铭刻。
2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来，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6: 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

0: 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4: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5: 1100万，1500万，
6: 2500万，
7: 5000万。
4: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5: 我出1亿，
6: 我出2亿，
5: 5亿，我出8亿，10亿，
6: 20亿。
8: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3: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
5: 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啦。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

0: 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3: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30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

是弓形，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3: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3: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3: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4: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4: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3: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3: 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

0: 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1: 嘘，
7: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8: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3: 乘客们，
1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青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

0: 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2: 是啊，
3: 真不错，好嘞，
0: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小金盾来了，
1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3: 看，小金盾，
1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4: 妈妈，
1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3: 还有
1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9: 幸会
20: 幸会
19: 幸会，
20: 多多指教。
1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知。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3: 3、2、1，
2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6: 我来了！
2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事，乐享生活。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

0: 之间长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1: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真的有点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多情不耐无尽
1: 恨。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下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

0: 旺火添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包振鹏，
6: 哎，
5: 我问问你今天怎么来的？
6: 正在提倡节能环保
5: 啊，
6: 我呀坐着公共汽车来的。
5: 哎呀，
6: 啊，
5: 居然能不坐过站？
6: 哎，坐过站这缺心眼儿。
5: 我坐过站了，
6: 那你就缺心眼儿呗。
5: 不是我哪像，我像缺心眼儿的吗？不是我缺心眼儿
6: 啊，
5: 售票员同志报站呀，太快了。
6: 是那样吗？
5: 先是先进的电子报站吧，
6: 嗯，
5: 一按这小喇叭，
6: 哎，
5: 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车辆入站，请您注意安全。乘客您好，一路汽车开往四惠东站，请您中门刷卡上车，谢谢合作。
6: 这不挺清楚的吗？
5: 等到售票员拿过报话机，推开这窗户啊，听他这几句
6: 啊。
5: 来，领导，领导，干掉了，您走了啊。

0: 来看车了吧，来了，看车了，拐边了啊。
1: 这是因为那站台人太多了啊，等大伙进了车厢，报这站名一站一站，那就清楚了。
0: 有一站叫王府井啊，
1: 商业街呀。
0: 我打算在那儿换车啊。听了这样售票员的报站，
1: 对，
0: 没有这三个字啊，
1: 不可能。
0: 来，有人没有了啊？有。来，有人了，刷卡了，花了，晚点到了啊。来，刷卡了，花了，晚点到了，刷卡了，花了，关门。哎嗨。
1: 就这关门这俩字清楚啊！你说这个别现象啊，你要真怕坐过来，哎，坐那地铁去。
0: 他说这好，
1: 是不是？
0: 坐地铁好啊，哎，省劲儿。哎，
1: 赶上人多的时候不省劲儿啊，
0: 越人多越合适。
1: 这是为什么呀？
0: 你就往这站台上一站啊，哎，你别动，你真真站好，别动。
1: 这是干嘛呀？
0: 闭眼啊，一会儿一睁眼，哎，哎，啊，我什么时候上的车呀？哎，
1: 给挤上去了是吗？啊，反正至少你是坐不过站了。
0: 那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哦，您要是个老外，嗯，还真得留点神。哎，
1: 人可是这双语报站，
0: 一到这个英语呀、啊，啊，英文，
1: 对，
0: 报出那站名来，嗯，还是中文呀、啊，
1: 是那样吗？
0: 列车运行前方是惠新西街南口站，有在惠新西街南口站下车的乘客，请您准备下车。The next station is 惠新西街南口。
1: 哎呵。哎呦，这也搭了呀，是这汉字确实不好翻译啊。
0: 嗯，下回啊，要是不好翻译，
1: 对，
0: 你这么报
1: 啊？怎么报啊
0: ？The next station is
1: 这回呢？
0: 欢迎您南口到了啊！
1: 这不是越来越听不懂了吗？啊！要我说，你就上了地铁，找一地儿踏踏实实待会儿。
0: 我倒是想踏踏实实待会儿啊。由打我身后的门外头挤上来一小伙子。
1: 是啊。
0: 嚯！一瞧这小伙子大高个啊。哦。嘿，就他这个儿。
1: 怎么着？哎啊，
0: 比我还高一点、哎。
1: 比你高叫大高个儿啊？
0: 我1米87呀、啊。
1: 好，你站台上从地下量你1米87，你他这样1米87，
0: 甭管。嗯。背个大书包。哦。长1米，宽1米5。
1: 啊，里头搁了一钢琴。嗯。
0: 听着耳机，哦，地铁上的连唱带跳，
1: 那得什么样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红红的笑脸

0: 整个一神经病啊！你再撞着别人，
1: 撞着了
0: 是不是？
1: 正好撞一小姑娘，
0: 你瞧瞧，
1: 这姑娘啊，嗯，也就一米五几，
0: 那跟你差不多，嗯，你比她还猛点儿，哎。
1: 书包碰着人家，小伙子没理会，姑娘不答应，
0: 肯定不乐意。
1: 哎，
0: 哎谁呢？
1: 哎谁？哎你那谁呀？
0: 哟，我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碰着我了？怎么了？
0: 我碰你哪儿了？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碰你哪儿了？
1: 你想碰哪儿啊？哎，
0: 我。这话头没法往下接都。
1: 姑娘指着小伙子鼻子，嗯，破口大骂。哎呦，小伙子推了姑娘两下。
0: 你瞧瞧，
1: 眼瞧这俩人可就快打起来了啊！
0: 你得管管，
1: 我得躲躲。
0: 躲躲像话吗？啊，得制止。
1: 别打了。哎，
0: 你敢大点声吗你？
1: 别打了。
0: 我站里边我都听不见，大点声。
1: 别打了。
0: 这还差不多。
1: 小伙子这才把耳机摘了，嗯，冲着我过来，嗯，这是教育他的好机会啊。
0: 得说说他，
1: 我说说他，嗯，你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你撞人家姑娘，你得给人家赔礼道歉，
0: 必须得赔礼。
1: 小伙子再看看周围人的目光，嗯，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哦哦，那个，大伙儿，我实在对不起，我刚才呀，净顾着听歌，我陶醉了，哎，我地铁上不注意功德，我撞着姑娘，姑娘你别哭，我错了，我跟你道歉。
0: 你早干什么去了？
1: 人家姑娘不答应啊，
0: 真是
1: 坐地下这儿哭啊，哎，
0: 没法不哭。哎，往哪儿窜呢？这好的，
1: 我告诉你啊，我跟你没完，
0: 没完你要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啊？干嘛呀？
1: 娶我？
0: 哎啊！哎，告诉我这地铁哪站名，我也坐一趟去。哪有这事儿？是不是？
1: 后边哎，
0: 坐我们
1: 这是开玩笑的，
0: 没有这事儿就
1: 我呀，哎，我一看这车厢人太多，
0: 对，
1: 我上餐车转着去吧。
0: 哎，你喊。越说越不像话啊！地铁有餐车吗？
1: 有啊，
0: 哪有啊？
1: 吃包子的，哎，吃油条的，吃灌饼的，吃火锅的。哎，
0: 怎么还有吃火锅的呀？
1: 这是夸张点说。嗯，吃东西的有没有？
0: 他这一说，这地铁吃东西还真有啊！不光有吃的啊，还有那乱扔的呢。
1: 你说这种行为多不文明，
0: 太不好！
1: 我得跟他坚决做斗争。
0: 这应该斗争斗争。
1: 我吃榴莲，
0: 哎，这味儿不更大？您这不是搅和吗？这不是，
1: 不是真吃。
0: 那怎么着啊？
1: 我能不明白这个吗？嗯嗯，我拿那塑料袋啊，哎，把他们这废弃物都捡起来，
0: 这还差不多。
1: 当着他们面，嗯，寒碜寒碜他们，
0: 羞臊羞臊他们。
1: 各位乘客，
0: 哟，广播响了。
1: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您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乘客。哎，
0: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
1: 就有不这样做的。
0: 谁呀？
1: 哎，你看那小姑娘没有？
0: 哦，瞅见了。
1: 嘿，哎，啊，旁边站老太太啊。他冲着老太太干这，
0: 哟，这什么意思？
1: 他成心装没看见呀，啊？
0: 这可不好。
1: 大妈，啊，您过来，哎，坐我这儿。
0: 对，
1: 我得成心让他听见呀，
0: 啊。你这坐的对了。
1: 大妈过来一把把我摁住了，啊，小伙子我不坐，没看那姑娘直冲嘴吗？
0: 真是，
1: 你们年轻人累不容易，我们上岁数站两站没事儿。
0: 瞧大妈这觉悟。
1: 哟啊，妈妈哟，嗨，明儿说相声那小陈吧，
0: 认识他。
1: 我喜欢你说相声好呢 啊，喜欢，尤其是你搭档，
0: 喜欢我，
1: 喜欢你啊，长得跟吉娃娃似的。
0: 哎，这叫怎么说话？我招你惹你了？
1: 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阿姨，我们就是热情，你知道吗？我告诉你，真的，哎，我跟你说，你有对象了是吧？没关系，我给他介绍，他有没有？
0: 哎，我没有呢，
1: 没有。多大岁数了？
0: 33了。
1: 妈哟！
0: 怎么了？
1: 33不搞对象啊？孩子是不是有病啊？
0: 哎，谁有病？这就胡说呀！
1: 要小陈，我可不跟你聊了，啊，我都坐过四站了。哎，
0: 光顾了聊天了。
1: 各位乘客，
0: 广播又响了，
1: 让我们共同抵制乞讨卖艺的行为，
0: 这可太可气了，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这帮人，嗯，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坐地铁啊，15-16个乘客，哦，40-50个乞讨的，
0: 三个人要一个人，嗯，
1: 单出头，哎呦，二人转，拉场戏，
0: 俺们地铁文工团的来了，这是。怎么办呀？
1: 太不像话了！
0: 是，
1: 不仅败坏了我们城市的形象，哎，有失我们社会的功德。
0: 那当然，
1: 他们利用咱们现在好人越来越多，这慈善的心呢，
0: 对，
1: 全肥了自己的腰包。
0: 你瞧瞧，
1: 我最可气的，我告诉您 啊，他居然比我挣得多。
0: 哎嗨，
1: 我，
0: 那你得挣多少啊？
1: 你知道他们一天挣多少？
0: 你他们能挣多少钱？挣个三五十块钱到头了。
1: 大家猜啊？您各位集思广益， 一天挣多少？
0: 您可劲儿猜啊，
1: 有五百啊，
0: 五万货有五万的啊，
1: 这有五万的是吧？
0: 真有大方人啊，这啊，
1: 五万。啊，五万，
0: 对，
1: 五万，还有加价的没有？
0: 哎，这儿拍卖来了是吧？哎，好，
1: 记者同志做过专访啊，嗯，这帮人
0: 对
1: 一天少说能挣六七百块钱，
0: 嚯，
1: 一个月加起来是两万呢。
0: 他们挣两万块钱，
1: 你能挣两万吗？
0: 我挣不了两万。
1: 在座咱们挣两万的也是少数，嗯，别拿咱们辛苦钱，
0: 对，
1: 都便宜了他们。
0: 说的没错。
1: 哎，我正想在这儿，嗯，有打那边过来一个，
0: 哟，是吗？
1: 我得给大伙儿学学啊。
0: 你学学，
1: 下回您注意
0: 什么样，咱瞧瞧。
1: 地铁门一开，
0: 哎，
1: 再瞧这位，
0: 哎。我看他就能挣两万一个月。
1: 一场无情的大火烧毁了我的家园呐！
0: 待会儿您要坐地铁还能看他一回一会儿。
1: 你如心心书包，谢谢，有人给你，谢谢。
0: 那警察来了。
1: 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

0: 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1: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你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掌，叫王老师唱的。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其实您还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闯关东》，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打算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猪流感。哎，王老师，您先唱两句。王老师，怎么掌声不热烈，你还不唱？鼓掌！哎，王老师再唱两句。这样，好好好。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你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
1: 来，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什么？来来来，给大伙唱一首。
1: 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啊，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1: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着脸，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0: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瞧你叫，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跟你这么说吧，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哦，看来你想耍猴。
1: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1: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1: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啊！好，
1: 来呀！
0: 不就耍猴吗？
1: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1: 开始。
0: 来啊，
1: 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谁耍谁
1: 呀？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1: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1: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1: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1: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1: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1: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夜上海。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3: 兄弟，我都陪你跳6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了啊、哦！你也快走吧，回家。
2: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3: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2: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3: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2: 我什么特点啊？
3: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2: 广场杨丽萍儿。
3: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2: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3: 兄弟，加油！
2: 放心，我杨丽萍儿。
4: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2: 儿子，
4: 爸，没叫你。
2: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4: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2: 芹菜馅的行吗？
4: 你干活能不能勤快点儿？不是，是勤快点。爸，我打电话。
2: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4: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2: 这都病2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4: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2: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4: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2: 你请大夫干嘛呀？
4: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2: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4: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2: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不？
4: 爸。来了来了来了，
5: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5: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4: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5: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这大好差，行，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4: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5: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4: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5: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4: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2: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5: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
2: 跑哪儿了？
5: 嘘，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2: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5: 什么意思？
4: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
5: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4: 我们家没孩子。
5: 啊？
4: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2: 我。
5: 行，那没事儿，我就先走了。
4: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啊。
5: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4: 是我。
5: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4: 是。
5: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4: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5: 你爸手里太晚了。
4: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5: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4: 你跟他对，是。
5: 有病。大爷，
2: 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5: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4: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5: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哎呀，好，我哎好。
4: 爸，别玩了。
5: 情绪容易亢奋。
2: 嗨，哈，嚯，嗨，大大，哈。
5: 狂妄自大。切，哎呦，还自责委屈。
2: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5: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好，
4: 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2: 好好好，
4: 来给我给我。
5: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4: 坐吧坐。
2: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5: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2: 好，
5: 来，您坐好了。哎，啊！
4: 哎，人家你没事吧？
2: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5: 是，
2: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5: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2: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啊、哦。

0: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
2: 你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1: 我在养我，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0: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见了，
1: 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哎呀，
0: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0: 哎呀。 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好，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您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1: 好好好。
0: 叫什么呀？
1: 广场杨丽萍。啊？是这样，我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我干嘛去啊？哦，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1: 是好还是不吃好啊？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哦，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1: 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2: 1943年。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1: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2: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1: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2: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
1: 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您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
2: 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
1: 插花、剪纸、十字绣。
2: 哎，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
0: 您可以尝试一下。
1: 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
0: 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2: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1: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
0: 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1: 这怎么样，大夫？
0: 大爷，有病。
1: 啊？我有病？
0: 不是，什么？哎呀，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2: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
0: 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
2: 那他证明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嘿，
1: 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嘿嘿，
2: 爸，
1: 我啊，
2: 别装了，
1: 别这露馅了。
2: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1: 装什么病呢？
2: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1: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2: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1: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2: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哎，
1: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 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
0: 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是蹦跶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哎，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

0: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啊，不是，哎，人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0: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1: 那行，
2: 老爷子，我走了，
1: 行，走，
0: 走吧，
1: 行，孙子，
0: 我让司机送送您。
1: 好好好，
0: 辛苦了，辛苦了，哎，人家。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4: 他
3: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这个大伙儿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4: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3: 博学，
4: 人家不。不够老实，
3: 满腹经纶。
4: 谁呀？
3: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4: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3: 这话您认可吗？
4: 我达不到这个，
3: 见多识广。
4: 没有没有。
3: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4: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3: 啥意思？
4: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
3: 啊，
4: 就是有事说吧。
3: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4: 什么文化呀？你是、啊？你说什么事？
3: 问问你啊。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
4: 啊，
3: 说话有规律吗？
4: 哎，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3: 有什么规律？
4: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呀？
3: 白问了，
4: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一
3: 太广泛了，
4: 定一点范围，
3: 缩小一点。那这么说吧，
4: 啊，
3: 你觉得这个说话，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4: 这个，卓比说，累乎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3: 你猜？
4: 我还讲。我猜什么呀？
3: 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4: 你还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3: 不理会呀、啊？这你就不如我了。
4: 哦，
3: 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4: 你研究过？
3: 相当研究过。
4: 你说说。
3: 说说。
4: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3: 饭馆里头。
4: 餐厅。
3: 哎，饭馆里头。
4: 嗯。
3: 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4: 是这样的吗？
3: 哟。
4: 嗯。
3: 王先生。哎，来了。
4: 来了。
3: 今儿吃点什么呀？
4: 老三样。汽水、凉皮、肉夹馍，
3: 还有别的吗？
4: 不要了
3: 啊！
4: 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3: 您等着，我给你推荐，
4: 哎，
3: 保证快。
4: 好，
3: 汽水，汽水，汽水。
4: 我喝三瓶汽水，
3: 汽水上的比较快，
4: 不用那么快
3: 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4: 还真是喊上去的。
3: 哎，
4: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3: 这个，这个我最有研究。
4: 您说，
3: 公园里头，
4: 嗯，
3: 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4: 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都慢慢研究着。再小声点，
3: 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4: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3: 偶尔发现，知道吗？
4: 偶尔
3: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4: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3: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没关系。表演表演。
4: 这还能表演表演？
3: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4: 这怎么表演？
3: 区分一下角色。
4: 俩人。
3: 我来这个大姑娘。
4: 你等一下。
3: 嗯。
4: 你来什么？
3: 大姑娘。
4: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
3: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4: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3: 怎么说话呢？
4: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3: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惊喜。
4: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3: 什么叫盲人呢？
4: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样人给我当女朋友，
3: 我怎么了？
4: 您都要看着脑袋，
3: 我脑袋，
4: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3: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
4: 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他这，你这样我怎么就咱
3: 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4: 下台谁也别理谁，
3: 谁都不认识谁。

0: 那也行，
1: 这是吗？
0: 好，
1: 就待上一会儿。
0: 怎么个情境？
1: 您到这边，我这边，
0: 都有互相遇见了。
1: 来来，
0: 定约会儿，
1: 大伙儿瞧一瞧。
0: 好的，
2: 北在这边，
1: 哥，你猜我疼不？你干嘛呢？你那玩意儿，这什么？
3: 你有病啊！
1: 你一个姑娘家老崴过我干嘛呀？
3: 你躲个什么？这台子滑，知道吗？
1: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3: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
1: 嗯，
3: 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1: 我先开口，
3: 主动一点
1: 啊！行，明白。二秃子，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0: 二秃子，
3: 二秃子，
0: 嗯，
3: 有姑娘叫二秃子吗？
0: 不是，你就叫二秃子，我们
3: 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0: 好，来，
1: 车座子，这
3: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那这你到底怎么？
3: 我现场起一个。
0: 哦，现场取一个。
3: 起一个。
0: 哪位？
1: 哪位现场
3: 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个名字。
0: 哦，
3: 适合这个场景的。
0: 嗯，
3: 想起名字了。
0: 啊，
3: 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啊，
0: 我叫你什么？
3: 小骨头。
0: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3: 那我像？
0: 你像酱骨头。
3: 什么叫酱骨头啊？
0: 你这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吃。
3: 就叫我小骨头。
0: 小骨头。
3: 还挑剔得很。
0: 嗯，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嗯。小骨头，
3: 飘。
0: 嗯。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
4: 咱俩在一块儿有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3: 我觉得你这人吧，
4: 嗯，
3: 还凑合。
4: 那你喜欢我吗？
3: 讨厌。
4: 哎，咱赶明登记去吧。
3: 都听你的，肉肉。
0: 啥、啊、呀？
3: 你要干嘛？
0: 我这靠什么呀？
3: 一惊一乍的。
0: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3: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0: 哎
3: 哎，
0: 还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3: 听着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0: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
3: 嗯，
0: 现在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
3: 嗯，
0: 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
3: 嗯，
0: 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啊，
3: 那么依着你呢？
0: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3: 声音高亢一些。
0: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3: 这样合适吗？
0: 我觉得很合适。
3: 哦，你的主意
0: 符合现代的。
3: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0: 还是这个情景。
3: 再表演表演。
0: 可以。
3: 大伙儿再瞧瞧。
0: 好。这不能不是。骨头。
3: 肉。
0: 骨头。
3: 肉。
0: 骨头。
3: 肉。
0: 骨头。
3: 肉。
0: 卖不出去了，这两家。做买卖
3: 呗你、啊，
0: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3: 我瞧着你吧，
0: 哎，
3: 还凑合。
0: 那你喜欢我吗？
3: 讨厌。
0: 咱俩明儿登记去。
3: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啊哎？
0: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3: 怪谁？怪你？
0: 怪你？
3: 怪你？
0: 怪你？
3: 怎么着？怎么着？
0: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3: 谁嫌你没房了？
0: 明天嫌我没车
3: 了？谁嫌你没车了？
0: 今儿嫌我没事没事没那个。我家这姑姑哈哈，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3: 甭过了，
0: 甭过，甭过了，甭过，
3: 甭过了。
0: 哎呀呀呀呀！咱俩是谈恋爱呢，
3: 这是打离婚呢？
0: 没听说。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春季赏花正当时，渐次绽放的花海装点着祖国大江南北。然而世界上第一朵花从何而来，却是一个百年谜题。科学家们苦苦搜寻，究竟会有哪些收获？我国科学家又有什么惊人发现？寻找世界上第一朵花。如今在大家心中比较寒冷的辽宁西部地区，在1亿多年前温暖湿润，河流湖泊密布，热河生物群中众多动植物都在这里繁衍生息。苏铁、银杏和松柏等裸子植物生长茂盛，众多恐龙在水边漫步，有一些还率先长出了羽毛，并开始练习飞行。湖边沼泽里的鹩蝉、鹩龟等正四处游走。湖泊中，北漂鲟、潜龙等自在游弋。当然，最多的还要数热河生物群标志性的鱼类狼鳍鱼。那么，在这样热闹繁盛的生态中，辽宁古果会生长在哪里呢？这是辽宁古果的复原图，它根系简单，枝干纤细碧绿，每个枝条顶端均有多个豆荚形的菇突果呈螺旋状排列，每个菇突果内均有饱满的种子。课题组的专家们在脑海中反复构想着把辽宁古果置于热河生物群里的样子，疑问却接连不断地冒出来。
6: 孙教授感到疑惑的地方有很多，辽宁古果的枝条非常柔弱，它是怎么经受得住如此饱满的种子的呢？内部结构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还有，我们经常会说根深叶茂，很多被子植物都有着较为发达的根系，给植物本身提供营养，但辽宁古果根系并不发达，甚至

0: 质相对而言较为细小，很难在土壤当中吸收到足够的营养提供给花朵和果实。这其中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孙教授突然想到，或许我们以前的想法还是太传统了，忽略了植物的另外一种生存环境。那么辽宁古果的这些特征或许就代表着它并不是生长于陆地的，而是一种水生植物。这无疑是一个有点颠覆性的猜想。辽宁古果是公认的世界上的第一朵花，如果它真的生活在水中，那就意味着这第一朵花最初是在水面绽放的。这也就意味着对这世界上的第一朵花最为熟悉的并不是恐龙，而是水中那些成群结队的狼鳍鱼。当然这个猜测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来进一步的证实。
1: 辽宁古果生活在水中的猜想的确颠覆我们的想象，但这一猜想却很有依据。因为如果它生活在水中，此前关于它根和茎的种种疑惑便可以解释得通了。在水中，水的浮力可以帮助沉甸甸的种子漂浮起来，从而不对枝条造成过大的压力。如此，辽宁古果才能在茎如此纤细的情况下，放心大胆地生出如此多的种子。而它较为简单的根系也很符合水生植物的特点。现在的很多水生植物根系也不发达，甚至有一些已经几乎没有根了，由水中的叶子吸收营养。这一结论如果确认，无疑又将是一个惊人的发现。2000年7月，另一种新的被子植物在辽西地区被发现，这种植物和辽宁古果发现于同一岩层，距今约1.25亿年。化石中它的果实枝叶都清晰可见，生殖枝繁茂，整体形态和辽宁古果有些类似，根系简单，茎枝和叶子都很细，枝条顶端螺旋状生长着数十枚细长的箍突果，这表明它也是一种被子植物无疑。但它与辽宁古果也有一些不同之处，辽宁古果单个果实中只有2至5颗种子，而这种被子植物单个果实中的种子却多达8到12颗，种子更多了，枝条却依然很细，看来它生活在水中的可能性好像更大。更令科学家们惊喜的是，有一块化石中，在这种被子植物的旁边还有一条狼鳍鱼，它水生植物的属性似乎已经不言而喻了。最终孙格教授等专家将这种被子植物命名为中华古果，并判定它是一种水生草本被子植物。
0: 2002年5月3日，科学杂志再一次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了以孙格教授为首的我国科学家的研究论文，古果科，一个新的基部被子植物类群。古果科建立了，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也就成为了迄今已知最早的被子植物。他们的发现也终于让我们打开了达尔文讨厌之谜的大门。达尔文非常困惑，被子植物为何在1亿年左右突然繁盛起来？两株来自于1.25亿年前的古果则证明了，被子植物它并不是突然繁盛起来的，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辽宁古果、中华古果恰好是果度类型。比如辽宁古果、中华古果的生长环境一般要临水而居，但现代的花呢，虽然有部分是生活在水中，绝大部分呢却已经转移到了陆地。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会开花的被子植物应该是有一个从水中到陆地的演化过程。另外辽宁古果可能并不具备花瓣，但是现代的花呢，则有着或大或小、或绚丽或素雅各种不同类型的花瓣。当被子植物来到了陆地之后，它们当中某一部分因为基因突变出现了花瓣，或者是早期的花瓣，吸引了不少昆虫来为它们授粉。就这样，这些花朵的基因被保留了下来，一代代延续。在一代代演化之后， 会开花的被子植物才不断的发展壮大，成为了全球植物界排第一的种类。
1: 辽宁古果、中华古果均为水生植物的判定，也让我们终于可以想象把辽宁古果、中华古果放归热河生物群后的样子。它们在水边湖泊里生长，狼鳍鱼等鱼类在它们的四周游弋，它们的种子可能会掉入水中，随着水流散播到别处，来年这片水域就会有新的辽宁古果、中华古果茁壮成长了。而这场寻花之旅中又一个交汇点也就此到来，辽宁古果、中华古果加入了热河生物群，为这个众星云集的大家庭又增加了两位世界级的明星。如今辽宁古果和中华古果的化石被国内诸多博物馆珍藏，向来自天南海北的人讲述着第一朵花的故事，说着世界上的第一朵花盛开在中国。
2: 中国的早期被子植物演化对国际啊古植物学，特别是被子植物啊起源于早期演化，还是一个发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啊。全世界的目光呢，也开始呢关注中国。
1: 同时，辽宁古果的科研成果也得到了更多著名科学家的认可。2008年，国际著名植物学家、美国植物学会前主席彼得·瑞文院士，在他新出版的《生物学和植物生物学教科书》中明确指出，古果是迄今世界最早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是世界上第一朵花的声音更加响遍全球。
0: 在辽西地区不断有古被子植物的化石被发现，其中有一种名叫十字里海果的植物闯入了人们的视野。这个植物高约20到25厘米，枝头有2到4个伸长的椭圆形果实，每个果实含有10到16枚种子。它和辽宁古果、中华古果生活在同一时代。科学家们发现，从特征上讲，它是比古果科更进一步的类型。也就是说呀，在这个阶段，被子植物开始有了分化，有了不同的种类。这些化石的陆续发现，不断地向我们揭示着1亿多年前被子植物的生活演替状态。那么，在我们国家其他地区还有没有类似发现呢？
1: 1998年，辽宁古果研究成果发表，被认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拥有确凿证据的花。这朵花在很多方面超乎我们的想象，它拥有雌蕊、雄蕊，但可能并没有花瓣。它并不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水边。2000年，中华古果被发现，它和辽宁古果形态类似，也有明显的水生特点。2002年，古果科成立，科研成果再次登上科学封面。神州大地上，其他地区还有没有类似发现呢？他们又将怎样回答达尔文讨厌之谜呢？无际的戈壁，蜿蜒起伏的群山，在我国西北腹地，有一座城市因一个卫星发射中心而被全国人民熟知，它就是甘肃酒泉。酒泉的戈壁滩上，植物屈指可数，但山间却也有包含古老植物的岩层。2015年7月，烈日炎炎下，来自兰州大学的科研团队正在采集化石。突然，一块很小但好像包含果实的植物化石被敲了出来。有果实，那应该是被子植物，应该曾经开过花。这让扎根大西北的科学家们喜出望外。我国西北地区在1亿多年前也有花朵盛开吗？但是，这块化石包含的信息非常有限，缺乏关键特征。团队负责人杜宝霞也只能先把这个线索埋在心间，小心求证。只是杜宝霞也没有想到，这个求证之旅竟也长达5年。2020年盛夏，杜宝霞团队终于一块一块凑够了化石材料，综合每块化石上的形态特征，这朵小花的面纱终于要揭开了。从化石上看， 他姿态优美，像是在随风舞蹈，摇曳生姿，茎干直立而纤细，叶片呈柳叶形，枝头结满了果实。
3: 甘肃果呢，它是一种亭亭玉立、姿态很优美的被子植物。它的果实呢，虽然很小，它成熟以后呢，它会裂开，裂开了以后呢，它的种子呢就会散落或者弹射出来。
1: 杜宝霞团队将它命名为柳叶甘肃果，并根据地层判定，它生活在约1.15亿年前。至此，我国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都有了被子植物的踪迹。也许当时的祖国大地已经遍布花海。更让人惊喜的是，专家表示，柳叶甘肃果似乎已经有了一些从水中往陆地迁移的迹象。
3: 我们在柳叶甘肃果的茎干上呢，发现了一些黑色的条纹，这些黑色的条纹呢是它的维管束。维管束呢是植物茎干或者叶片里面起到疏导或者支撑作用的一种组织。维管束发达呢，就说明这个植物具备一定的支撑能力。那柳叶甘肃果的维管束呢，就证明柳叶甘肃果具备了一定的支撑能力。因此我们就推测呢，柳叶甘肃果它是生活在湖岸边上的一种早期的被子植物。那它有可能也代表了就是被子植物由水生向陆生环境的一种转变。
1: 距今约1.15亿年前，被子植物可能开始从水中向陆地迁移。这个过程中，那些有着更强壮枝干的植物被残酷的自然竞争保留，而拥有了维管束的柳叶甘肃果可能就是其中之一。那么，作为一朵刚刚登陆陆地的花，它的花朵是什么样子呢？
3: 它的花长成什么样子呢？至今都是一个谜题，因为我没有看到它的花保存的样子。
1: 这又是一朵我们没能见到花朵的花，但课题组依然欣喜，在我国西北地区找到了如此优美的被子植物。它也可以说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发现的最早的被子植物。
0: 由此看来，1亿多年前啊，辽宁古果、中华古果、星穴花絮、十字里海果等等被子植物啊，就已经遍布了这片我们脚下的大地。从单一到多样，从水中到陆地，从一个地区辐射到整个大陆之上。上亿年的岁月里啊，这些古花们上演着一场或惊心动魄、或潜移默化的进化大戏。而寻找世界第一朵花的旅途也还有很多有趣的发现，比如过去我们一直较为遗憾，花瓣、花萼在岩层当中很难得以保存，我们就无法看到1亿多年前花朵的真容。但是有一朵在缅甸发现的花却意外地在琥珀当中被保存了下来，它将这大约1亿年的时光凝聚成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琥珀来到我们的面前，让今天的人得以直观地看到大约1年的时光。还有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发现了一种已经灭绝的植物化石，它的长相奇特，但恐龙呢好像非常喜欢吃它。科学家们研究之后更是推测，它很有可能就是花朵的祖先。
1: 2017年夏天，科尔沁草原水草丰沛，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扎鲁特旗也迎来了一支考察队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之时，突然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考察队发现了什么呢？原来是一批植物的硅化化石。硅化化石大家都不陌生，这次发现的硅化化石中不仅有我们常见的硅化木，还有很多是植物的根、茎、叶、果实、种子。发现这种化石为什么如此开心呢？原来硅化化石形成的过程中，由于二氧化硅渗透进了植物的细胞中，就使得它的细胞都能得以保存。这就是硅化化石保存下来的细胞，在显微镜下每颗细胞都清晰可见。连细胞都能保存下来的化石，想必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不为人知的信息。这支考察队伍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史公乐研究员领衔，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一串穗状的种子吸引了史公乐研究员的注意。
4: 我们在野外看到了这块有点像麦穗的化石，它中间有一个轴，轴两边长满了种子。对于这个化石，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0: 但是化石的表面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它表面的一层结构，其实化石植物的大部分还被埋藏在岩石里面。对于这样的化石，我们需要把它拿到实验室，用先进的显微 CT 技术对它进行扫描，并对 CT 数据进行三维立体重建。这个呢，是我们对化石进行三维立体重建的一个结果。我们这个化石呢，它是由一个轴，轴上呢就长着这些种子，种子呢是这部分，这个种子呢被一个下弯蝌蚪所不完全包裹着，这个呢就是我们化石的样子。
1: 现代植物的种子外，要么如被子植物一样有果实保护，要么如裸子植物一样裸露在外。可种子外长有一个蝌蚪，这又是一种在现代植物身上看不到的特征。它到底是被子植物还是裸子植物？它在进化链条上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呢？借助显微 CT， 石公乐很快就有了答案。
0: 我们将这些化石命名为周氏扎鲁特果。我们的研究发现，扎鲁特果还不开花，所以它们不是真正的被子植物。但是扎鲁特果的种子被一个下弯蝌蚪所包裹着，种子和下弯蝌蚪在一起已经和被子植物具有两层种皮的种子非常相似了，也就是说扎鲁特果已经具有了类似被子植物的种子。它们是从远古的裸子植物向被子植物演化的中间环节，而这类化石向前可以追溯到距今 2.5 亿年的二叠纪，也就是说被子植物的祖先早在距今两亿多年就已经出现，它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的演化，一步一步的进化成被子植物。而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我们的花是由这么一个结构逐渐演化而来的。
1: 周氏扎鲁特果中的周氏二字，是为了献给史公乐研究员的老师周志岩院士。从李兴学院士、周志岩院士等专家在20世纪60年代开启我国的第一朵花寻花之旅，到孙格教授震惊世界的发现辽宁古果，再到如今我们对被子植物祖先的推测，我国科学家们一代又一代用自己的研究证明着进化论，也回答着达尔文的讨厌之谜。
2: 自辽宁古果被发现之后，历经20多年，世界上第一朵花的桂冠依然属于我国的辽宁古果。全世界的科学家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辽宁古果证据更加明确、年代更加古老的花。但由于辽宁古果生活的时代当中，中华古果、十字里海果等诸多被子植物已经出现，花朵开始演化出不同的类型，科学家们也因此推测呀，真正的第一次开花的古老植物应该还存在于更久远的年代。那么它到底隐藏在哪个角落里呢？目前还不得而知。从被子植物的祖先类群到辽宁古果，漫长的时间跨度当中，植物是如何一步步过渡，最终演化成了真正的被子植物？辽宁古果的后代类群有没有走上陆地，生长出花瓣，依然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1: 花朵1亿年前就已出现，追溯花朵的起源，科学家们也已用了百年。百年来，我国在早期被子植物研究上起步虽晚，但进步迅速。从20世纪60年代踏上寻找第一朵花的旅程，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成果已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辽宁古果的发现，使第一朵花花落中国。此后，我们对早期被子植物的认识也在逐步加深，它们有着我们不曾见过的形态，难以想象的生长环境，也有着从单一到多样，从水中到陆地的演化历程。至今，科学家们仍在不断寻找更完整的化石，更久远的地层，也在仔细分析、大胆推理，试图发现更多花朵的秘密。我们对花朵起源的探索，犹如在逐渐了解一个老朋友，温暖又有趣。而这种探索仍将继续。
3: 听众朋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弹道专属于不同枪，指纹专属于不同人。无论是弹道还是指纹，都尽显出它主人独有的特性，堪称枪支或人类的自然身份证。在扑朔迷离的案件中，刑侦人员将如何利用它们找到案件的真相？会说话的痕迹。1991年2月27日深夜，美国加州的一所警局外，雨声淅沥，夜幕静谧。突然之间，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份安静。电话里传来了一个女子惊恐的声音：“救命！有人正在枪杀我的丈夫。”然而，女子的话并没有继续下去，随着一声枪响，电话就被切断了。巡警马上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有一辆轿车停在报案人房子的外面，而轿车旁边站着一位男子。正当巡警大声询问对方身份的时候，手电的光亮映照出的是一张中年男子惊恐的面容。只见他的手里握着一把步枪，腰间别着一把手枪，怔怔地呆在原地，不出声回答，也不逃跑。巡警马上就逮捕了他。很快，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了壁橱里惊魂未定的女子，还有躺在走廊的一具男性尸体。这具尸体上有多处枪伤，其中有一颗子弹更是直击面门，击中了他的右眼，导致他当场毙命。死者究竟是谁？轿车旁的男子到底跟他有什么仇怨，竟然下这样的毒手？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死者叫阿蒂米切尔，在门口抓获的那个持枪男子居然是死者的亲哥哥，名叫吉姆米切尔，兄弟俩人关系非常好。那么为什么吉姆会身挎长枪腰别短枪站在凶案现场呢？对于侦破案件来说，重要的线索往往藏在案发现场的微量物证当中，而在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现场中，警方找到了最明显的微量物证——案发现场留下的弹头。警方意识到，想要破获案件，遗留的弹头将会是最为关键的线索。然而，究竟采用怎样的方法，才能从这些微小的弹头中成功找出凶手呢？我们需要一门学科的帮助，它就是弹道学。弹道学究竟以什么为研究方向？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弹道学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我们邀请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痕迹学专家罗亚平教授，带您走进神秘的弹道学。
5: 军事学和公安学都研究弹道学，但是他们研究的内容呢，具有交叉，更有侧重。在公安学领域，弹道学是指研究弹头在枪管内、在空气中以及在侵入目标物以后它的运行规律的科学。那么弹道学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把它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是内弹道学，一部分是外弹道学，第三部分是终端弹道学。所谓内弹道学是指 子弹激发以后，当子弹脱离弹壳以后，沿着线膛运行，弹头尾部脱离枪管口这个瞬间，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弹道学。外弹道学它所研究的是弹头尾部冲出枪管口，一直到它撞击到目标物，那么这样一个运行轨迹，我们称之为外弹道学。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终端弹道学。终端弹道学就是指当弹头侵入目标物以后它的运行轨迹。我们在案发现场能够看到弹孔痕迹、射入口、射出口，那么如果说是墙壁的话，在墙壁里边会有运行的轨迹，这些就是我们终端弹道学要研究的内容。
4: 除此之外，倘若枪械射击的目标物是人体，分析子弹对人体内造成的伤害以及飞行轨迹，称为创伤弹道学。当枪击案件发生，刑侦人员在勘查检验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将外弹道学、内弹道学、终端弹道学以及创伤弹道学相结合，才能对枪支的位置、射击角度、与被射物或被害人之间的距离等等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判断。想要了解米切尔兄弟枪杀案的真相，需要我们沿着弹道学的发展之路，回到百年前，人类第一次利用案发现场的子弹痕迹来侦破案件。1794年的一天，一具男性尸体被送到了位于英国北部的兰开夏郡医院进行解剖。当地外科医生掀开白色的床单，他们很快注意到，死者的头部出现了一个窟窿。根据伤口的样子，医生们判断他很有可能是被人用枪击中了头部导致死亡。然而这样的结论也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难题，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仅仅依靠头部的创伤以及留在尸体上案发现场的子弹残片，根本无法锁定真凶，案件也因此陷入了僵局。这时外科医生的一个发现引起了刑侦人员的注意，在子弹的周围，他们发现了一些纸团的残余物。这些纸团残余物为什么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这就要说到当时枪支的击发方式是碎发枪了。碎发枪时代是属于前装枪的年代，要射击时就要从枪管前面往里装填些火药，用通条导实之后，找一块毛皮、布块或者纸张，再压得结实一点，把子弹塞进去后，为了增加密闭性，有的人会在子弹上面再包裹一层皮革或者纸张之类的东西，这样子弹被牢牢地卡在弹膛中，再扣动扳机开枪，这就是碎发枪的发射方式。原来负责检查尸体的外科医生将伤口处留下的纸团碎片打开，他们惊讶地发现

0: 碎片的内容竟然是一段乐谱。警方顺着这样的线索，最终找到了犯罪嫌疑人年仅18岁的约翰·汤姆。警方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撕破的乐谱纸，与尸体伤口留存的碎片完全吻合。 这是历史上人们第一次通过研究子弹射击后的残余物成功侦破的案件。不过，这种侦破案件的方法却在此后被逐渐淘汰，原因竟在于夺人生命的武器此时得到了发展。碎发枪等老式枪械因为射击不稳定、换弹复杂等缺点，被一种新式的枪械淘汰。 纸团装弹的方式也成为了永远的历史。这种新的枪械不仅威力得到了提升，而且再也不会留下像纸团一般明显的痕迹。倘若有人利用这种新式枪械犯案，警方又该如何找到凶手呢？在一起发生于1915年美国奥尔良地区的案件中，警方就遇到了这样的困扰。 在1915年3月22日的早晨，农夫查理斯蒂洛发现自己家的门前台阶上躺着一具女尸，她是不远处农场主菲尔普斯家的女管家，名字叫做玛格丽特。当时地上还留下了一连串的脚印，斯蒂洛沿着脚印来到了菲尔普斯家，但是菲尔普斯先生也倒在了血泊中。 于是，斯蒂洛赶紧跑到警察局报告。面对着复杂的案件，警方一时间找不到线索查明凶手，于是他们索性雇佣了一位私家侦探，名叫乔治·牛顿。牛顿认为，斯蒂洛是给菲尔普斯工作的，他的经济地位一定非常低。 斯蒂洛的姐夫帮着菲尔普斯料理生活的琐事，对这位农场主的生活了如指掌。很可能就是姐夫和农夫一起谋财害命。他把自己的想法告知了警方，警方认为有道理，于是抓捕了这两个人。很快，姐夫屈打成招，但是斯蒂洛觉得自己冤枉。在审讯过程中， 虽然斯蒂洛的姐夫尼尔森承认了杀人的罪行，可他们两个人却始终不承认自己拥有枪支。警方随后在斯蒂洛的另一处亲戚家里发现了两支枪，口径都是 0.2， 而这两支枪恰恰是斯蒂洛交给这位亲戚偷偷藏起来的，而现场子弹的口径恰巧也都是 0.22， 这似乎证明了这起案件 是由他们哥俩犯下的，但是在审判的过程中，检方需要提出更有力的证据。为此，奥尔良地区的警方专门请来了一位名叫艾伯特·汉密尔顿的专家，让他比对一下行凶的子弹和斯蒂洛的枪支是否匹配。汉密尔顿在当时纽约地区的警界颇有名气，按照他自己的说法， 他是一名博士，而且在法医学的各个领域当中都有研究。不仅仅对弹道分析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对案发现场血迹、毒理等等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并且多次参与尸体解剖，帮助警方破获复杂棘手的案件。在这起案件的庭审期间， 汉密尔顿告诉陪审团说，经过他在显微镜下的观察，他发现在现场的4枚子弹弹头上都有相同的9处划痕，而这与斯蒂洛的那支转轮手枪完全吻合。虽然其他人没有看到这9处划痕，但还是相信了汉密尔顿。不过，辩方的律师提出了质疑。
1: 严格来讲，我们要判断射击弹头上的痕迹是不是由某一支枪支所发射，我们是必须用这一支枪再去发射一枚实验的弹头，用实验弹头上的痕迹和现场弹头上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看看它的痕迹是不是能够完全吻合。如果说完全吻合了，我们才能证明现场这枚弹头是由这支枪支所发射的。

0: 次地落行刑的日期就剩下不到三周，留给奥格雷迪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于是，他又聘请了一位纽约侦探局的枪支识别专家马克斯·波泽。马克斯·波泽是当时纽约侦探局首屈一指的刑侦专家，曾协助警方破获多起案件。马克思翻阅起了自第一起有记录的枪击案开始，200多年间各大枪杀案的办案思路。他总结了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便是纸团寻凶。随着碎发枪被淘汰，这样的破案手段如今已经不再适用。后来有一位化学家提出过一个方法，通过分析子弹中锡和铅的化学含量，进而推测出子弹的确切重量以及熔点，由此判断凶手所用的枪支类别。然而，这种办法很快也被马克思否定了。化学方法仅仅能分析出凶手所用子弹的成分含量，进而确定子弹以及枪支的类型，但是没有办法确定子弹究竟是从哪一把枪中发射出来的。这样的方法只能缩小凶手范围，并不能作为关键证据。正当马克思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密尔顿法庭上的证词突然给马克思带来了灵感。枪支和子弹上的划痕究竟都是怎么引起的？马克思将手枪拆卸，枪管内壁一圈圈呈螺旋状的凹槽显露出来。难道子弹上不同深浅的划痕是由枪管中的凹槽所导致的？
1: 我们检验射击弹头弹壳上的痕迹的目的是为了认定发射枪支。那么这项工作呢，可以说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那么早期的发展阶段呢，就是我们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发现在射击弹头上有一定的擦划的痕迹，从而对这些痕迹感兴趣，开始研究。汉密尔顿这个案子实际上就发生在这个年代，1915年。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专业还没有建立起来，那么当时人们对射击弹头上痕迹的认识仅仅是能够观察到肉眼能够看到的痕迹。发展到1925年的时候呢，美国的枪弹检验专家戈达德，他研究出来了一个仪器，就是比较显微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仪器。这个设备出现以后，就使得我们检验人员可以观察到射击弹头上非常微小的痕迹。那么这样就为我们利用这种特定的微小的痕迹进行比对检验，认定发射枪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那么膛线是怎么形成的呢？我们拿一个解剖枪支让大家来看。那我们这是一支54式手枪，弹头在枪管里边运行的时候能够产生一个自身旋转的一个力量，那么同时呢是要保证我们的射击精度和射击的准度，也是为了减少空气中的阻力。我们说汉密尔顿他所说的弹头上的擦划痕迹，实际上指的也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擦划的痕迹。
0: 尽管在当时对于弹头划痕的观察并没有什么先进的手段，可幸运的是膛线留有的划痕能够被普通显微镜观察到。马克思将案发现场的弹头放到显微镜下，他反复仔细查看着，可始终没有发现此前那位专家汉密尔顿所说的9处划痕。弹头上仅有4处划痕，其中2处划痕间的距离明显比其余的大出一倍。这样的发现也让马克思断定，发射这枚子弹的枪支膛线是有缺陷的，本应是5处凹槽，不知什么原因少了一条。这起案件也在此时迎来了转折。马克思在拆卸农夫的枪后认真观察，却始终没有找到这种缺陷，这也说明这把枪不可能是杀死被害人的枪支。随后马克思继续检查着农夫的手枪，一个新的发现可以进一步证明农夫是无辜的。这把手枪的枪管已经生出了锈痕，至少有3-4年没有开火了。

0: 原来农夫和姐夫当初被屈打成招，他们并不是杀害农场主和管家的凶手。斯蒂洛终于在早期弹道研究的帮助下洗刷了罪名，此后刑侦人员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对其他嫌疑人逐个排查，最终找到了案发现场弹头的真正主人。原来杀人凶手是当地的两位贩马商人，在子弹痕迹的证据面前，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1: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一间实验室中，两个美国人卡尔文·戈达德、菲利普·格雷夫，
0: 在一种类似显微镜的设备前，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出现在眼前的画面。放在物镜下方的并不是某种生物组织，而是子弹。为了并排比较子弹，他们将市场上的显微镜进行了改造，做成了一种双目装置，并将这种装备称为比较显微镜。通过两个目镜就能够同时观察到两枚子弹的不同区域。农夫杀人案的告破为警方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启示，破获枪杀案离不开弹道学的帮助。不过弹道学发展的同时，子弹、枪支也在不断进步。子弹与破解子弹痕迹两方的对垒，就像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在两方取得进步的情况下不断升级。随着新型的枪械不断在兵器工厂中诞生，弹道学家又将如何通过膛线痕迹找到案发现场隐藏的真相呢？
2: 有了比较显微镜以后，我们通过比较射击案发现场上射击弹头上的痕迹和嫌疑枪支打出的实验弹壳痕迹，通过两者的比较，如果所有的线条都能够很好的匹配到一起的话，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同一支枪支所发射的。下面我们可以用比较显微镜来简单的看一看这个操作过程。当我们进行射击弹头弹壳上痕迹检验的时候，首先呢，我们是要将弹头或弹壳置于加弹器上，让弹头或弹壳在加弹器上它的位置固定好，然后我们通过调整目镜将它的放大倍数来调整好。当我们用肉眼在这个显微镜下观察两侧的痕迹表现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载物台这些按钮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来观察我们所要检验的擦滑性线条痕迹它的匹配程度怎么样。我们整个观察的结果可以通过电脑显示器很好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目镜来看，也可以通过显示器来观察我们看到的痕迹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条分界线，左侧代表的是左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图像信息，右侧呢就是右侧载物台反映出来的弹头的图像信息。我们就是要一条一条观察这些线痕，尤其是粗大明显的线痕。我们可以看到绝大部分粗大明显的线条是吻合不上的，因此我们讲这两枚弹头上的痕迹它不是同一支枪所发射的。枪弹痕迹检验发展到现在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们主要依赖于比较显微镜进行弹头弹壳上痕迹的检验，那么现在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研发出来了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能够实现高效的比对。所以我们现在枪弹痕迹检验人员可以不再依赖于过去的比较显微镜，而是直接在我们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里边自动的实现查询比对，最终呢通过专家来进行这个检验和判断，做出自己的检验鉴定的意见和结论。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300起升以后，带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家人，一条江，一次难忘的旅程，带上爸妈，牵上萌娃，全家总动员，游三峡，看大坝，赏美景。安徽交通广播长江三峡全家福暑期游轮特惠，即日十日，908主播小果带队出发，住在长江上，推窗就是风景，乘百女升船机看大国重器，白天游三峡，玩舞龙，夜晚看实景大秀。908专属福利多多，升级入住游轮三楼客房，亲子非遗活动，

0: 更有舞龙蒸龙宴、苗家长桌宴、重庆火锅等您品尝，一价全包真纯玩，全程无购物。咨询908专享价，请拨打0551-6343-8908，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三峡，即刻加微联络锁定席位。安徽交通广播品质推荐全家福三峡，这个夏天全家一起出发。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193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在延安举行。在这次展览会的展品中，许多新奇的展品让人眼前一亮，其中一支名叫无名氏的马步枪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它的奇特之处在于枪管短，近似马枪，但实际上它是一款步枪，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这把枪的设计者是谁？它又诞生于哪里呢？
7: 这座普通的小村庄位于陕西安塞，生活在这里的老人都对位于窑洞顶上的一个地方有着特别的记忆。
8: 那就是别个说凑这个夫妻那个油租房这儿的，来油油房的。但还是王八耍的抓一把听见的羊出去，听见的不是不是响了。
7: 老人们口中的兵工厂旧址就是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第二厂，那时候人们习惯叫它温家沟兵工厂。无名氏马步枪就诞生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窑洞里。刘贵福这家工厂的负责人也曾是阎锡山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当时因为家境贫寒读不起书，他只能偷偷跑到工作间，从窗口爬进工房观看师傅加工零件，学到了手艺。全面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头，刘贵福被八路军英勇抗战的精神所感动，和15名工友一起脱离太原兵工厂队伍，辗转来到陕北，他们被安排到兵工厂工作。1938年11月，日军战机2次飞临延安，对这片土地狂轰滥炸。因为旧式武器无法对抗日军战机，提升武器装备迫在眉睫，兵工厂领导当机立断，让刘贵福组织人员制造高射武器。接到命令后，刘贵福和同伴们立刻挑出2挺马克沁重机枪，对枪身加以研究改造。